0: 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丽梅又到当地名厨建哥的农庄寻找好味道。
1: 嗱，好多鱼噶啦，有大鱼啦，有玩鱼啦，有靓鱼啦，起码钓廿天水嘅，咁啊啲鱼咪瘦身咯。玩鱼嚟讲咧，我哋就八姜嗰个盐水蒸。
2: 好啦，啊，打轮蒸啦，食嗰班人味啊，系。
3: 哎，呢只靓嘢系嘛？走地鸡啊！
1: 即系鲜鸡啦，你睇睇佢嘅啊模式，等于系着咗裙咁嘅，百几日，一百五廿几日嘅啦，日日好似白斩咁，你舔到整都系靓嘅。
0: 少即是多，用这句话形容顺德菜的制作方式，也是最贴切的。顺德人只相信一条美味法则：好食材必须原汁原味，新鲜亮鸡，白切最好。刚出水的活鱼，油盐蒸最好。
1: 老实啊，你食材靓就好难搞噶，食材靓咧，佢始终系揾你。
4: 嗱，呢个油盐蒸鱼咧，同我哋做预制菜嘅目标系一样嘅，追求好嘅食材，原汁原味。
0: 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火到全省。不过何丽梅早在30年前就开始做顺德风味的预制菜式了。
4: 九年开始就做卤水咗猪手，初初的时候是两三种啊，依家差不多200种，卖得唔系咁好都会退下嚟换新的上去，换上去的通常都有10几20种噶。
0: 无论是现场烹饪还是工业化生产，想完整体现顺德菜的风韵，第一条规则就是食材。
5: 阿峰啊，这个批的好像有些厚有些薄，好像不是很均匀的，质量真的
6: 这批立体原料的手艺厚融了一点点，所以一些废料是多了一点点，
5: 要按照我们的要求7公分，厚的一定要切了它出来，
6: 有的有的，
5: 真紧啲，
6: 斩七类呢啲7公分全部都是标准的了，又是精选七类的咧，系个心类嘅，所以系质量不会变。
0: 入货要鲜，选料求精，才能成就顺德风味。
4: 就要中豬的時候，每球的頸肉咧就係3两，一邊3两左右就最啱我哋啦。咁啊做咕嚕肉啦，串燒頸肉，仲有做火鍋肉，我覺得佢好脆口，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
0: 在中高端超市里面，这块绰号黄金6两的猪颈肉，经常被冠以松板肉这种洋气的名字，4两左右就卖到近20块钱。何丽梅用这样的食材来做经典粤菜咕老肉。
5: 呢个咕噜肉好食啊，个个都话系咕噜肉嘅天花板，因为净系用花肉咧又话肥啊，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咁用呢只咧真系好脆，脆口又香口。
0: 以流水线模式批量出品，制作难度排第一的要数烧腊。对烧腊团队主管小唐而言，烧腊车间却是他的安乐窝。
7: 我哋车间啊，冬天啊最暖又香，不过夏天好热。
0: 一串串卤好的五花肉被挂到烤炉中，明火慢烤，肉香四溢。这些叉烧看起来短短胖胖，是因为极富内涵。
8: 上等啲五花肉啊，一整只大概都系挑选量5-6斤左右嘅，层层都有五花嘅。
7: 睇嗰啲1、2、3、4、5层，
8: 正正嗰个五花豆啊。
7: 咸蛋黄咧系广西北海咸鸭蛋，一般30日嘅我哋唔用嘅，要腌够40日以上先够生。
0: 人工徒手把五花肉切出小口，填入咸蛋黄。这样的手工菜极费时间，在餐厅也很少能吃到。制作过程费时耗力的还有烤乳鸽，乳鸽必须当天宰杀，然后立即运到车间里加工，腌制12个小时入味

0: 开水烫皮，让表皮绷紧易脆，再淋上麦芽糖和醋调制的玻璃水上皮，挂炉烘烤至八成熟。最后一道工序由食客自己完成，油炸几分钟就能吃上皮脆肉嫩，堪比餐厅出品的烤乳鸽。汁香十足的大肠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可惜烹饪难度比烤车排还难，这让不少厨房新手望长兴叹。清洗大肠，焯水煮熟，卤水浸泡，挂起风干等繁琐程序一一做好，只需要油炸几分钟，柔韧喷香全无异味的大肠就闪亮登场了。老广早茶必点的虾饺也成了申请专利的创新力作。
1: 我哋啲蝦餃皮係鹽做嘅，自己鹽發做嘅，要做到幾耐蒸煮，我哋可以水煮都唔會爛。呢啲青眼仁我哋係處理過嘅，係冇蝦線嘅，個個係好飽滿嘅 ，Q 彈嘅，七口到八口之間嘅。
2: 即係做點心咧，我哋都係要求用手工做嘅，純手工咧個皮好薄嘅皮。第二咧，裡面嘅餡咧就係一粒一粒嘅肉，調咗味之後切粒手工包嘅。
0: 這種需要你親手蒸熟的蝦餃，咬一口皮滑馅儿鲜，蝦香爆汁。糯米机则采用半自动生产。把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放进机器压成饭团，馅料感应挤出铺在饭面，再盖上饭团，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成为老广热爱的早餐。
3: 我哋嘅糯米鸡片就香滑，加上我哋嘅柠檬酱汁，非常之好食。
0: 虾米鲜香，鸡腿滑嫩，五花肉入口欲融，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国糯米，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速冻是保鲜的关键，包装好的食物送进速冻隧道，在零下48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里，迅速锁定食物水分，确保菜品滋味营养不流失。是否营养好吃，还得消费者来认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时间做饭，何丽梅就经常带同事们去做试吃地推活动。在年轻人聚集的设计城，一阵阵香气勾住了行人的脚步，各式点心和炸肉陆续上桌，让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4: 试一下这个，这个是鸡扒吧？
5: 哦，
4: 这个
5: 鸡扒很好吃的。
4: 鸡扒，鸡扒我们有几种味道的，大概11块钱一包，8两的干蒸，可能在外面的50级7的跟差不多。
5: 这个味道特别好，
4: 特别好，
5: 肥瘦相间。
4: 对，
5: 然后那个蛋就入口即化，这个味道就特别棒。
6: 就是没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样那种。
7: 这也挺多功
0: 能的。品类丰富的菜式越来越受忙碌的人们欢迎，网上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会玩的年轻人还解锁了不少新吃法。
8: 制作得很好，又已经串起来了，给人家的感觉呢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看起来很美观，很有仪式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烧烤，我喜欢。
9: 这个牛排本来它就是腌制好的，那护卫啊，
10: 就很方便哦，
9: 特别方便。
0: 在食物发展史上，工业化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担心科技正在让厨师消亡，那些在炉火背后让人惊艳的味觉冒险，逐渐被稳定统一的标准替代。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让人来不及细想，似乎只有快递在

0: 上的时候，才觉得时间很慢，生活也有了盼头。在巨变的时代，无论守旧还是创新，大家都明白，好吃是唯一的竞争力，只有这点从未改变。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3: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4: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3: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5: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3: 一句乌龙的咒语，
6: 给我节奏！
7: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8: 谢谢叔叔。
9: 通知
10: 不然的你。
11: 米安。
3: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2: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见证荣光。
1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30。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高官马克，空单。
2: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3: 舱门海关临时关闭。
1: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4: 我的手中有马可尼托特莫特莫强力的武器，
5: 食糧です。
6: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7: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8: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9: 水平为欠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灯指得出味精。
10: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 1亿2000万，
11: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2: 钢杯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罪气！
13: 完了，不完了，不完了！
14: 谁是花山的分支者？
15: 金松金流的有杂事啊！
1: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6: 我有一个办法。
1: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7: 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币。
18: 我阿哥娘看准你，你心他妈上了当的，你买修来的不是呀？
1: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9: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8: 大号房的兄弟们，有！跟我上船。
20: 按队封锁。
21: 柯氏海德，柯氏的那给了我奶奶。
22: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6: 你正在面对的

0: 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1: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2: 何先生，豪门酒拜托你了。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5: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
7: 哎呀，青城的功夫马上开播了。
8: 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
9: 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
10: 哎呀，请你找到新工作了。
11: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12: 个子小小的女生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13: 快点报警，报警没啊？
14: 哎，经理，你来等阿妈，没报啊？我来。
8: 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
15: 何氏子孙何贤。
1: 何贤在。今晚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16: 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
17: 英吧，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
18: 不知你胆量还不让我去，下一百次我照样去。
19: 哥，
1: 要是我一辈子不想让你管下去，你愿意吗？
18: 管起来很严的。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
8: 眼下在澳门你能留住几条命就是有造。
1: 逃难的人颠沛流离，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
6: 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7: 邪恶或许一时猖獗，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不屈的点点星火。
18: 每次你出

0: 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1: 你觉得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0: 如果他可以呢？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
1: 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停车！停车！
2: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3: 前段时间，风手给你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
1: 是你干的。
2: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1: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2: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1: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2: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你还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想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他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2: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我拿点盐。行了，但是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斩获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武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作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我们没错。
1: 找到他了吗？
0: 正在找。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是小月在打猎，戴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1: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不麻烦了。
0: 啊，山里边布满了得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2: 喝口水。

留几天，带着香儿。

0: 谁干的？
1: 罗峰。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手。

0: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1: 你不该杀我。
0: 该杀吗？
1: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哎，请慢用啊！包子来喽！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
0: 这不是给我点的吗？
1: 不是。
0: 那给谁点的？

0: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1: 啊？找到他为止。
0: 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
0: 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
1: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0: 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0: 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我没跟着你。
0: 那你先走。
2: 别动！
1: 路又不是你家的。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待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还是成妖？

0: 特密组和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的，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
1: 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
0: 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1: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
0: 幽灵的人已经来了。

0: 你是霍未来了吗？华翔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华翔爷爷了？因为你，华翔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
1: 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
1: 不，我就看看。
0: 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
1: 他来过？
0: 刚走了。
1: 说了什么？
0: 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两天后他还会来取。
1: 什么时间？
0: 下午2点。

谢谢。

0: 佛手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佛手会相信吗？
1: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鹏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0: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1: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相宇都好。
0: 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无路可逃。
1: 那华相宇呢？你为他考虑过吗？
0: 你认为佛手会放过华相宇吗？
1: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相宇，保证他的安全。
0: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1: 峰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0: 何飞，离开佛手，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
1: 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0: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相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
1: 但是我回不了头了，
0: 那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如果再见面了，
0: 选择你想做。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2: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两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1: 确切吗？
2: 确切。
1: 接通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0: 封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已经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把那东西给我拿出来！
1: 他是赵英迪国公民，我英国领事的身份要求你们立即放开他。里面是你的地盘，这外边打倒了就是我的人，是老子的地盘，知道吗？James Stott，杨超，我们不想你有吃有喝，不去也是等死啊！我没有选择。我黄公爵是一个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人，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帮我。
2: 找到买家，我就分一成的利润给你。你给我听着，我们阖家祖祖辈辈清清白白，我们全家饿死也不吃汉奸一粒米。
3: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因为你坚持原则、诚信为本，还直接拯救了无数关在闸内的、危在旦夕的难民的生命。
2: 存心坏老子的事儿啊！

0: 相信你。
1: 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0: 我不信命。

0: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
1: 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我帮不了你，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1: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0: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2: 但有的人
1: 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
3: 爹，你说这个陆峰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4: 现在还说不好。
3: 为什么？
4: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3: 是峰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方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你怎么想？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1: 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这个情报准确吗？
2: 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一经核实，绝对准确。
1: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2: 是。

0: 我是陆峰。
1: 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2: 带好东西来还人。
0: 你要什么东西？
2: 季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你先放人。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你说说。
1: 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0: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
1: 佐藤浩二遇刺之谜，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不敢妄自揣测。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0: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1: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 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0: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1: 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七十六号来一场混战呢？
0: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纪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纪云中身上没有找到。杀死纪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
1: 他的目的不是灭口纪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纪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
0: 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
2: 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

0: 他们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1: 我要去见个人。
0: 你去见谁？

0: 我们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1: 老板呢？
2: 我们老板病了。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还能再见到你。
0: 你再离开我了好吗？
2: 你走吧，远走高飞，现在就走。
1: 去哪里？
2: 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
2: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去吧。

0: 季云中茂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季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我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16，会不会是季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季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

0: 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我反倒觉得季云正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
1: 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两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 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被盗了。
2: 那这两把钥匙在谁手里？
0: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1: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库？
0: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政界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1: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
0: 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季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

0: 在找这个吗？
1: 给我。
0: 不要为难我。
1: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0: 命令必须要执行。
1: 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0: 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0: 华湘云，我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0: 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1: 我不需要。
0: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1: 项链给我。

0: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
1: 霍飞，你这样太无耻了。
0: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1: 霍飞，
0: 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0: 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
1: 你不回上海了吗？
0: 我要去找他。
1: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0: 我了解华翔宇，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
1: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0: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你。

0: 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1: 是。
2: 你怎么没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应该是204房间。
3: 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
0: 关于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10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处长，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 多久了？
0: 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目击证那儿我会去解释的，执行吧。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一百，就会变成猪了。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3: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4: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3: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5: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6: 一句乌龙的咒语，给我节奏！
7: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8: 谢谢叔叔。
9: 通知，不然让你。
6: 免挨。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点45分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
10: 好礼之间见产业标准，
6: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10月4日晚9点20分进行天下见证荣光。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1: 穆局长那儿，我回去解释的。执行吧。
0: 是。

0: 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峰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峰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2: 一边是军统的人，

1: 76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76号人全撤了。据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0: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1: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 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0: 这样太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0: 从他们的角度。

0: 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
0: 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感受吗？我知道，很痛苦。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 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莫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湘玉呢？你陪她相过吗？

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花香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啊？
0: 啊，是。
1: 先生耳力真好，
0: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
1: 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 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华小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该请你回电。
1: 是。
0: 找到记忆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0: 你回四季星客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说好。
1: 是这条项链。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
1: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
2: 哎，哪里有啊？
1: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3: 任主任这次约我来。

0: 这里是想合作。
1: 哦，怎么合作？
0: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1: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0: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
1: 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
0: 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
1: 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
0: 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1: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0: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
2: 处长，
3: 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世乐号，
4: 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2: 需要我做什么？
4: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
2: 是。
4: 怎么了，
2: 处长？我有个疑惑。
4: 说。
2: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4: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2: 照片。处长，对不起。
4: 又怎么了？
2: 照片被陆丰拿走了。
4: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2: 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4: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2: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
4: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2: 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花向宇呢？
2: 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
4: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2: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4: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2: 对，蓝冰自从沈孝威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4: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了。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父拿走了。

0: 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啊，还是
2: 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副手给你报仇的。
2: 这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3: 我现在也被七十六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2: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不能说。

0: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1: 你终于还是来了，您知道我没死，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的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您什么时候知道是真相？
0: 我也是前不久。
1: 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宋夏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2: 那封信呢？
1: 烧了。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火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火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也参与了？
0: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哎呀，你是苗华君吗？你就是苗华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是苗华君吗？谁是苗华君？
1: 你就是。

0: 是你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
1: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0: 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
1: 那就试试看。
0: 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1: 别藏，比你想象的要多。
0: 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1: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的那么顺利。
0: 我等着。
1: 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

0: 我认认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苗华君是谁了？

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 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他有事吗？
1: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匠语的。
0: 花匠语？
1: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1: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0: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
1: 哦，好。请登记您的信息。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1: 为什么？
0: 这里是贵宾区。
1: 哦，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打火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打火机。
1: 应该是纪云中要送给穆希赫的情报。
0: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1: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0: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凤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2: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
3: 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2: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4: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
2: 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3: 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5: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
6: 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

0: 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
1: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0: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福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给你汇合。
1: 入场费怎么办？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递出来。
0: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
1: 我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
0: 为什么？
1: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0: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 不想让陆枫死了，你自己选。

0: 你还有三秒钟，三二一，
1: 我给你东西。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长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船，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1: 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你们俩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你问他。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雨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0: 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

没了，真的没了。爹，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这位姑娘是啊、哦、
1: 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哦，
0: 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跳这么辛苦，能不能找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2: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就够了。
0: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
0: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2: 飞，
1: 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是。
1: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喂，处长，电话。
3: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能
1: 确定吗？可能是狠的，
3: 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明白。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班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
4: 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哪家银行？
3: 大通银行。
4: 花香鱼呢？
3: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纪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

0: 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1: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那套工具。
0: 他们是想在两个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1: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1: 怎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任何东西我都要。
0: 是。

0: 你怎么知道他？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东娘。
1: 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0: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家就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

0: 熊猫，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1: 等着我啊，熊猫。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动啊！别动！真不怕死啊！啊！
1: 别动！
0: 别动！哎呀！
1: 好，别动！
2: 多谢。
3: 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2: 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直在你身边。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
0: 何光。
1: 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
0: 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1: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钥匙不在你身上。
0: 我钥匙从来不带在身上。
1: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也有机会拿到吗？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你觉得我会放在哪儿？
1: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笑>
0: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吗？
0: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 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
1: 主任，
2: 关于蓝冰的事，
0: 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2: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
1: 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2: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0: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对不起，他今天太累了，明早8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为什么摆脱自己的人？我答应您的自然会做到。不要监视我。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退。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
1: 要么我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时间、地点，凌晨2点钟，4号码头。陆峰拿了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在跟我谈筹码吗？如果
1: 你要这样认为的话，
0: 好。我只想拿到东西。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1: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0: 我在4号码头等你。停车。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是。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1: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去四号码头。是。
0: 要再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2: 南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2: 对，
0: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七十六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2: 他们没在找陆丰。
0: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七十六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司机秦客栈杀手的下落。

0: 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1: 没有提及。
0: 没有收件人？
1: 没有。
0: 这么重要的任务，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2: 进来。
3: 有人发现蓝斌和76号的人接头。
0: 确定吗？
3: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斌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0: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谁和蓝斌接头？
3: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0: 在杭州，蓝斌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3: 是。
0: 沈潇死后，76号就开始通缉蓝斌，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通银行，还有1号码头。
3: 是。
0: 大通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3: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0: 记住，如果蓝斌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3: 明白。

0: 来威，你干什么？
1: 我不想伤害你。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0: 你开枪吗？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你可以试试看。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知道。
1: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是，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向宇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向宇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向宇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向宇，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向宇。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

0: 的能力了。
1: 如果蓝斌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0: 枪毙，我亲自执行。
2: 不是您的命令吗？
0: 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3: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0: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您带回来。

0: 找到华向宇了吗？还没有。老潘，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1: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1: 知道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国庆假期璀璨光影点亮夜空，广东各地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国庆假期的别样魅力。
1: 在广州，一江光影缓缓流淌，在灯光的映衬下，徐徐展开一幅独属于广州的城市画卷。深圳核心地标灯光秀则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
2: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3: I'm very excited. I think it's gonna be great.
1: 湖光烈焰，音浪澎湃。湖光音浪金湾环湖开放麦活动连续三晚在珠海上演，音乐喷泉与激光秀交相辉映，勾勒出金湾璀璨夜景。
4: 这是我没有想到，就是金湾这边会这么多人，这么有活力。我们不单看到有一些灯光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就是大合唱的一个环节，然后那个气氛就特别好。
1: 夜宴演绎、水上夜游、非遗展演等新业态新玩法在揭阳古城轮番上演，让八方来客在古韵金风中感受揭阳的独特魅力。
5: 在揭阳这边当地的文化，吃一些比较当地特色的食品，觉得很美味啊！我已经爱上这边的食物了。
1: 在韶关曹溪文化广场，许愿灯会在音乐会互动环节温情上演，近千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灯火如繁星汇聚，渐次连成流动的星河。
6: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
0: 国庆假期，广州市水上观光旅游迎来客流高峰，全市水上客运预计发送旅客超26万人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珠江岸边的记者陈李贤。李贤，珠江航线的保障工作做得如何？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州塔底的财富码头。那么今年国庆珠江日夜游的预计发送是1140班次，接待游客19.5万人次。那么现在我们也请到我们广州海事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下我们的假期水上安全保障。
8: 好，国庆这几天呢，珠江上船多，人也多。在节前呢，我们已经对所有的涉客船舶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我们也增派了我们的海巡船艇和执法人员，加强了我们的现场驻守力量。借此呢，我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坐船一定要到正规的码头，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我们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7: 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谢谢李贤。国庆假期

0: 全省的文博场馆照例迎来了人从众模式，各家博物馆也是卯足了劲儿，花式整活，用一场场好玩又长知识的特色活动，把大小朋友都吸引进了展厅。
1: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小书签，告诉你怎么用呢？那这样用，来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2: 刚完成换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一开馆就人潮涌动。馆长李立松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游客派发拍照打卡的小礼物。
3: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吧。
2: 除了集金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等九大展览同步启幕，博物馆还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
1: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
2: 华南地区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英气3000年》正在深圳湾区之眼展出。本次展览汇聚了6大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展品，涵盖甲骨、简牍、古籍等多种类型，并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女战神妇好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妇好传说》。
4: 然后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2: 肇庆市封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讲述六宝茶从深山走向海外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两广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
5: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对茶船古道和六宝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假期想要看秀看展，不一定要远行，街头巷尾、商圈广场处处都能邂逅精彩的文化活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欣赏演出的记者王子钦。子钦，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的快乐。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在我身后全新的非遗大秀深海国戏正在上演。在这个长达40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展缸里，传统戏曲和深海场景完美相融。我们知道啊，戏曲的身段本身难度就很大，在水下表演更是考验演员的功底，舞者在海底舒展着身姿，还有利落的舞戏直接拉满了国风的气韵。我们看到的这场大秀呢，是海洋戏剧节的重磅活动，假期期间这里每天都会有5大美人鱼秀，场馆里还有12位身怀绝技的 NPC 也会随时出现和游客互动，让传统文化跟海洋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从现场火爆的人气啊，可以看出他们以亲子家庭和年轻人为主。那现在呢，也正好是午餐时间，购物聚餐之余，天然的客流聚集在了这里，我们可以在逛街之外体验一下海洋文化，在观看雨林园区，还有冰雪乐园等等不同业态的乐园。在这些园区呢，假期期间也会有很多中国风的表演，国风国潮在假期也真正融入了我们城市的日常。好的，主持人。
0: 谢谢子钦。古今融合，新颖又震撼，这个国庆黄金周照见了广东旅游市场的旺盛活力。不过假期这么长，还是得到外面去看看。可儿，把时间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没问题，俊杰。最近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的词条冲上热搜，因为请三休十三让国人走得更远，也让出行和消费的节奏结构发生了变化。
2: 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级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深圳机场口岸中长线游旅客较以往有明显增加，在飞往迪拜、温哥华、罗马、奥克兰等城市的中长航线，每架次航班旅客平均近300人次。此外，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东南亚国家也深受青睐。
8: 我们打算先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亚庇、仙本那玩一下，然后如果后面时间还够的话，还想去新加坡转一圈。
9: 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
2: 恰逢金秋，我国多地进入最佳赏秋季，西部秋色、北疆风光成为热门选择，亲子家庭则构成出游的重要客群。
10: 游客在这个国内游的产品

0: 选择上也更倾向于这个秋季美景的这个探寻。
1: 有人选择长线追秋，也有不少人想去县城乡村寻找慢生活。这个假期奔县游、乡村游也很火热。
2: 比如这个罗定的一天，或者加上高州仙人洞的两天，或者是屈南的两天等等的线路呢，都是很多人新线路是比较多人青睐的，成为了本地市民过节、本地过节就近出游的最优的选择。
3: 国庆长假长线游也让各地机场迎来年度客流大考，广州白云机场运力全面扩容，可谓是火力全开。
1: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伴随 T3 航站楼启用运行，国际客货运航线陆续新增加密超30条。目前，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过100个，空中思路越织越密。
4: 越南河内，我刚好是卡在国庆节这个假期，可以回家跟家人一块团聚。
1: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白云机场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
5: 客呢可以到我们的任意问询柜台说明需求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旅客佩戴爱心贴或者爱心手环，通过这个标识呢，旅客可以在后续的直接流程环节中享受到定制化的一个服务。
1: 白云机场 T3 的公交接驳也迎来了新选择，地铁高增站公交总站及配套工程投入运营。
6: 我后方的这辆空港二支线就即将从地铁高增总站发往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了。按照规定，高峰期的发车班次间隔是5分钟，但实际上我们在现场看到，基本上是人坐满了就能够发车，而且后面至少是有一辆空车在等待。
7: 反正整个过程觉得都挺 OK， 没有什么卡顿吧。
1: 地铁高增站公交总站还配有前往 T3 的自动驾驶小巴士，与空港二支线一样都是免费接驳，同时还覆盖843路、985路、E136路等，满足日常出行线路的基础需求。
3: 国庆长假，高速公路的自驾游啊也迎来了高峰，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国庆首日，全国高速充电量更是刷新了单日的记录。
1: 国庆期间，多名网友视频显示，高速路服务区充电像食堂打饭一样排队，有的服务区还需要取号，排号排到了快3位数，等候时间最长达5个多小时。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每天从10时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就显著增加，21时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返程方面，充电高峰时段将为10月5日的11时至21时，10月6日的10时至22时。为此，交通运输部已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为了解决充电问题，我国也在加速织密换电网络，提高自动化水平。位于广州黄埔区开泰大道的这个换电站，车辆从驶入到满电驶出，全程仅需99秒，车主甚至不需要下车。
8: 大湾区目前落地突破300座换电站，保障高峰时段换电顺畅，让大家在广东出行不能不用等，不耽误。
1: 按照规划，2026至2027年巧克力换电计划落地1000座高速换电站，力争实现平均每100公里即配有一对换电站。目前该标准化换电方案已与11家车企、18个品牌、25款车型合作，实现跨品牌电池兼容。
3: 99秒换电很美好，但毕竟还在建设阶段。在国庆长假这类短时集中爆发的峰值场景下，外卖式补能的弹性优势还是更为明显。但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9: 看到新能源车假期在服务区排队充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装还是太少，得再建再提功率。但这个思路可能从一开始就窄了，我们得像高速制堵那样学会潮汐式调配，也就是眼前靠调度盘活旧装，中期靠超充提速，长远靠车网协同削峰填谷。说到底，我们不能用加油站思维服务新能源车。高速出口附近的县城商圈，还有景区酒店，包括那些不起眼的小餐厅，也应该加密补能设施，让车主有更多选择，真正让充电比加油更快更方便。
3: 国庆假期，有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也有人在景区感受人从众，也有人选择坚守一线，为群众平安过节，保驾护航。

0: 今年是云浮市玉南县一环东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朱栋贤在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第十个年头。早训结束后，他便带着队员们开展装备检查，一场针对节日警情的实战演练随后展开。
1: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一旦遇到突发险情，保证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揭阳古城早已成为假期热门目的地，供电部门做好隐患整治，用满格电守护古城烟火古韵与群众出行居住安全。
2: 国庆假期游客集中，强化值班值守，对景观照明、线路、供电设备开展专项排查，全力保障景区用电安全可靠。
0: 我国首个海上风电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十月底正式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3: 今年呢，是我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期间进行值班，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但是我相信我的坚守可以为项目的尽快投产奉献自己的力量。
4: 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将时间交回给俊杰。
5: 好的，谢谢可儿。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除了马术之外呢，所有项目将迎来收官，将产生47枚金牌。网球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在男单决赛当中不敌老对手黄则林，获得银牌。另外，中国女垒如果能够在决赛当中战胜日本队，将迎来时隔28年的亚运会金牌。那么此外，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当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青年军本届赛事表现是可圈可点，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度晋级4强。昨天亚运会迎来了历史上75年历史上首支难民代表队，两位跆拳道选手贾西姆和哈桑登场亮相，在亚运舞台上讲述了关于梦想、坚持和希望的故事。
0: 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首轮比赛中，当本届亚运会难民代表团的第一位选手胡乃迪塔拉哈桑登场时，全场致以热烈的掌声。他面对的是中国选手马静月，虽然最终以0-2告负，但比赛的意义早已超越胜负。难民代表团的另一位选手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贾西姆则在跆拳道男子80公斤级的第一轮对阵韩国选手，比赛中他积极出击，也有一些漂亮的得分，可惜同样0-2不敌对手，无缘下一轮。出生在叙利亚的哈桑和贾西姆因为家乡战乱而被迫生活在约旦的阿兹拉克难民营，练习跆拳道被他们当作艰苦生活中的一种放松，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够站上洲际大赛的舞台。
6: Taekwondo has changed many things in my life. I have hope and I'm proud of myself very much. And it is a new experience and it is good.
7: 莫问来路，只看前程。虽然我来自难民营，但是如今我站在了亚运会这个国际大赛的舞台上参加比赛。我想告诉世界的是，坚持梦想，不要放弃。每个人都有机会绽放光芒。
4: 在国际大赛上看到难民运动员的身影，并非亚运会的首创。10年前的里约奥运会，10位难民组成了现代奥运史上首支难民代表团。难民运动员跻身奥运会和亚运会这样的国际大赛，正是国际社会人文精神的一次集中的体现。
5: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再看一组午间快讯。
0: 法国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欧洲债券市场近日再度承压，10月1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1%，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创2002年7月以来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

0: 3.64%，维持在高位。有分析认为，近期欧洲债市国债收益率上升由多重因素推动，包括能源价格和通胀持续引发的担忧。此外，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增加了欧洲债市面临的外部压力。
1: 伊拉克2号发表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旅游、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
0: 据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的公告，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同一天，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双方均未详细说明具体有哪些安全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祝各位国庆快乐，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

0: 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他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星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哋加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跳跳又有春啦，哦，
2: 又好食啊，
1: 有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四到六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犹如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洲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也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衍斌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2: 那好了，那怎么记得了？
1: 嗯，好，走来了，走来。
2: 唔够啦，
1: 即系一定要浸到几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蜡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2: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1: 你以前知虾蜡膏系边个教你？
2: 唔使，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

0: 姨仔呀，唔通你哋家人嗰睇恩嘅咧？大细个啊，去做嘢噶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话你咁大个，唔识做嘢啊。
1: 品味下辣，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辣膏最难得，一斤虾辣只能挤出一两虾辣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在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辣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辣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2: 哇，今天蝦辣糕好靚啊！好，開飯。
3: 多給我兩兩糕啊！
1: 吃上一口虾辣膏，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默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自视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4: 好了，
1: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4: 三两呢，这两碗饭，三两，抽掉多少碗呢？三根条一点，老最三只嘛。
5: 多少
4: 根条？六根哇，要头转好些哈。
1: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6: 佢系受拎嚟做，食一啲咩？习惯呢啲啦。
7: 我今日食好嘢，我今日打五谷。
1: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8: 哇哈！看我们动嘞。
9: 嗯。要等着我们再捕一些。
8: 嗯。
9: 要浪钓浪钓。
8: 嗯。
1: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9: 买点高台，几下高台，惊个绑能桥啊！来都拎来啊，都全部就讲买了咯，只绑能下个。
1: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骨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9: 江西上台没做东餐。

0: 一早洗好叉，三头准备的。等时啊，就等买做落去，喺度焗嘢就卖下咧，你就黐咗啦吼。
1: 好的杜龙鱼剔出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

0: 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1: 我要这个是每当在广东做那种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第一头家人叫晒高晒白来吃落来，汤圆落去哦，落我爸就来是搞这种几十年，啊，我无能解我一点。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十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李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惊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2: 滚嘞！就卷窿卷烂咁卷入嚟嘅，条路已经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嗰条路？
3: 而家条路好靓啊！
2: 而家条路俾人食到，
4: 爽滑嫩。
5: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筋。
0: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5: 多谢多谢多谢。
3: 有猪扎根啦，猪腰啦，不见天啦，猪面肉啦，天衣无缝啦，点咗白肉。
0: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6: 一个一两肉，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多啲都冇噶啦，系肥粮两粒肌肉，佢喐动性系最大嘅，因为啲猪食嘢系用个鼻嚟撩嘢噶嘛，所以咧如果系特别香滑就咁啦。
0: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1: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

0: 嗰陣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1: 借着从兽医那儿学来的知识，17年前夫妻俩下岗后，便回到村里开了间小店。
0: 有老板喎，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天衣无缝咧，实际上有嘴角两粒肉仔。其实呢个名系我自己起嘅，因为我觉得啊，真系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啊，真系冇得顶咁。
1: 猪天梯，猪的上颚犹如梯子，金银满屋，是猪舌上一大一小两块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插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插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梯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0: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2: 阿华哥在后面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0: 系打翻老婆，而家突然间咁谦虚嘅你，你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多系搵个老婆啫。
1: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

0: 立冬后走进揭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
1: 哎，都无啦。

0: 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哇，要转型转型。红地汤会不会了？红地好吃啊，哎，锅子锅也过来锅一下。
0: 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涂虾的好季节。
2: 这忙这上减掉，这尾你上减忙咯。头尾掠到这尾，你先上减掉25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竿，甲无事，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鸡，阮过土个拢解过到做水面，上加就离外深尔。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11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涂虾这一生物。
2: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较难，就会炒得咸。较难是捏无。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涂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10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涂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2: 不会不会就是头个年望就发现有能力而已，有两时摸水果零都弄了，这位摸。
0: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5、6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2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2: 汤料就在手在落，最后就捉起遐来遐就讲垃圾。当诶心差不多耐字，了伊就默默水铺起来吼，铺起来，咱就捉起十几仔囝吼来遐钓，钓尾才来带大。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

0: 王彦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土虾。
1: 土虾一斤六文，要你就差不多会够咸。诶，直出伊爱放久诶，就着卤再咸者。咱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放足久，伊就香。
0: 一个月后，土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土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彦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土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土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做几多热线啊，张生？
1: 有冇几斤？
2: 天未亮，黄七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带嘅大洲面会多啲热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好啊。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它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七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血鳝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血鳝，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血鳝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池德来操刀。
0: 问题也到就系也能啃到咗咁细啦，有啲好都冇好也能啃紧。
2: 开血鳝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3刀便能开好。
3: 啲血鳝唔好流血好大啊！我听个老人讲咧，个血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0: 写扇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扇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血扇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烹饪时，猛火用蒜片和姜丝把油爆香，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扇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1: 炒多少油，都吃个声音，啪啪啪炸火的香啊。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扇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2: 亮火亮火亮火，
1: 哎呀，
3: 哎，要吃饭要吃饭，哎，不吃了，剩了给马饭都滚了。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吃德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
2: 来，男生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0: 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识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隐秘之味。
4: 其实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5: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4: 这怎么能住人啊？
6: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7: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8: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5: 你把外套当了？
4: 没事儿的，我不冷。
9: 码头卸货要人，
10: 我可以。
11: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5: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粮食。
12: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13: 罗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4: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15: 黑森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6: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7: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亭号一个司令，
18: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5: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9: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12: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5: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4: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出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3: 正金爆仓了，
14: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从行自己的钱？
5: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8: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15: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8: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5: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八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会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三幺四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从我开辟的内巡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1: 李振振、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3: 是。
1: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我们前面到三幺四二号阵地了，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班长，
1: 一班长，
0: 你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0: 你别心疼你那只手榴弹啊，狠狠的砸。
1: 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
1: 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给我囫囵个喘着气儿带回来。
3: 放心，科长，我们在敌后千军万马都杀过来回，他俩是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0: 去吧，列车，哥们，小心啊。

0: 从乌云山到三幺四高地这两处的，报告师长，三幺四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1: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一团去接应。
2: 是。
1: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
2: 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
2: 啊，是从伊藤耀的一匹驼炮的马。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是。
3: 马呢？哎。

0: 这马还没着，这不是说骑马吗？
1: 师长，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驼炮的。
0: 小张，
2: 到，
0: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
1: 是。报告，
0: 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3: 314高地的佯攻。 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
0: 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314高地方向的李伟军。 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黔西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314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4: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0: 来不及了，
4: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里。
1: 师长，你的意思是？
0: 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
2: 到，
0: 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
0: 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你一夜没睡啊？
2: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我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3: 哎，梁晨，
0: 高主任。
3: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乌云山前线？
0: 是，高主任。
3: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0: 是。

0: 班长，楼底下麻了。
1: 没事。
0: 班长，你咋还放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让车飞起来。

0: Captain! Commander wires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and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Go.
3: 什么情况？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4: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报告首长，不能确定。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
5: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4: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啊？
5: 那么多炸弹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4: 差多少人？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你们这里负责的，
6: 别跑！别跑！你让我们快直接跑过来！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哎，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1: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2: 哎呦，首长，不是，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嘛？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2: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2: 对，
0: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4: 是，冲跟我来。
5: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1: 不用。
2: 哎，
1: 你过来。叫什么？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洛。
1: 你们班有多少人？
2: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
6: 慢点，冲进去吧。这会儿排长帮我念。
1: 你们班长叫什么？
2: 钟明。
1: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2: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1: 你就是。

0: 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1: 听说过的，是。
0: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1: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2: 梁科长，那我的车，
0: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2: 是。
1: 有车坐坐。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0: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
1: 太悬了。
3: 轻点，
4: 小心，
3: 抓着我！
4: 走，
5: 你好，同志们，加油啊！前面就有车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6: 你秦洛，过来帮忙女同志抬担架。
1: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7: 别废话，快过来！好意思看着女同抬担架吗？
1: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来，张建同志，我来吧。
3: 不用混着干，我可以。
1: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0: 你们是三团的吧？
8: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0: 王队长，
6: 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0: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6: 你说，
0: 来，把担架给我。
3: 啊，不用，我可以。
0: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3: 不可能。
0: 你鞋带开了。来。
6: 什么指示啊？快说。
0: 啊，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6: 行。
0: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6: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0: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6: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0: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6: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0: 谢了。
6: 钟班长，
9: 走。
10: 王队长，
6: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梁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9: 是。哎。
0: 王队长，哎。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8: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3: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8: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3: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8: 这是高主任的命令。
11: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3: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12: 行了，别争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你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3: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警卫员都有，向左站，二步走。
5: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吗？
6: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0: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好，得嘞。我不上车，我自己先走了。哎，文杰，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1: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2: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哎，
1: 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辆是干什么的？
2: 找了两个人，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
3: 说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4: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
5: 所有人都有，发步前进，跟上。
2: 哎呀，怎么走？走那么快啊！
5: 你看你急什么呀？你非不是我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2: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5: 你缓缓，您缓缓。
2: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
5: 你喝点水。
2: 哎呀，不敢喝。
5: 师兄，这哪有说明一下？啊？
2: 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跟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不骂人都吓人。
6: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7: 有敌机，快，快进树林！
8: 快快快，
7: 快进树林！

月琪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战斗组长，你少惹点麻烦，比啥都强。
2: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心疼你。你想想，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1: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0: 行了，加速前进，
3: 加速前进。
4: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5: 没事，
6: 组长。
5: 没事。
1: 我受伤了。
4: 我看，过来，过来，过来。
1: 有点疼。
4: 动一动，伸伸。
3: 队长，
0: 一会儿帮啊！
3: 我水风机也坏了。
4: 哎呀，回去修吧。
3: 队长，队长。啊，
7: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3: 你没。
4: 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3: 组长啊！
4: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另。

0: 此情况发生，当敌机临空，临空什么意思啊？
1: 飞机在天上，
0: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取枪。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行，走吧。

0: 这边。走，
1: 走，走，走吧。
2: 不明怎么样？
3: 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0: 是。
3: 旅团长，走，
0: 走。绝地一毙。

0: 李元福，到，
1: ，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
2: 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
3: 红牌，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李，你过来。
4: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找炸药放置点。快，
2: 是。
1: 叫什么？
4: 李成功。
1: 多大了？
4: 18。
1: 能行吗？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
4: 科长，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帮我攀过，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1: 八卦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4: 是，这么急啊？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1: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伤亡就太惨重了。

0: 科长，科长，怎么了？这不是普通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
1: 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0: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着炸药不够用。
1: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是不是再去炸药呢？
0: 来不及了。
2: 马上组织撤离，准长放心，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完全撤离，肯定能甩掉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耽误通过。G313连，在连长吗？我是林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3: 团长，你放心吧。

0: 怎么样？
1: 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钎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2: 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
3: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
4: 放。
0: 来，我帮你。
2: 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0: 哎，危险！
1: 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5: 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石库？我也不知道，我完全记不住了。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6: 大林子，你这就走累了？
5: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通通松口气吗？咱们大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
7: 那跟你说好。
5: 好了，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好，
8: 瞧你们呀。
9: 团结就是力量。
2: 我想去。
9: 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
10: 怎么回事？啊！
0: 哎，
10: 大队长，
11: 是不是走错路了？
0: 对劲儿！
11: 队长，队长，
0: 不对，走错了。啊，
11: 走错了，错了。
0: 让大伙儿原地休息，我回去看看。
10: 我跟你一起去。
5: 原地休息。
11: 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
10: 我也去，我也去。
11: 那我也去。
5: 但你小心点啊，
10: 别走太远。
8: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1: 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得够远了。啊，等等。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比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哥，过来，
2: 。
1: 没有想法，说，科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3: 不是，你啥意思？
1: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盘形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0-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3: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1: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3: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1: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3: 科长，你怎么看？
4: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0: 是。

0: 师部回电，
1: 怎么说？师部
0: 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
2: 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3: 寇师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0: 高科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您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1: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这点人怎么打？
0: 能打也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啊，不管发生都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2: 是
1: 是，走。
0: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朱明
3: 到。
0: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李班副班长行动。
3: 是，齐路，你快去听李班长指挥。快去。
4: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5: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4: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5: 好，
4: 行动。
2: 齐路。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世昌，你的喇叭呢？
3: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3: 好。
0: 马祖卡，
4: 可是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4: 记住，帮我有我在，放心吧。
1: 起路，走。
4: 不傻，来真的。

0: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过状态了，里边呢，你看到没有？里边有个坡，下面有个坑，类似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好啊，
0: 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活力的建议。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样。
1: 那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还有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下面那个，鱼角山，神头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0: 我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有刘黑牛，你跟水牛睡觉，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
1: 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两手我看看。
2: 装甲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
0: 我呀，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心，绝不自作主张。
3: 好。
0: 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3: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
0: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不行，在他眼里，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没什么劲吗？科长，这么大个铁疙瘩，砸着炮能行吗？
1: 里面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0: 我可能走神了。
1: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0: 知道了。

好的。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别干了！

0: 张队长，有，随后，
1: 是。
2: Get down! Take cover!

0: 我们还能起跑吗？不行，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1: 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警卫班齐了，你们齐了，撤，
2: 是。
3: 看到信号了，接着再确认一下。
1: 情报，这怎么回事？这。排长，
4: 你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1: 注意安全。
4: 是。
0: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0: Captain Bait,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慢点，慢点啊！慢点，做事，做事。
1: 王大川，王大川，
3: 山上，快，特工队都让敌人抓走了。
1: 啊！
2: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
3: 火焰流山，万乱，妖怪，三山猴。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三十多个有美军，有李美军。
1: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了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
1: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3: 警卫班，今晚上这战略两阵。
4: 大川，大川，松文社队，快！大川，坚持住！
1: 那两个骑射兵，
5: 是，
6: 慢点。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5: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
2: 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5: 在这里。
2: 师长，
5: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2: 一个多小时，腿受伤，在林子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7: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
1: 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电台
8: 到，
1: 呼叫梁晨，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2: 交通给我，谜语通话。
9: 燕山，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
1: 张班长，
9: 我是太行，我是
1: 你们汽车连，
9: 听到请
1: 还有几辆车，
9: 听到请回答。
5: 被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1: 车里还有油吗？
5: 有。
9: 好，
1: 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乌云山方向增援梁科长。
5: 是。
9: 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
10: 明语。
11: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
12: 是。
11: 老表，走马杆。
13: 你眼睛走哪哟？
11: 走谢建宗一边呢。
13: 李立旺哈，门工队在去小松山路上被敌人抓走了，敌人3个营，有美军跟李卫军组成。
14: 你们就回去救门工队，司令们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围警去帮你们。
11: 警卫们，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15: 兄弟们，集合。
11: 俺的已经就去请给他，你跟给他骂哈。另外，二陈素民押给俺的一套机，给个营也好玩，有可能没有用。处理乌云山方向最新给你撵出来啊。
14: 在李立东以前，是当让李立旺哈，不然你们要把蒙古队救过来。
11: 好，俺的已经就去。另外，如果俺二炮火直言个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跟保密方式联系。
13: 好，你们去。
11: 好，就赶去。
16: 有任务，
11: 曹排长。

0: 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
1: 是，
0: 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同步前进。
2: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齐了，出发。

0: 咱们的部队。
1: 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
3: 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但侦察连一排先来报到，二排的车都上去通知回师部了，他们正强行军往这赶。
4: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到。
0: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1: 是，跟上！

0: 这是他的，是文工队的吗？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2: 是。

0: 科长，血迹。
1: 这儿，还有这儿。
2: 科长，科长，
1: 子弹客人。
3: 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坑里。
3: 枪是在那边开的。看见没有？

0: 啥？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0: 是。
1: 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得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1: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3: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1: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请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7: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6: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8: 看什么呢你？
9: 我在看有没得进路。

0: 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1: 铁路，过来。
2: 哟，
0: 科长，
1: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0: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1: 给你2分钟。

0: 找到了困扰。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节约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1: 是。
3: 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是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途，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的，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4: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求求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5: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6: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3: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5: 翻那个 move， 翻那
7: move， 接
8: 着
7: move。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9: 我想走了，
7: 我走了，
10: 累了累了，
11: 走不动了。
5: 哎哎，你干嘛？
12: That was trying to move. I will kill him.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13: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
14: 对，
13: 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5: 告诉
13: 我们都杀了吧。
5: 我死了，
13: 杀了，
5: 杀了，站起来！我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
12: 同志们，无法死，刑法讲，我们要抗争到底。
5: 我们停下，
7: 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12: Move on, move on, move on, move.
5: 走。
12: Move on, move on.
5: 起来。
15: Get up.
5: Come on.
13: 放开。

0: 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信号线在这儿，有好几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尹班长，走，
0: 快点，
1: 来看看，这根线有信号吗？好嘞。
0: 有信号，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捡了。哎，谁让你捡了？等我命令再捡。
1: 是。
0: 干部都过来。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 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行动。 等我信号啊！
1: 是。
0: 报告救援，
3: 科长，
0: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3: 是。

0: 联系上了。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确认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这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是吧，排长？
1: 是，别说话，注意监视。

0: 行了，你还是别扯了，是我摁一个死一个，还抓啥舌头？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刘，我们公司这个，我的 here in front。 It's Kushanli. There is a road.
2: We should get back there before dark. Let's take a break.
3: 大家坐下了，休息。

0: 阿六，你没事吧？我没事，靠这事。不许说话。
1: 他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You! Get out!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1: 报告军，
2: 走。
1: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1: 你们，
4: 有。
1: 咱们留下。
2: 是。
1: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5: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1: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2: 是。
1: 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是，你们俩跟我走。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6: 是，
1: 齐乐坤，齐乐，
6: 来了。
1: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连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7: 是。是
1: 注明，注意安全啊！
6: 好，走，
8: 遵从命令，
6: 走。
8: 别走，别走。

就是这，陈水。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嘿，伤员到那边处理。
1: 你受伤没有？我们没事，快去抢救他。

0: 这儿，不会有错。手电。
1: 有。
0: 无人跟。
1: 到。
0: 你看，那儿也有。下去。
1: 他还活着。科长，他往这个方向走了。
2: 穆若根，
0: 起路。
3: 有。
2: 你们俩在前面带路。
3: 是
1: 是。

0: 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顾总，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战区。
2: 锁链关了，前进都用，加速前进，带路。

走！啊！把你抢包，抢包！

0: 他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
0: 哎，慢点。
1: 啊，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歇着吧，感觉很好。

0: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文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1: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0: 来，你喝口水。
2: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0: 还行，没问题。
2: 来，好，
3: 你要再喝口水吗？
0: 抓紧时间走。
4: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5: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6: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7: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5: 是。

0: 同志，你找谁？
1: 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
0: 你是侦察科的吧？
1: 侦察科梁晨。
0: 哦，跟我来。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1: 为什么？
0: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李成功，醒了。
1: 科长，大家都还好吗？都好，你放心啊。
0: 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你说什么话了？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配合医生的治疗吧。

仗吗？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了。

0: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8: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了。这么快就没事了？
7: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8: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
7: 那，
8: 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呢？
7: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8: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7: 行啊，前头呢，走，我带你去。

0: 这姑娘啊，本质彬彬的，骨子里倒是真厉害，勇士刚愎，凶悍，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那你碰什么？赶紧放回去。
1: 给你看看，我去接点水。
2: 我跟你一块去。
1: 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2: 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傅呢？
3: 师长说。
2: 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3: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
1: 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看一下他档案不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

0: 就是文工队，经理。哎，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1: 不不不，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
0: 咋了？这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子呢？
2: 报，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1: 我在想。 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哦，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1: 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
2: 拔，必须拔！
1: 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
0: 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1: 啊，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0: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1: 嗯，
0: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1: 哎，师长。
3: 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让梁晨布置一下。
1: 好，
4: 给我接侦察科。陆条，
3: 这是啥子陆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没有陆条，想当逃兵是吧？
4: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
3: 你干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4: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为啥子嘛，科长？ 我这警卫连待的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嗯，科
3: 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4: 站住！
1: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
4: 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3: 这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4: 会有关系的。
3: 啥子意思嘛？
4: 坐下。
3: 科长，
4: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盯着我干啥子？
1: 看透你。
0: 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着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1: 后来呢，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子用吧？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了，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1: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的，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工具。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司令，司令，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它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那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吗？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了。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萨总，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款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科长，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1: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1: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畏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畏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了用。但是寇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寇章，这个是我在密兹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大战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松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

0: 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
1: 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既然跟我说了这些话，我回去好好想想。
1: 行，不用想了。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不是科长。
2: 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1: 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
3: 换几条粗线
4: 会不会好一点？
5: 你是小钢炮，你定。
6: 班长。上哥，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咱侦察连来了。
7: 啊，真的假的？
6: 那能假吗？100%的准。
7: 他还敢调到咱们连来？啊，
6: 班长，
7: 那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
5: 我一斧子劈了他。
4: 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调子。
5: 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80%还得来一班。
4: 啥？
6: 啥？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咱一班干啥呀？
3: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6: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3: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8: 就这
9: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8: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0: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8: 哎，科长，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9: 还有啊，
8: 你看看，
9: 我看
8: 这，
0: 我出来。哟，
8: 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0: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
10: 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11: 是。哦。
12: 嗯，两位所长。
7: 哎呀，雷，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12: 报告所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来，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这是报告，两位所长，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以提升心脑，还可以止累。
0: 行，你回连里吧。
13: 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12: 小刘，
0: 把这收好。
9: 哎，
8: 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0: 我说你啊，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8: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

这照片，你看，百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3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呀，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我让他去1班3班报道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一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你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哼，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
1: 走。
3: 别下去，
0: 出息
3: 了，看看，
0: 出息了。
4: 刘哥，
3: 给加加劲
0: 儿，你快起来。哎呀，
5: 정관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哎，
4: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

0: 老板，老聂，老聂，这车完了，这完了！哎哎哎，站站站站，别抢，别抢，抢坏了！哎，抢坏了地儿！
1: 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给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0: 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秀子，
1: 警察，
0: 对不起，
1: 你闹玩呢？那生气了？我们不给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
2: 我就想看看那上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3: 你就那么好奇呢？那我告诉你啊，都是。
0: 哎，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意对象孩。
2: 别这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哎，
3: 大哥，哎，秀才，至于吗？你又生气？
2: 那怎么回事？
3: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
2: 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0: 就你啊？
3: 你媳妇儿呢？嗯？
2: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哼！
3: 你还动手啊？
4: 打呀！行了，你俩，哎，不是，牛哥，都是战友，真动手啊！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
5: 咋了？
4: 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2: 小顺花，
4: 啊，花姐。 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是是，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0: 哎，和好了，我给你记着。
4: 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这照片上是不是
0: 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4: 对，说说说说，起来，说说说说。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0: 说说呗，
2: 班长。
0: 还是你们将军。哎，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4: 快快快，听话！
0: 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捡下来的，
2: 我看着喜欢。
0: 就一直待在身边，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
4: 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啊。
0: 哎呦，班长，你倒是一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攀。
4: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
0: 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倍儿小的，那村里管我叫爷爷。哎呀，
4: 你咋照顾便宜呢？
0: 你不要，我要。那你叫爷爷。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 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4: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6: 好。
4: 你把照片。

0: 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嘟嘟的哈，这个大牛是不像牛，有点像，这个太像，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1: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
0: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2: 是，
0: 有来有机会。
1: 孟连长，你看，
3: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0: 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
3: 哦。
0: 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3: 是，
0: 你回来。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这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3: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0: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3: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0: 你去安排他。
3: 是，
0: 那笔小心点啊！
3: 哎，
0: 写什么？
1: 科长，
0: 科长，坐。
1: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4: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
0: 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群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1: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0: 哎，你干嘛？
5: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0: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6: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5: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这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6: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7: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6: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鬼可不是白叫的。
8: 你小机灵鬼，你就卖关子吧。
6: 哎，这个
7: 谁我们
6: 这
7: 都是你，我跟你说，
6: 你总动啥手啊？
5: 我盆里了，你
6: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8: 那我虚心一点啊。
6: 哎，三哥，这边，三哥，这边。
9: 兄弟，
6: 啊，
9: 你说不说？
6: 说啥呀？
9: 不说是吧？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6: 不说，班长去领人去了。
5: 领谁啊？
6: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了去了。
5: 真领齐路啊？
6: 啊，
10: 那半吊还真要来了。
6: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流氓，把我松开！
9: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疯人啊？
6: 上个屁的！
5: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8: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10: 瞎操心！
5: 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6: 说你了吧？
8: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半料吗？
11: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
5: 欢迎。大牛，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
9: 去，我才不去呢。
11: 汗牛，你不会热情点使劲握？
5: 去。
9: 你好。
12: 你好。

0: 不是，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1: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2: 哎，
0: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般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1: 你好，
0: 你好。哎，毕雷震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1: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
0: 小钢炮同志，
3: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0: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得多，
3: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呀？是不是？
1: 是
4: 是，
0: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3: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补服、摔跤，你选一个。来，
5: 来，上哥这边。那藏地儿，
0: 来
5: 来这边来。
6: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4: 是
2: 是
1: 是。
0: 谢谢。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水喝。
0: 你哪个连队的呀？
1: 啊，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
1: 啊，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昌浩有消息了吗？
1: 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0: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1: 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0: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
1: 好。哎，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行了。
0: 行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
0: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我再抽空去看他。
2: 科长，
0: 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
2: 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0: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0: 谢谢你，何院长。
4: 秋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0: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
1: 到。
2: 杨队长，
0: 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人生就是这样，沟沟坎坎的。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0: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1: 放心吧，有我们的。
0: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1: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此时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呀。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2: 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儿？
1: 啊，在里边，我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那他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
1: 废了，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 你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真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的这一切，她知道了，她今后怎么过呀？ 得多难过啊！你知道吗？你是他的命，你把刀离开了。

我就把这个药熬成，然后去见他，手拉手，给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아니고 사단장님 용대장님
1: 상관 방금
0: 용대장 사단장 안구호가 뭔지 저기
2: 이해가 잘
3: 有几句话还得在手里头行。你不是会朝鲜话吗？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儿，那都得露馅儿。我咋
4: 听着差不多了？
3: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同级。
4: 同级。
3: 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4: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这会儿别的你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嗯，如果有
3: 李伟军盯着你，嗯，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KSG，K啥？KSG，KCD。
4: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5: 我一直都有。这后勤那时候，我就穿着呢。
6: 从蒋军那带来的啊，三年了，还这么爱惜。
4: 爱惜？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 很威风，是不是？
5: 那是在打我们，一个狗崽子！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
4: 合适吗？
7: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路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气？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0: 出来。你刚说什么？说。
1: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快走，我们还不欢迎呢。
4: 走，卷铺盖赶紧走。
0: 来，齐路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路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路使用。拿着。齐路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

省，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文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鼓掌。
1: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哎，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那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
2: 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3: 报告，师长。
2: 正规班是我同意调走的，只要处分，处分我。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4: 是是是是。
2: 哎，对了，文杰，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哎，
4: 还有一件事。 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5: 嗯，
6: 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
4: 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5: 主任，李成功是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4: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
1: 梁科长，辛苦了。我们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八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锤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三幺四高地的样子。
0: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剪铁丝网摸过去。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2: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惊蛰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3: 说你呢？
2: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八点。

0: 地上都拍完了，死亡也见着了。
1: 船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0: 是。
1: 科长，这条路还留吗？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
0: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0: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哎哎哎！

0: 所有人把伪装都卸了，衣服穿好，枪背好，
1: 是啊。
2: 야술좀남았어
3: 어줘
2: 응한모금만줘봐좋다
4: 일어나씨발개새끼들아
5: 보촌안쏘고여기서몰래술이나마시고말이야상부에서보라고하셔서왔더니역시나놈딩이피우고있었네어남고가뭔지빨리대답해
3: 낙동강
5: 회답인너말고네가얘기해봐
2: 인천
5: 아직취하지않았네취했다면당장충사감이야두사람좀들고똑바로서서제대로감시해라이따가돌아올때도앉아있으면군사법중에세우주알아
4: 알겠어
2: 네네

0: 就是这个地点。三人警戒，其他人休息。
1: 是。
0: 报告机缘。
2: 到。
0: 报告师部，我们已经到达大余岭了。
3: 是。
4: 자네가여행314고지에서아군의작전을막았어
5: 경찰병들은남겨두면쓸모가있을것같아서그랬습니다
6: 그게가능한가
5: 일단저희정찰대는우리와같은무전기를쓰고있어서신호교란이용이합니다
7: 그러니까우선적의정찰병들이돌아가서보고하게만들고그다음속히군을재정비해이314고지에방어력을구축하는겁니다그러면놈들은저희군의원래배치대로공격계획을짤겁니다그럼결과는뻔합니다
4: 좋아좋은데

0: 그들이 언제 어떻게 돌아갈지 어떻게 확인하겠어?
1: 어떻게든 정찰 소대를 찾을 겁니다.

0: 发火力点，不炮阵地，都标注精确。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
1: 还有，
0: 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0: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0: 是的。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1: 是。
3: 副县科长，联系不上。
2: 怎么搞呢？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지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면허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하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5: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1: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2: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2: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2: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我也不差，
1: 我46年参的军，
2: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齐路。
1: 哟。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哇，干嘛去？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1: 拉稀摆带，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

0: 给我严格执行。
1: 放心，科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1: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知道，秋儿。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
1: 谢科长。哦，对，科长，钢笔，这真是根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
0: 没关系。
2: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3: 小心点。
4: 老婆，有证件吗？
5: 没有。
6: 怎么回事？
4: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5: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0: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4: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5: 没有。
0: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7: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8: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
0: 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木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5: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5: 是。
0: 金哲，你跟我走。
4: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哨卡增多了，但好像查得不严。金哲，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대성님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발견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위와어소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3: 그들이간대원형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것이야그주변에서종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2: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3: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살해당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4: 당장그지역에보호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였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보위병들에게10명정도소대를보면바로얘기해
3: 그리고그들의행동과작전을절대간섭하지말라고지시해그소대를이끄는사람은대위다
2: 예알겠습니다
3: 가봐

0: 科长，前面就是三幺四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보전태장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보전태장님을만나뵙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중대장님은
3: 중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전부내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할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초보대인데정선은너무특수자정을수행하러가는중이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还有闲心抓鸟子？我等你都等得急死了。
1: 我有用？
0: 有啥用？烤着吃。
1: 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连胜，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시료 부여가 부서났습니다. 형 이만 돌아가 보겠습니다.
1: 그래, 고맙다.
2: 회장,
3: 내 시 이미 끝났어.
4: 다녀.
1: 别这，哎，去炸一个。
3: 好嘞。

0: 大牛，你轻点，别又给人坐死了。
1: 啊，好的，科长。
2: 哎呦，哎呀，哎呦，
3: 괜찮아？
2: 啊，괜찮아，괜찮아。
3: 야근데소대장님은왜아직도안돌아오시는거야
2: 한번가봐야하나
1: 뭐야
3: 뭐야

0: 疯了好了。
1: 科长，你看啥呢？
2: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0: 没有啊。
1: 你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2: 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哎，
3: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2: 走。
4: 314호지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
5: 아니야포병대대314호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6: 네알겠습니다
7: 사단장님
5: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7: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5: 잘했어
7: 이제배치를바꾸셔도됩니다
5: 좋아그러면이제부터새로운작전따라314고지방어배치를변경하면서반격작전준비한다
8: 이빨갱이새끼들
5: 이분기에쌀까쌀해버리고너희들이전지로점령한다
7: 알겠습니다

都审问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科长，下次再有任务，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

0: 真的是不是马三毛？
1: 是啊。
2: 嗯，好。
0: 科长，你真答应了？
2: 答应什么？
0: 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
2: 嗯，好。带你。你的朝鲜语确实说得不错，但是呢，就省省俘虏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0: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2: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
0: 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2: 不光是这些，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3: 아직도못찾았어
4: 네그대로통신기전원을켜지않았습니다근데이미대우령을빠져나간거아니겠습니까
3: 저마지막으로신호가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우령을포위한뒤였어그러니까절대로마저나갈쓰리가없어
4: 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지원에총발한답니다오늘16시부로대우령을포위하던대부대는철수하고수액임무는저희보고맡으랍니다
3: 진정보위부대한테전해즉시재수사실시한다개미한마리도놓치지말고16시전까지반드시넘문을찾아내
4: 예알겠습니다

0: 你们不走了？
1: 班长，这一滩纱布还沾着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谜底跟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跟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2: 是。
3: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4: 放心吧，王队长。
3: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4: 好嘞，
2: 啊！文杰同志，
4: 哎，梁科长，
2: 梁科长，
5: 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5: 你的伤还好吗？
4: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5: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4: 什么意思啊？
5: 哦，没事儿。
4: 好。那我有事儿。
5: 啊？
4: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5: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4: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它对我挺重要的。
5: 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梁科长。
5: 就是。
4: 怎么了，梁科长？
5: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4: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彭队长。
5: 那太好了。

0: 报告，
1: 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山浩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308连炊事员的遗体。
2: 我知道了。
1: 是。
2: 那我先走了。

0: 你看，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哎，再来看这个。
0: 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坏了，要出大事啊！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애들이데리고가서그주변도로를철저히보유하고있다가324고지에그네명이지나가면소탕이들어간다
6: 这点待不住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7: 여기서부터는지뢰구역입니다
8: 여기작은막대를절대지나가면안됩니다폭발가능성이있습니다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哪儿不对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1: 干扰？啊，
0: 这可能性很大。
1: 可能？这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0: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2: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2: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1: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4: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1: 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4: 我就记得联合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就够。
1: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5: 就是怕死。
1: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了，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4: 这叫什么呀？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啊，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不就这一点呢？
1: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4: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0: 不行，别吵吵。赌，这打仗。光靠赌城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6: 是。
0: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4: 哎，怎么样，打上了？
7: 대대장님
8: 어떻게됐어
7: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신이여전히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8: 박대위
9: 네
8: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9: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둘만으로서괜찮겠습니까
8: 거절할수없어가자
10: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9: 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过去看看。
11: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10: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2: 金哲，
9: 嗯，
12: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10: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3: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14: 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15: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13: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

0: 这是我最担心的。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先把白商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是。
1: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了，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杰鲁同志。
2: 又不是你的事。
1: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2: 给我说啥子？
1: 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2: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
1: 你拉倒，服我你跟我挂脸。吉罗，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那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误打败仗的。
2: 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吗？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就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1: 回什么警卫连？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不许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金定文，
1: 嗯，
0: 得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
1: 哎呀，得了，山哥，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
0: 待会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他藏下，保证他有一个炸一个。
1: 行，山哥，那你可藏好了，你别整楼下的人一下看出来。
2: 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给他放俩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
1: 来，齐路呢？跟班长一起布置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3: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1: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
3: 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1: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这都难到你了。
0: 别给我戴着高帽，
1: 来，我给你缠。
0: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咱一班呢？
4: 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
1: 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分？
2: 你懂啥呀？

0: 啊，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1: 谁挤兑的？
0: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1: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0: 那启程你去休息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1: 哎，别生哥，生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0: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1: 干。哎，

0: 敌人还在四处搜索，找好位置。要是真打起来，先确保干掉他的指挥官。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不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0: 你还有主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里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
1: 老李，
0: 两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我来安排。
0: 嗯，
3: 小张到，
0: 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里，首长同意了，马上我会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4: 是。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
0: 应该是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了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呀？
1: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浩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查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2: 不行，科长，联系不上。
1: 怎么搞呢？
2: 全是杂音。
1: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过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拦，反倒帮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3: 총내려이사람들은작전수행하러가는첩보대다
4: 네
3: 예가시죠대위님여기서부터지뢰구역입니다제1소대장이발에다줄겁니다그럼저는이만돌아가겠습니다
1: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0: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1: 地图，
2: 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的。

0: 科长，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又是错了呢？
1: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处分我，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
1: 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打了。
2: 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
1: 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
2: 是，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
1: 你打算怎么过去？
2: 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岭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
1: 陈树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富他们，说明什么？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何况我们留在大玉岭的同志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2: 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1: 这样，我让师同一连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美军防线，但是陈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0: 树斌。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树斌，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He's fine, but a minor injury to his hand.
1: Right. Okay, let's move.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趁黑豹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我看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 真怡园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我成日觉得我好大压力，公司唔可以死，我创立嘅牌头唔可以死，下边嘅人要上，要搵到钱有保障。现在我们做的配音沙龙，其实我觉得尽量的走的商业化。其实现在大家都有焦虑，但是没那么多专题录啊，没那么多广告录啊，但反而慢剧、短剧，它是在往上走啊。
1: 为什么以前一直是恶性循环？就是我想

0: 有这么多人，我没有那么多项目可以养得起。但是我没有这么多人，项目来的时候我接不住，
1: 就发掘不到男性的平原。
2: 对啊，但是干专题的男生多。
1: 但专题你转不过来角色，我觉得
3: 很难转，
1: 很难转。
3: 说实话，很难转。
1: 我就想把现在广佛的整一个能做角色的、对配音感兴趣的人先拢一遍。我个人觉得刻不容缓，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项目是不够人用了。
4: 现在进入到3.0的状态了。1.0，我只专注于做粤语的电视剧；到2.0，我们就是做动画；到3.0是非常的丰富，从游戏、专题、宣传、网配、AI 漫剧、短剧、影视、广播剧，全部都已经神获了。我觉得这种势头是非常的好。
5: 下一次要玩什么呢？
6: 气脉，扣了吧，我们该结束了。
5: 什么？
6: 难道你就没想过，这都是你的一厢情愿？
7: 这里很有趣吧？那么，就都别走了。
8: 真假，你真的分辨清楚了吗？
9: 碎一切，滚出去！
10: 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城寨砖，也曾一袭胡服，但我也有自己的坚守，我不是废物。
9: 说得好，文字砖身上每一个字都倾注着制造者的心血与责任。接我一掌，让你知道担当是何物。
1: 一零，一个人对五个鬼，因为客户要求就是非常齐，一零还是会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
11: 听讲隔音量可以达到45分贝的，
1: 你看晶晶一个人可以唱3个不同声线的歌，真的。
12: 一些回忆开始袭击了，
1: 真的真的。
13: 聊起 CUP 在声音行业的位置，配音演员苗浩生口快脱口而出：
14: 顶尖水准，
15: 甚至在全国来说都。
16: 给点面子的商品，流出去很难混的。
17: 处在一个值得的水平，
18: 值得付款，
19: 特别是付尾款。
20: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靠谱的团队。
21: 这是要录音的吗？
22: 是。
23: 特别感谢大家。
24: 为我庆生，来到 CUP 正常的时间，真的是找到了家的感觉。
25: 好，谢谢。
26: 俩月快就一年了，
27: 还有两个月。
28: 哎，哥，你今年多大的人？
27: 我92年，34岁，周岁，虚岁35。
28: 为啥算虚岁啊？
27: 你在你妈妈肚子里面也算一年吧？
26: 对，
27: 那是我们和妈妈单独相处的一年，所以一定要算。
26: 对，
29: 共享心跳的一年。哇，
30: 突然间就感动了，
31: 是，高低得敬杯。
32: 为了妈妈，妈妈。
33: 桥梁路段不同，
34: 新中隧道路段没有设置紧急停车带，如果故障车处理不及时，会造成大面积拥堵。
35: 路政员张启良早早踏上了上班之路。自从新中通道建成通车后，
36: 老婆老婆快来，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呀，
2: 青春的功夫马上开播了！
3: 哎，各位好。
4: 早上七点，
2: 不是
4: 陆正元、张启良早早踏上，
5: 这是我班指路。与桥梁路段不同，深中隧道路段没有设置紧急停车带。
6: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7: 这里这里，
1: 解说你家好。
2: 第一次大明出现在广东卫视上，这里啊，
8: 就我这份工作的一个魅力，就要守到播出那一刻，你才知道你这个声音能不能出来。
9: 东北长大的李家航，2021年底南下广州前，当过七年记者，一线跑遍绥化市十个县市区，兰溪县109个行政村，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八条。
2: 规模的降雪，过了八条之后你才可以算稿费，就你必须要保证八条。
0: 很拼，他当时实习的时候做记者，他的稿费是第二名的一倍。
3: 这段记者的经历对我的解说的帮助是很大，它是有反哺的，因为我亲眼见到过那个感受，我能一下回到这个稿子上。
10: 一场温柔的陪伴。
3: 我刚来天河的时候，看着周边人流、高楼大厦，我不会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那天晚上忙到我记得是凌晨将近两点，我俩从电梯口下来，一半以上都在凉快。我瞬间我就不累了，特别是那个天体，我去跑步的时候全是粘土，然后前面跑人我就追上去，我会有劲儿，我就觉得别人行我也能行。
9: 初抵广州，天河 CBD 创业，商机从四面八方汇聚，李家航日夜接单，支撑他干劲满满的还有另一本账，女儿的教育。
3: 你也没房子是吧，你就得找一个私立幼儿园。
2: 老杨，当时多少钱来着？
0: 8000一个月。
3: 那就找私立，一学期3万多。我在弥补小时候的自己。
1: 老爸是对我最好的爸爸。
3: 行了，我看着我都不亲，你看狗亲。
11: 我要一份最大最大的猪扒包。太香了，也不知道安琪吃的啥。
12: 哼，我就是笑面丑丑大人最得力的手下西瓜射手瓜。乖乖把无限魔方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一马瓜。
13: 我刚才配的这个角色呢叫西瓜射手，我是这部戏的配音导演嘛，我一定是会选择真人，我不会选择 AI 很难达到我最终想要的效果，它不会给到我真人创作的那种惊喜感。
14: 1010，我来森亚已经5年了，现在是配音演员和录音师。我觉得方言配音是 AI 难以取代的。
15: 我老家是汕头潮阳的，潮汕话有8个音，保留了很多的古音，读古诗就会比较抑扬顿挫。
16: 刚从河南初见过，刚过河里初见人，人生道道无穷意，刚过泥泥莫相思。
17: 我的对象其实之前也出过镜，个子小小的女生，
13: 玉洁，
17: 我们俩是一对儿，她是配音导演，我是录音师，在老板们眼皮子底下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18: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张月凯跟林兆明的讲古，我爸爸是把他们所有的讲古全部都刻录到一个 CD 里面，我每天晚上就听着那个讲古来睡觉的。
19: 沙湾古城那里是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的地方，我读高中有一次偷走出学校去网吧上网，凌晨2点被我老豆在那个网吧里掹出来，一夜将我绑了埋个卷帘门，那里附近的商铺的卷帘门叮嘣一声，我记得我老豆对眼红晒地指着我，你还想不想读书。从那次之后我再都没有跟他吵过架，有点失望。不好意思。我那晚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可以令到他再这样。
13: 在汕尾长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啊这些都知道说啊，你父母都是

0: 电视台的主持啊、朗诵啊、辩论啊、演讲啊这种比赛，就会觉得说，哎，上来试一下，上来试一下。在新疆、汕尾两地的电视台，我的父母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
1: 这个女的配音，妈呢？
2: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1: 我上正能量花钱。
2: 我就直接给你钱。
1: 我不要，我也想有事儿干。
3: 数学不是赛跑，是散步。有些猫跑得快，有些猫闻遍了每一朵花。
4: 冯静桥曾梦想成为电竞解说，2017年踏入配音行业。从起初要和前辈较劲儿，到慢慢在塑造角色里收获热爱，
5: 心怀希望之人。
6: 来，把这个稿子先拿。我们现在来依次品鉴品鉴。
7: 啊，唐叔，我知道了。
8: 你们传媒老师第一节课有没有跟你讲过，做传媒的人是不能迟到的？
7: 去，好紧张。
6: 来，
7: 我同意，不过我得说明白，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这是归联邦管的案子。喂，李阳，你相信我吗？
8: 你很难想象李芷璇一个读播音的，一点播音的痕迹都没有。
7: 当时我觉得需要你。
8: 他是你们
7: 确实如此，
8: 这么多人里面素人感最强的。
7: 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幻想的事情。
6: 你不要挑那个足够上去。
7: 哎，
6: 对，
7: 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
6: 对，
7: 不，
6: 往下压回来。
7: 不过我得说明白，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
5: 你在等人喂你是吧？
0: 但是你毕竟是在一个水上的运动过程，
8: 主要是眼睛要瞪大呀。
5: 对，
4: 小乔吧，看起来吊儿郎当的，有些散漫和不靠谱，但他私底下是有大量的影视阅片储备，他会动脑子，这一点呢就帮他提高了在配音时候的角色的塑造能力。
9: 哇，你这么有经验啊！
4: 跳出了配这个框架去进行创作，他确实不像是日常概念里的老师，我觉得他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会分析每个学生的声音啊、性格特点和优缺点，面对面去因材施教。
8: 我仲记得第一次入棚嘅时候，跟住一捞机，画面入边啲人开始拍掌，跟住我喺入边拍掌就话：边个喺度做福利？边个？唔好意思啊，我系唔使俾啊，呢啲佢入边自己就带噶，你直接讲，我哋净系要人声啫，咁样。
10: 我同阿张系师徒关系嚟嘅，即系佢系我师傅，咁啊从我入行开始一直带到而家。
11: 你就叫全新版本嘅。你真係光脱脱咁嚟，
12: 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五会淡一点，周六周天是放假的。
13: 然后中间还不定时
11: 过个节。
13: 我记得之前大年三十当天还在录。
14: 这一年积量的70%，除了我很老的客户很固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破绽。
15: 名厨科不对，
16: 车辆机，不好意思，这条裙，不好意思，压口了。
15: 创新。
17: 走。就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咋做都做不好。
18: 一些情绪也聊
17: 过。刚才客户又我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就对
11: 这一点，我比你幸福，因为我有孙韵玲，那些难听的话他都顶住了。
19: 现在你打开头部的短剧平台，前50只有10家左右是真人配音，大部分的已经是用 AI 配音了，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行情，它的确就是已经让我们有了生存的危机的。
17: 你不忙了你就焦虑吗？你一焦虑的话你就想找点事儿干吗？你找点事干你不如走出去。
12: 武功山2天1夜46公里，
17: 我爬完山之后回来，我觉得我配音比以前好听。
12: 高姆他以前是我的甲方，他是做片子的，我是搞声音的，这样合作起来，
17: 剪片的这个技能，有的是他教给我，也有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20: 但他最近去开猪脚饭了。
21: 你喜欢瘦的哈？
22: 我的副业养的是我的家人，我有副业能支撑得住我的风险，我就能更加没有顾虑的在主业这个拍摄这个行业上放开手脚的去拼。
23: 广州离世界很近，
17: 就一句话，还要回天河。
22: 人生也是到这个点了。
24: 这个是盐焗鸡吗？

0: 吃了没？哦，其实这个让你们几个试试菜。孟文能呀，你得给我多提意见了。
1: 不是，一诚不敢给我，情绪上是绝对不敢。
2: 滚蛋！
3: 这话你批判一下呀。
2: 我说不了，我太好吃了。
3: 下一代头狼的气质，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凡跟严宇。在我的眼里面是一刚一柔，严宇是刚，一凡是柔。
2: 一凡商务能力是要比我强一些的，我们零零后当王，哎，
1: 也没有正经接到几个单子了，还是林哥一步一步教我才完成的这个项目。
2: 啊，他们都会照顾到团队的情绪，哪怕我自己赚少一点，我要让团队赚多一点，怎么样去统筹，怎么样去运维，也有很清晰的自我思维。
4: 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颠簸、非常不可控的状态里，你就像一叶扁舟，没有办法去放下一根属于你自己的锚，能够把自己定在哪里，你只能好像随着这个行业的波涛一样不断的被涌起，然后再被拍下，涌起再被拍下。
3: 顺势而行，
4: 是的。
3: 靠卖声音为生的这帮年轻人，一旦猥琐。 话题自然又扎堆在AI上面了，完全顶替AI，
5: 照我回应，
6: 打死你家，
7: 怎么左右脑互搏吗？这人
5: AI 你发现了有多少次？44次吧，
7: 我很多的客户都是二三四五六七八级的县级市或者地级市，他在内部去播，你都不知道他播的是什么都。
8: 在哪儿播也弄不知道，
9: 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但维权成本非常的高。
5: 很容易，
9: 要证明我是。
5: 这个东西很容易有自证陷阱的。
8: 对，
3: 在不盗取的情况下，正常途径的 AI 如果它能够去达成一些，高效的重复的或者说不高难度的工作，淘汰掉这个行业里70%-80%的人，兴许都不是什么坏事儿。
10: AI 它是触达了一个我们的下限，上限永远是人创造的，人最终还是会像。
11: 文艺复兴一样，重新被需要，然后人的价值重新被看到。对，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肉身成圣，灵魂飞升。
12: 有生之年，有生之年。
13: 他们其实直接面对着这个时代的冲击，同 AI 竞争嘅，但系我冇见到佢哋好消沉，每一个人都系好积极咁面对，而外仲系可以留低一班人。
3: AI 浪潮翻涌，有人迷茫困惑，有人攥紧热爱，主动学习，真人肉身还在继续发声。
2: AI 不是玩具，是下一个时代的门票，
14: 初心不变的。
5: 是的，
14: 归来，
5: 归来，仍是那个少年，
14: 仍是那个少年。

0: 講笑咧，就話我目標係打到50歲，嚇50歲仲可以出現。咁佢不敢鬥志，咁啊希望一路打落去啦。你 keep 得住啊？都一路 keep。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把那东西给我拿出来！
1: 他是大英帝国公民，为英国领事的身份要求你们立即放开他。
0: 里面是你的地盘，这外边打倒了就是我的人，是老子的地盘，知道吗？
2: 杨超，
0: 我们不想你有吃有喝，不去也是等死啊！我们没有选择。
2: 我黄公爵是一个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人。

0: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找到买家，我就分一成的利润给你。
1: 你跟我听着，我们何家祖祖辈辈清清白白，我们全家饿死也不吃汉奸一粒米。
2: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3: 因为你坚持原则，诚信为本，
4: 还直接拯救了无数关在闸内的危在旦夕的难民的生命。
5: 存心坏老子的事儿啊！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6: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7: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8: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9: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0: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11: 一句乌龙的咒语，
12: 给我节奏！
13: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14: 谢谢师傅。
15: 通知，
16: 就在这里。
17: 你来。
18: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20: 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 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信心在不断提振。国庆口岸客流迎高峰，大湾区在线双向奔赴热潮。广东持续增加高质量赛事供给，文商旅体融合赋能体育强省建设。
0: 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餐饮14门口大排长龙，商圈步行街人头攒动，演唱会场场爆满，升腾的烟火气里映照着消费信心的不断提振。
2: 深圳多个商圈举办以美食、艺术、光影等内容的主题活动，专场演出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集中上新，让假日经济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儿。
3: 今年的这个国庆来讲，市场表现应该说非常亮眼。昨天吸引了接近18万人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戏剧节活动，也同步给我们的商户呢带来了差不多20%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增长。
2: 在南山的深圳湾万象城，湾区寻味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现场集结了10余家星级餐厅，市民无需预约就能一站式解锁平日难得的星级风味。
4: 为了更加接大家的地气，做了鸡翅和鸡腿，还有乳鸽，加起来100块都不用的。
5: 因为我们在餐厅每天的话大概是卖40-50份，但是现在在现场我们大概是卖400份的。
6: 深圳感觉特别热闹，非常好玩的，然后有那么多美食，那么多咖啡，我们都喜欢的。深圳好像很舒服的，反正我感觉

0: 比法国还舒服的。
1: 汕头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高峰，实在汕头发票有礼抽奖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
2: 鼓励广大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主动索取发票。目前我市已有4000多名消费者中奖，这次活动不仅带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进一步激活汕头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1: 中山借助水环境治理成果，以水岸为平台，举办2026百千万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点燃全域节日消费热潮。綦江河畔、白石冲库冲段、坦洲安富冲等各个水岸点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赏河景、品咖啡、逛市集、看演出，尽享亲水乐趣。
3: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优美的，然后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然后比较自然的，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4: 我有很多朋友和客人来到这里，吹着河边的微风，享受着大自然的风景，喝着咖啡，而且坐在这里很舒服，他们都不愿意走了。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家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文博游成为假日出行热门，一起来看看。
0: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小书签，你看，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1: 国庆假期换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迎来客流高峰，新馆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融入岭南园林特色，通过花窗、拱门营造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馆长值守展厅，担任导赏员，为游客派发打卡纪念礼。
6: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吧。
0: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
1: 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阴气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南区湾区民俗馆举办。展览汇集了6家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与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
7: 然后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8: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一个考古队员，去通过这个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1: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在假期开启，惠州仲恺重力瓷厂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把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
9: 感觉整个环境创设的挺用心的，可以坐在船上然后听那个戏曲的表演，就感受到这个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觉得挺好的。
1: 戏曲加制造的模式中，具身智能设备捕捉戏曲武打身段，完成传统表演城市数字化留存，以科技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
10: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1: 广东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省内多个出入境口岸迎来本轮假期客流最高峰，外籍游客通行量同比增长显著。
1: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到来，第140届广交会也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口岸出入境客流中，中国公民出境占比将超过6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以观光旅游、商务参会、探亲访友等需求为主。
12: 实施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

0: 引导勤务机制，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预计达97%。

0: 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猪扒包啊、菠萝包啊，这些都非常好吃。
1: 今次我过来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呢度啲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2: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皇岗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0,000人次，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0,000人次。
3: 今年以来，皇岗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100,000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20,000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8%。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10天内，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达743,000人次，日均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拱北口岸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日均客流约38.6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约10.4万人次。其中，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已在节前全面开通，通关效率提升。
4: 46条新建合作快捷通道均具备刷脸智能通关功能，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的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3: 香港入境事务处预计，国庆假期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10月3号是陆路出境高峰，约58.7万人次；入境高峰为10月4号，约58.6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国庆假期全澳口岸通关客流量将达520万至540万人次，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高峰集中在10月3号及4号。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已建立实时人流车流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警力应对。广东台报道。
5: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
6: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在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后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为何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那它的魅力究竟在哪？走，我们一起去汕尾最大的珠宝交易市场看看。
3: 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塘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
7: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8: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3: 目前可塘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0,000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塘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
7: 可塘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3: 在可塘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
9: Quality is very good. This is our type of very shiny, very top quality, and also the price is very cheap.
10: I have a customer from America, from Germany, and from Asia as well, from India, Pakistan, Turkey. So these people, they're coming here. We take them to the jewelry plaza, and they're buying more different stone.
3: 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支持。
11: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3: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堂珠宝产业

0: 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
1: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0: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正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件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一项目一专班闭环服务机制，保障项目拿地及提速建设。
2: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件审批，强从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搬湖。
0: 广东台记者许斌报道。
3: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九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成熟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
0: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号至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
4: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校服，其实内心感触还挺深的。广东斯诺克还有中国的体育都发展得特别好。
0: 作为全新落地深圳的顶级斯诺克赛事，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正式将深圳纳入斯诺克全球赛事版图，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再添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
5: A city which looks to the future. It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ast-moving cities in the world. But it is also a city with ambition. And it is also a city with energy. And it is a city with incredible progress, making these qualities the perfect destination for the world's snooker tour.
0: 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与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非常都非常到位啊。
0: 与此同时，广东群众赛事也蓬勃发展，正打造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精品赛事体系。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
7: 我们是有意组织了一波孩子过来，小孩子需要早一点接触，能够提升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0: 如今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整体媒体传播价值达到70亿元。
8: 我们构建了全媒体多语种的这种直播，我们跟广东电视台深度合作，除了用普通话解说以外，我们还用粤语、还用客家话、还用潮汕话解说。
0: 体育赛事是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广东将紧扣15五开局关键节点，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持续申办顶级赛事，深耕本土特色 IP，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9: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全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等量的广告投放，从全程办赛走向以

0: 在银城。
1: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目前赛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中国体育代表团连日来在多个赛场持续发力，争金夺银的同时不断刷新项目最好成绩。今天中国队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男足铜牌。
1: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点球大战中中国队以4-3战胜对手，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中国男足曾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于1978年、1998年两次获得铜牌。昨天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两位中国金花上演最终对决，最终王希雨6-2、6-1获得金牌，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该项目参赛资格。张帅获得银牌，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6连冠，同时连续3届包揽金银牌。场地自行车项目开赛以来，中国队表现稳定。10月2号，中国队再添1金2银2铜。本届亚运会，中国场地自行车队最终拿下6枚金牌，4次改写亚洲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赛事征程圆满收官。在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项目中，马静月4战全胜，一局未失，强势夺冠，为中国跆拳道队拿到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她第一次出战亚运会，首次登场就站上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在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打出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顺利拿下这枚金牌。广东台报道。
3: 近日，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登陆中国台湾地区，开播即收获高热度，部分台媒将其称为2026年的黑马神剧。剧集尤其在年轻观众群体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观众聚焦剧中呈现的明代市井生活细节，主动考据剧中明代军户教坊司等历史设定，让这部粤产作品真正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收获。
1: 由广东星联影视制作出品，获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47集电视剧《兰香如故》，9月11号于腾讯视频、CCTV8同步上线。播出至今，台网双线均收获亮眼成绩。该剧兼顾网络年轻观众与电视受众，凭借温暖向上的生命气质、雅致高级的中式美学呈现，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内核，收获广泛关注。相关内容也在台湾网民中引发围绕明代社会生活的热烈讨论。
4: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1: 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一年来，广东影视精品创作成果持续涌现。《风雨潮》《我的山与海》《金棺》《兰香如故》《藏锋》等多部粤产剧登陆央视，均实现口碑与热度双丰收。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创作实力稳步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行业企业信心不断增强，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3: 当前，广东各地涌现一批退役军人工作室与特色服务平台，老兵们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公益帮扶、就业扶持、红色宣讲，以老兵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书写退役不褪色的时代担当。
1: 在中山市小榄镇，退役老兵刘天明创办的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站里，满墙的奖状证书、纪念勋章、公益海报等，记录了刘天明从军旅岁月到公益一线，从帮助战友就业到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服务的经历。
0: 对我来讲呢是非常自豪的，能通过自己

0: 的力量，感召社会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好，退役军人的家庭也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心，一个温暖。
1: 对退役老兵而言，脱下军装并不意味着离开岗位。参加过边境战斗、获得过一等功勋章的欧耀强，退休后主动扛起红色宣讲工作。
2: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学好，把身体锻炼好，才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器材。
1: 中山市东区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行分片包联，专人负责，对高龄、独居、重病、困难优抚对象开展常态化上门走访，并搭建当地 AI 政策精准服务系统。
3: AI 老班长智能服务平台覆盖政策解读、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五大服务场景。
1: 老兵怎么带老兵？江门海关有个思政工作室。
4: 他是个解开了我思想的疙瘩，一步步的这个是把工作做强，真心换真情，整个科室凝聚在一块，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5: 通过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带着整个我们江门海关的一支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走在全国海关的前列。
1: 目前，广东正加快建设45000行动智慧调度系统，从服务退役军人到退役军人服务社会，双向流动的力量正成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个新场景。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这一惠民举措得到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截至今天0时，2026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4亿元。双节叠加之下，国内电影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观影热潮。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登陆院线，题材覆盖悬疑、刑侦、喜剧、现实叙事、动作、动画等多元类型，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在雷雨的帮助下，暑热消减。截至今天下午3点，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3度之间。明天入冷空气前来加盟，下午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后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北风也会送上清爽大礼包。明天南部的雷雨还会比较密集，后天开始全省大部将会转为晴到多云为主，而且昼夜分差将会加大，在粤北山区早晚清凉突显，中南部也将会告别高温，像广州假期后期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下，凉风轻吹，爬山逛公园呢都会是不错的选择。不过经历过强降雨的地方要提防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另外，目前不少地方都发布了森林火险预警信号，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4到30度；中山雷阵雨，24到30度；东莞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韶关中雨，23到28度。

0: 河源雷阵雨24到30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揭阳多云转大雨24到31度，汕头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清远雷阵雨23到30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江门雷阵雨24到30度，阳江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中雨25到32度。甄议员，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甄议员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8: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9: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10: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9: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1: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9: 一句乌龙的咒语，
12: 给我解咒！
13: 哎，我吩咐你的去吧。
14: 谢谢叔叔。
15: 通知
16: 就在这里。
17: 你来。
9: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3: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见证荣光。
9: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8: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19: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9: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

0: 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

0: 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刚才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 节日的夜晚

0: 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

0: 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 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

0: 平抑沙戈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

0: 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那是吧，张嘴。你是上呼吸道感染，吃点药就好了。带病人去抓药。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去买份报纸，刚好看到了你们医疗队在防疫。柯医生，你们是不是缺人？是缺人，忙不过来了都。
0: 那您看我可不可以帮上忙？之前我在教会的学校学过一些简单的医疗。
1: 那就怕耽误你时间啊。
0: 不会，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1: 那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欢迎你加入。
0: 我去拿药。
1: 好好。哎，戴口罩啊。
0: 嗯。

0: 孙医生，这就是您的诊所啊？开了六七年了，最近要防疫呢，脱不开身，只能停业几天。进了吧。
1: 东西放那儿就行。乔姐姐，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反而觉得今天是我来到澳门以后过得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一天。如果有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0: 好，一定。
2: 仔仔，来帮妈妈一个忙。 把这个药给小鱼妈妈端过去，小心烫啊！哎，哎，慢点，慢点，慢慢走。
3: 小鱼姐姐，阿姨的药好了。小鱼姐姐，阿姨。
4: 病人刚送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听家属说病人严重腹泻，三四天了，每天得拉上二三十次，今天突然陷入昏迷，怎么叫都叫不醒。我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病人眼眶下陷，皮肤干裂，有明显的脱水症状，血压也很低，几乎都测不到。
5: 马上去工病室取得人员，封闭外界走廊，
4: 卫生允许，包括医院医护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这间病室。
5: 主任，您是说？
4: 赶紧去办。
5: 是。

因瘟疫流行，即日起镜湖医院自愿担任本澳防疫专门医院，其他病患请往他处救治，切勿入内。

0: 皇军通缉令上的几个鬼佬一个都还没抓到，你们都给我盯紧点，要是跑了为你们试问。
1: 是
2: 是，
0: 去吧。
3: 大哥，哎，有情况。

0: Who are you？
1: 日本皇军特务队，抓香港逃犯。你们总督也得给我们面子，把枪放下。带走，带走，带回去。把那东西给我拿出来。
2: 他是大英帝国公民，我以英国领事的身份要求你们立即放开他。
1: 里面是你的地盘，这外边打倒了就是我的人，是老子的地盘，知道吗？
2: 这里是英国领事馆，你想干什么？
1: 走。

0: 关先生，
1: 乔小姐，
0: 你这是？
2: 在里面，快！这
3: 子怡桑，一个也别放过。
1: 是，
3: 抓住鬼鹏，黄金有赏。
1: 是。

0: 对不起啊，
1: 是。
2: 哇，你呀，哎呀！

0: 瞎了你的眼睛。
1: 贤哥，贤哥，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走，去我那儿，走。走。哎呦，
1: 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
2: 来，让一下啊。
3: 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见面方式啊。那个久别重逢，咱得喝点酒啊。这是葡萄牙的波特酒啊，皇军送的，味道非常好，你尝一下。今天碰面我太高兴了，你动筷子。
4: 大哥
3: 怎么样了？贤哥您别客气啊，我去马上就回来。
5: 一句都没问出来啊。
6: 他们が早有康子氏得利アトネナレを打っても無駄です。
7: 田中医生说子弹穿透了肺部，人已经不行了，打肾上腺素都没有用。
3: 他们还费什么劲呢？哎呦，哎，你怎么没动啊？这全是给你做的，咱今天不醉不归啊！来，
1: 好喝，
3: 吃肉啊！自投罗网。Now look what happened. Jimmy start, and I nearly got tricked down with him. Are you satisfied now?
8: 杨昌，我们不想你有吃有喝，不去也是等死啊！我们没有选择。
9: 谁啊？谁
10: ？I'm David, the secretary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11: 是我们该临时还的求救之桥。
3: 闹了半天，那天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钱，那是你贤哥的全部家底儿啊，你还一分不少的全给了我。
1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3: 这事在我这儿可过不去啊。贤哥，要不是有你这义薄云天，我哪来的钱能跑到澳门来，哪来的钱能东山再起，混出今天这个模样啊。
12: 是啊，我也真是没想到。
3: 贤哥，您是这个，从今往后有我黄公杰在澳门的一天，就有你贤哥享福的一天。哎，喝酒啊！啊，来，咱碰一下。来，
12: 我喝不了酒，我喝半杯就醉。
3: 那你吃菜啊，吃菜。

0: 看什么？看什么？我问你，看什么？什么？
1: 强哥，强哥，对不住，强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2: 阿姐，这
3: 外面遇到一个朋友，朋友送的。
0: 何老板，东西和人都送到了，那就告辞。
4: 谢谢啊，
2: 阿姐啊。你在澳门哪来的朋友啊？这么多东西，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3: 阿豹，一句话我也解释不清楚，回头再跟你说吧。仔仔、西妹，都饿坏了吧？来，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来，
5: 哇，这么多点心，还有肉。
4: 阿爸也吃啊。
3: 起吧，来。
2: 我不着急。
5: 这么
2: 船上的邻居啊，有好几个饿的都起不来床了。这么多东西，我给他们送一些过去。这个我拿走了。嗯，
3: 小鱼和小鱼妈呢？
2: 拿着拿着，
6: 是是是是，
2: 拿着啊！阿强，阿强，你饿傻了你？快，拿着，阿强。我就是饿死，也不吃这狗汉奸的脏东西。
0: 什么狗汉奸？
2: 我当初好单的时候，亲眼看见他给日本人当狗，不知道害死了我们多少的同胞。
4: 我去找他们根本找不着，难民太多了。
2: 黑姐，我问你，这些东西谁送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刚才不是一口一个朋友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敢说，还是没脸说？
4: 爸，到底怎么了？
2: 怎么了？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汉奸，这些个东西你把它拿回来，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一切？
3: 是黄公杰硬要给的，说为了报答我当初给他取钱的恩。我本来也不想要的，可家里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2: 你，
4: 爸，
5: 阿公，
2: 你给我听着。我们何家祖祖辈辈清清白白，我们全家饿死也不吃汉奸一粒米。
4: 阿爸，阿爸，你别生气了。
3: 阿爸，
2: 你舍不得是不是？
5: 阿公，
2: 好，那你管管出这个家。
4: 阿爸，你别生气，阿贤那是为了孩子好，阿贤也是不容易。阿爸，您消消气，你别生气了好吗？
5: 不要赶爸爸走。
2: 仔仔，
3: 仔仔，
4: 仔仔。
7: 不好意思，我们镜湖已经被政府列为防疫医院，只收治霍乱、伤寒、疟疾病人，不能接诊其他病人。
4: 有人吗？大夫，麻烦救救我们家孩子吧。
8: 夜间急诊，追加10块，先交钱吧。
3: 我们出门急，能不能让大夫先给孩子看看病？钱我们过户补上。
8: 就对不住了啊。
4: 哎，大夫，求求你了，别。啊，等一下，仔仔说什么呢？

0: 烧了，还得去找医院。
1: 走。
0: 何先生，
2: 中山一探明路线，望从速安排澳门至中山安全转移方式。
3: 柯医生，柯医生。

0: 可以生，孩子怎么样？是肺炎，加上长期的饥饿，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孩子的症状已经有些少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带他来看病啊？再晚来一步，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我不好，我不是个好妈妈，是我没照顾好孩子。

0: 在才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沦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都做了这么一败涂地。
1: 何先生，我和你只打过几次简单的交道，但我对你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刻。第一次是在澳门码头，你以一己之力独占正经银行，不但打了日本人一败涂地，还替在场所有的中国人赢回了尊严。第二次是在关口内，面对特务汉奸的搜捕，你看破危险，仗义出手。但最令我刮目相看的就是你替马万吉先生换汇的这件事，让我感佩至深。何先生，这就是我对你的印象。
0: 柯医生，您夸赞的这些，哪怕其中一点点，我都担当不起。就算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还是一个生意失败的商人吗？我的一家老小，不还是要饿着肚子吗？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还是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命悬一线吗？再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强盗恶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个世道，哪有什么是非黑白？
1: 何先生，如果你这么想，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因为你坚持原则、诚信为本，送还了给蒲山罗德里先生的美元，不仅保住了剩下的抗战物资没有出售给日本人，更是替万七他们保住了未来向国内继续供应抗战物资的长期货源。
0: 有这种事啊？
1: 不仅如此，就因为你的那次诚信，还直接拯救了无数关在闸内的危在旦夕的难民的生命。因为你的诚信，罗德里先生选择更改投票，不仅促成了澳葡政府同意开闸，由此得救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同胞们。听了这些，

还觉得你曾经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吗？今日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苦难深重，前路茫茫。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但只要你还坚持着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那孤寂却又不屈的点点星火。

我也是属于几次误会了何先生的人之一。今天我才知道，彻底的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善八字解九人，下环正解十三人，现在力解三十五人。
1: 不比，咱挨个汇报了，直接说总数吧。
0: 是，昨天一天，铜山场等三大慈善团体共当街收尸314具，还不包括金湖医院的一病死者赵慈去世，预计今天饿死的人数就将突破400。
2: 李四本那边呢？
3: 跟前几次发生的外交照会一样，日本政府的答复还是无权干涉军方的正常治安行动。
4: 这么说，李四本的外交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难道葡萄牙政府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对澳门为所欲为吗？
0: 他们给澳门提出的建议是，为避免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葡萄牙对澳门的宗主权，其他均可考虑向日方让步。

0: 副将领是，总督阁下已经亲笔签署同意了贵方提出的全部气象条件，还请您抓紧时间，赶紧向司令部汇报，务必让贵军立刻解除对澳门的一切封锁。
1: 二位请放心，既然澳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大日本皇军自然也会报以充分的善意。我这就给十七将军打电话。
2: 等等，
3: 稍等，你这边。
2: 这上面的内容好像不小吧？
0: 气象条。

0: 确实是老将军的笔迹。你看，这个签名，一丝一毫都不差。
1: 我们也一直都在找，没想到他们就在澳门啊！
0: 哎，送信的人呢？
1: 哦，在外面。他说他是柯林医生的弟弟。
0: 你是延安来的？
2: 我是哪儿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0: 那你们救人有什么要求啊？是把他送回延安，还是要他发表抨击国府、支持朱棣的声明？
2: 严老先生，您多虑了。我们早就向各位先生承诺过，

0: 我们救人不设任何附加条件。
1: 图什么呢？
0: 图中国人的良心，可以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我们确实需要您帮一个忙。
2: 听讲，
0: 听说您跟恒丰玉的马万奇先生很熟。
2: 周，
0: 是这样的，人到中山后我们自有妥善安排，但日本人现在正在全面封锁澳门，从澳门到中山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一条安全的转移途径。马先生受您委托，一直为重庆方面提供某些特殊物资，江湖上人头熟，如果要找这种秘密途径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最有办法的。
2: 好，这件事情我会跟他讲。曼奇是一个做事尽心尽力的人，如果他答应，一定会把事情做妥当。
0: 那就多谢梁老了。
2: 你是柯林医生的弟弟，据我所知柯林医生和曼奇很熟啊，为什么还要通过你来找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呢？
0: 在这件事上我给我哥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至于后续的，尤其是涉及更机密的转移护送工作，既不应该也不合适让他介入过深。
2: 那照你这么说，他跟这些事情
0: 纯属局外人。
2: 哦，我看他也不像是。哎，也好，最好是让他置身局外，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实话，在澳门呢，格林医生是我最好也是我最敬重的朋友，这年头能有一个交心的朋友不容易。
0: 梁老您放心，他也是我的亲哥哥，我也希望他安安稳稳当好他的医生。

0: 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7: 这样？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海鹿
5: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Yeah。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一旦日本人全面掌控了澳门，那柯先生手上的那批重要人士和我手上剩下的抗战物资就再难以转移出澳门。
5: 可是中山地界啊，早就被黄公杰给控死了，
6: 领事馆被日本人盯得都紧，你们刚才也说了，至于你杨庄先生能找到镜湖医院来，你的本事真够大的。
7: 今天这个港澳联谊会，我们的目的是共克时间，解决饥荒，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制造饥荒的汉奸，他的同伙也能混进这个场所？
8: 好了，你拿把刀子干我吧！
9: 张小雨，别管我！
8: 来你，法律分子在哪里？
9: 啊！嘎！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德福，
4: 礼貌乘车。
3: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

要越过高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海鹿
4: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小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When the sky
0: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这个时间送人送货，还要保证绝对安全。
1: 我们知道日本人封锁得很严格，可奥普政府随时都有可能跟日本人签约。一旦日本人全面掌控了澳门，那柯先生手上的那批重要人士和我手上剩下的抗战物资就再难以转移出澳门，所以必须趁着现在尽快转移出去。
0: 如此大事，你们信得过我大豪邦？我本该啊义不容辞。如果光是离开澳门啊，这还容易，趁夜里啊我们用小电爬还是有办法可以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可是中山地界啊早就被黄公杰给控死了，一旦进了中山啊，我没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1: 这一点柯先生自有办法，
2: 只要大豪帮将人货接出澳门，中山的通行安全由中山抗日义勇大队欧大队长来保证。
0: 欧大队长，你是说共产党游击队的那个欧队长？
2: 没错，
0: 欧队长鼎鼎大名，如果有他的保证，我大豪帮自无二话。只不过啊，
2: 只不过什么？
0: 也不是我黄山河啊小肚鸡肠信不过人啊，这趟买卖啊毕竟是要掉脑袋的。我们一旦进了中山，要是得不到欧队长的接应，我大豪帮可是九死一生啊。再说啊，柯老弟，到底我们是初次见面，无凭无据的，你又怎么能证明真请得到欧队长这尊如来佛？
3: 我来证明行吗？
0: 你不就是那晚救我们和蛋明的意思吗？可是欧队长他……
4: 那个驾船冲锋的就是欧大队长。中山抗日游击队、白鸽队、荣海山，三爷好。
5: 龙国亮，客气了。

0: 既然三爷认得我，我可以为欧队长的承诺做证明吗？
1: 冯姑娘，什么都不用说了，欧队长的大恩大德啊，我大豪帮莫齿难忘。那既然欧队长开了口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了，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行动就行。
0: 就在日本鬼子汉奸最松懈的时候，三天之后，除夕之夜。

0: 柯医生，这里有一封信，柯主任叫我给您的。
1: 好，谢谢啊。
0: 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英国政府得到领事馆的汇报后，想尽了一切办法联络延安方面，最终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了恢复。延安方面虽然没有承认澳门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但不反对我来金湖医院找柯先生求医买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同意了向你们寻求帮助吧。
1: 这位先生，您刚才说的什么延安共产党之类的我听不懂，不过说到离开澳门，因为饥荒，我有些朋友最近刚好准备离开澳门，顺便多带几个人倒也无妨。
0: 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从现在起我只跟这位杨昌先生打交道。
0: 他？
2: 哎，他们代表领事馆，我还怎么帮忙了？
1: 领事馆被日本人盯得有多紧，你们刚才也说了，至于你杨昌先生能找到金湖医院来，你的本事真够大的。而你既然带来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我也相信你的良心，这件事只适合你经手。
2: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就八个字，保持联系，听候安排。

0: 就是他的宫。
1: 哦，
2: 哥哥，
3: 仔仔，羽毛球爱的琴该弄坏了。

0: 学生，我就好好教你学来琴，好不好？
1: 好，我们说好了，拉钩。
2: 拉钩。
0: 盖章。
3: 柯医生，医药费我还欠着呢，哪能又拿您的东西啊？真的不行。
2: 又不是给你的，仔仔出院了，不用保证营养。行了，收下吧，大不了以后还我就是嘛。
3: 谢谢你啊。
2: 哎，有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3: 港澳商会除夕联谊会。
2: 嗯。澳门现在的困境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正好呢，香港商界逃来澳门的人是有很多，总商会举办这个联谊会呢，就是想集合港澳两地商界的力量，群策群力，攻克时间。何先生，以你的能力应该去参加。
3: 我现在这个样子去了能起什么作用？
2: 去了也算是给澳门尽一份心吧。再说了，万琪是这次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看见你去了一定会高兴的。
4: 我找个点吗，姐夫？哎，好。

0: 小姐，还没有打听到你哥哥的消息吗？我也没什么能耐可以打听到香港的消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买一份香港日报，看看有没有被俘人员的消息。
1: 你哥哥是汇丰的管理人员，又是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有什么大的变动，一定会登报的。反过来想，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情况稳定的一种佐证。
2: 等布朗啊，他刚出院，别待久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走吧。如果我这里有小月母女的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到花尾渡告诉你们。
0: 那劳你费心了，小小姐。
2: 哪里的话，他们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们这里先有他的消息的话，也麻烦到八重天给我送个信儿。
0: 八重天。
3: 我去八重天应聘了，他们缺个乐手，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吃饭，自立自强，挺好的。幸好没让你当掉这身西装，不然今天连一会啊，连个像样的衣裳都没有。
0: 怎么了？还在担心今天晚上要见到金融界那些老同事啊？马老板不是也去吗？只要他跟大家解释一句，那些误会自然就解开了。柯医生说过，那批货还没处理完，马老板现在未必方便解释。放心吧，这么久都熬过来了，我也不在乎被别人多骂两句。 那些港澳商界的同业都聚在一起，去了总归方便找找工作吧。哎，
4: 柯医生借给我们的钱粮还剩一点，晚上我做两个菜，备个年夜饭，等你回来一家人团年。
5: 好，
2: 爸爸，我们等你回来一起过年。嗯。你好，
5: 你好，请在这儿签到。
6: 联谊会还有一小时后开始，现在是自由交流时间，方便港澳各商界朋友们相互认识认识。知道了。
7: 哟，这不是何贤何大老板吗？
6: 刘老板，你朋友啊？哎，不敢当。 我们小人物不配跟何大老板做朋友，人家何老板是为了发。

0: 国难财，
1: 可以坑害香港金融街整条街所有同行钱的人，这本事啊，你让我学我也学不来呀。
2: 这就是那个趁日本人开战坑同行钱的银行老板。
3: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直到澳门开关的时候看到他跟黄公杰称兄道弟才知道，人家早跟汉奸穿一条裤子。
4: 黄公杰？你是说？
3: 是啊，就是那个扣了全中山粮食的大汉奸，澳门落到这步田地全拜那个狗汉奸所赐。
1: 各位，我理解啊，今天这个港澳联谊会我们的目的是共克时间，解决饥荒，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制造饥荒的汉奸他的同伙也能混进这个场所？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滚出去。
5: 对，人人滚出去。
6: 放臭屁呢，声音挺大，味道还挺冲啊，是谁？接着说呀，接着骂呀。
7: 黄队长，别误会，只是遇到了几位同行，大家在聊天而已。
8: 田哥，你只管指出来刚才是谁骂你，我黄公杰帮你出气啊。
7: 黄队长，你不是说小薇那批粮食找一个好的下家吗？我正在跟同行商议呢，刚刚有了眉目，这么大的声音难免有人眼红抱怨几句，您别太在意。
8: 那位生意有眉目了啊？
7: 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我想起来跟黄队长汇报一下。
8: 行，去我那儿啊。走走走走走，太好了。
1: 呸，狗汉奸。
9: 大家都记住，我们是进贡医院外出收治瘟疫病人的医疗护工，每个人都要戴好袖标和口罩，记住证件上的身份和名字。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大家记住我说的话了吗？
10: 你去了，
11: 小心点。
12: 师傅，去趟码头。哎，师傅，师傅，去趟码头。
13: 不去不去，没工没工没工，
12: 有钱都不赚呢。
14: 好，去忙吧。
7: 哥，
14: 阿斌，
7: 我知道我不该再来麻烦你，但是现在有一个急事，我必须要你帮我一个忙。

0: 泽机关特务处追查香港逃犯。下车。
1: 对不起，我不能下车。
0: 怎么不能下车？
2: 你谁啊？露出脸来。
1: 镜湖医院医生柯林。
0: 检查，打开。
1: 对不起，根据防疫规定，我不能擅自打开车厢。
0: 老子今天就要检查，你开不开？

0: 小心！
1: 瘟疫，这到底装的什么？
2: 最近瘟疫太严重，太平间都装不下了，只能把部分已经腐烂的霍乱患者的尸体封闭转运，拉出去掩埋。
0: 快扶！
2: 没事，不用紧张。这个尸水里虽然病毒很多，但是接触一下不一定绝对感染。
0: 什么？那我脚都已经沾上了，我该怎么防疫啊？
2: 用清水，用大量的清水快速冲洗。
0: 快扶！快找水去！别碰我脚。
3: 乔小姐，你看看还缺什么？
4: 我是您聘的乐手，您是老板，不需要跟我这么客气。
3: 乔小姐，肯来八重天屈尊，那是我的荣幸啊！缺什么尽管说，保证没有二话。
5: 泽中佐，井下县城怎么守军？
6: 他会考虑上海性反应，争取早日解封的。
5: 那就好。还是拜托您替好人多美言几句。
6: 放心，我会跟他说，尽力争取的。ご覧の通り、ポルトガル人はもうなすすべもなく、我々皇軍にお願いして封鎖を解除し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います。海軍がもう少し持ちこたえてもらえれば、我々の完全勝利となるでしょう。
7: しかし連合艦隊からは何度も早速展開命令が来てるんですから。それにマカオはこんなに長く耐え抜けてきて、あと数日フォースを続けるからといって本当にヤザラを潰せるのかね。
6: 必ずできる。
8: 我敬你一杯。
9: 不做了，不是有眉目了吗？
0: 是我实在能力有限，我找了一圈都没找着下家，只能定下来不做了。
9: 是找不到还是不想找了？
0: 黄队长，看您说的，是真找不着啊。
9: 我看你不是找不着，你是怕人家骂你是汉奸，坏了你名声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现在整个澳门都骂我黄宗杰是大汉奸，让他们骂呗。可他们骂掉我一层皮，骂掉我一块肉了吗？杀人越货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他们会吗？他们敢吗？你日本人干活怎么了？人家真金白银的给啊。何先生，跟我打交道，这狼狈为奸四个字儿，你是跑不掉了。那帮人的嘴脸你还没看够，与其背个骂名，不如跟着我一块好好干。那金山银山可就在前头，名声算个屁呀。
6: 木下。海軍は大変な重圧にさらされてると思う。期限まであと四五日しかない。何としても持ちこたえてくれ。この通りだ。
7: 分かった。
10: 要求さん、山口翔さん電話です。
6: どうした？公務がある。ゆっくりしてくれ。
11: ロバイ先生、好好招待他。
6: もしもし、私だ。何？神風病院から未検査の死体運搬車が出ていた？
0: 黄队长，我实在没那个本事，这笔生意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2: 看来何先生是真不给我面子。
0: 我只是做不到，怕耽误了您的生意。
12: 叫你一声何先生是给你面子，把这么大的生意让给你来做，是报答你之前对我的恩情，觉得你这个人够义气讲信誉。何先生，想跟我黄某人合作的人多的是，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
0: 黄队长，
12: 你是一家之主吧，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家人想想吧。好话我已经说了一箩筐了，来说累了。喝了这杯茶啊。

0: 这服务有什么用呢？你按时找吃的，或者你妈还有救。
1: 妈妈，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吃的。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
2: 各位来宾，你们好。在这儿，我隆重地宣布，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乔英婉小姐正式入住八重天舞厅，担任我们的首席乐师。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的首次演出。

0: おやきめ、軍艦マッチを演奏してくれ。この宴を盛り上がるか。
1: 你首席乐手金沙舰长命令你演奏军舰进行曲。
2: 这首歌我不会。
0: 啊？それなら、私も禁止の歌に変えて、すぐに演奏してくれ。
1: 那就换成《江天岛剑河之歌》，开始演奏。
2: 日本歌曲我都不会。
3: 我是牛逼人！
4: 哎，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5: 乔乔姐呢？啊，一个是没有乐谱，第二个呢是没有排练。确实是这日本歌曲啊，不太会，还请见谅。
0: 日本的曲ができないなら、お前たち中国的曲ができるんだろ。
6: 日本的歌
5: 你们不会，
6: 那中国的歌
5: 总该会吧？
0: お前たち中国的，
6: 那就来一首你们中国的
0: 《Holy》。

0: 何日君再来？哦，好的好的。何日君再来？启源，何立君再来。我们军队生死死了以外，他们救了他几个人？何日君？何日君？何日君？嗯，明白。啊，差不多。
1: 小姐姐，你看这种情况，要不你委屈一下。乔小姐，
2: 喂喂喂！
1: 警察，警察，警察，
2: 赶紧回来！
1: 这个乔小姐她身体不太舒服，这样我去了解一下情况。你先休息，经理，
3: 安排别的节目，
1: 安排别的节目。
4: 知道了，你们接着盯着啊。查到了，运尸车确实是从镜湖医院开出去的，不过险吗？一般运尸都是太平间的人去运，主任医生去运尸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是那个柯林大夫主动要求去的。
0: 冬季伤口和下蛋镖，就分讲会合。但是何必呢？它不就是一首歌吗？你管这叫一首歌？乔小姐，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我也知道这不是日本人太过分了。
5: 可人在屋檐下，他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日本人有多凶，这你是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情跟他们硬着对着干，会吃亏的。
6: 对不起，骆百博士，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八面玲珑，更加做不到面对着一帮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豺狼强盗。我还去给他们唱赞歌，如果一份工作竟然要向魔鬼献媚，那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辞职。
7: 一凡，但是请你不要忘了，骆百博士，在你葡萄牙国籍的身份下，你流淌着也是中国人的血。喂，silêncio，está confirmada?
8: Já foi confirmada.
7: Vão necessitar todos para se reunirem no seu gabinete.

0: 家都在找你，
1: 我阿妈快饿死了，你快救救我阿妈！

0: 哎，お前すぐに連続に行
1: け。分かる。
0: 貴様止まれ、バカ野郎。おい、
1: 小云，走，看我去叫你妈妈。
0: 哭了。
1: 你干什么？
2: 去干了。
1: 放开我。小云，你先去叫你妈妈。
0: 好了，你哪门子在干我们？
1: 走，小云，别管我。
0: 丽丽，法力飞起，在哪里？

0: 放手！我开枪了！我在哪里？等等，
1: 曾祖祖，你看看，这里是葡萄牙政府治理下的澳门，你们日本海军对我这个经济局副局长要公然行凶吗？
2: 把战犯下来！
0: 到底在冒险？
2: 这两个中国人竟然敢殴打金沙舰长，必须严惩！
3: 你要杀干城，
0: 快叫，
3: 叫一声，
0: 快点！

0: 后面有解释一下。
1: 你看到这两个人动手打井下剑斩了吗？
2: 井下剑斩就是追着这个乐队的女人出来，我下楼的时候井下剑斩躺在地上，这两个人就站在这里，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3: 哎，乔小姐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怎么可能动手打人呢？而且还打伤了一个日本海军舰长。
4: 泽龙佐，井下舰长醉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也看见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受伤，怎么能怪别人？
5: 机关长，这位何先生是我专门请到特务队来谈事情的，也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动手打皇军的人。
1: 井下舰长是自己摔倒的吗？

0: 宋总，乔小姐是我专门请来的首席乐手，你要是还要追究下去，那就冲我来喽。
1: 金小姐讲，酒后不慎摔下，准属意外。
2: 二位，你们可以走了。
3: 何先生，今天我们还有些别的事情，我们的事情之后再谈。走吧。
4: 罗拜就长，你应该是要去总督府开会吧？别耽误了你的正事。记住，官军正等待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再见，各位。 各位港澳商会的同仁们，非常抱歉，
3: 总商会的高会长以及诸位直理得到了紧急的通知，刚刚前往总督府召开重要的会议，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联谊会被迫的推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谢谢。
5: 乔小姐，小玉有跟你说过她妈妈在哪吗？
6: 我刚刚太着急了，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去哪里找他们？
3: 抱歉，问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13、14岁抱着东西。

0: 小鱼，
1: 小鱼，
0: 小鱼，
1: 小鱼，
0: 小鱼，
1: 小鱼，
0: 小鱼，
1: 小鱼，小鱼，
0: 你玩小鱼的鞋，
1: 是他的鞋。
0: 小鱼，
1: 小鱼，小鱼，
2: 你们是找那个叫小鱼的蛋家女孩吧？
1: 你有看见过她吗？这么高，穿蓝色的衣服，跟她妈妈在一起。
2: 不用找了，都被拉走了。
0: 拉走了？什么意思啊？
2: 其实他们母女俩在我们这门口都露宿好几天了，刚刚断气就被同善堂的收尸车给拉走了。
1: 断气？嗯。怎么可能呢？
2: 怎么不可能？那个女孩一过来就看到老妈没了，一口气没上来，当场也倒下了。刚好同善堂的收尸车经过，就把他们一并拉走了。
0: 你确定她死了吗？她刚刚还跑得动呢。哎呀，
2: 你看这街上像她这样的小孩，一天呢不知道拉走多少个了，所以谁来得及仔细看呢？哪怕她真的还剩一口气，都拉到坟场那里了，早就死得透透的啦。
1: 不会的，他肯定还活着，小鱼肯定还活着。
0: 收尸车把尸体拉到什么地方去了？
2: 荡仔那个政府新开的坟场。
0: 走。
3: 报告，我问过坟场的人了，几乎医院那辆运尸车根本就没来。
4: 从医院到这里应该一个小时就到，那辆车两个小时都还没有来，看来这辆车真的有问题。
5: 可领导有效，送你所上行吗？是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骑行天下，见证荣光。
1: 激情格斗，我们吃定了。
2: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1: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2: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1: 总有一天会变得很强大，哈哈，就是如此。
2: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3: 马上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呼。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长这么大？哎。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

给你听。今天畅游团走进世界客都梅州，一曲乡音婉转，牵起万里乡愁，寄愿家国团。

0: 次我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希望他们归乡的一种感触。爱黑陈三伯，
1: 客家人无论在哪里，离家不离乡，爱黑公岭呐。
0: 月光光的童谣是我们全球1亿多的客家人的这个童年的密码。
2: 说我们岭南这片土地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音乐的瑰宝。
1: 对，因为大家更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愿意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唱歌了。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推开山门，在梅州的风里听见了中原的古音。
3: 不止在围龙屋的砖瓦里，更在山歌流转的旋律中，
1: 以乡音谱曲，让迁徙的回响穿透岁月。
3: 这里不只是故乡的坐标，更是根脉新生的船港。
1: 当古老的山歌撞见年轻的灵魂，
4: 山河入韵，自有之理。

0: 粉娘太家来外做做客啊！
1: 欢迎欢迎，粉娘粉娘。

0: 一指侨乡韵，千年客家情。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如诗如画的梅州，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了人间百灵鸟龚琳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龚琳娜。
2: 哇，这个太准了，这个客家话，龚老师。
1: 现学现卖。
2: 大家好，我是客家三伯的陈三伯。
0: 欢迎来到梅州，应该怎么讲？
2: 欢迎到梅州。
1: 欢迎到梅州。哎，我觉得很有这个节奏律动，然后也很温柔。
0: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龚老师您的《江山入旧年》。嗯，也问一下龚老师哈，您在演唱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哦，
1: 因为《江山入旧年》这首歌是我跟生物哀乐乐队啊杨宗勋老师他创作的，嗯，然后单宝老师又二创，在这首歌里加入了方言，嗯，是客家的方言，而且我还提前问过单宝老师，他说这个客家话要演唱啊，一定要顺着它的那个字音走，就是如果字变了，它的那个音调也要变。所以我是很好奇，单宝老师是怎么选择这些诗句填入进去的？
2: 这一次我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是搭配着原有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去表达，我们也是客家人在帷幕里面对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归乡的一种感触。
1: 哦，所以其中有一句就是阿母盼儿归啊，就是，
2: 哎，
1: 但是客家话不是这样说的。嗯，那个
2: 阿妹等你转，
1: 对，阿妹等你转。嗯，
2: 对，而且我觉得龚老师这句唱得特别出彩，我相信这句会

0: 扎在客家人的心里面，马上就想装不夸的感觉，
1: 是
2: 就有这种其乐融融啊，一家人非常温馨的
3: 团圆
2: 画面感在里面。
3: 对，而且我觉得好感人呢、哦嗯，就是我原有的歌词里还没有这一句啊，嗯、但是他那个盼团圆哦。
0: 岁岁团圆，
3: 对，岁岁团圆，就这个，嗯，
2: 赋予了不一样的在地的韵味哈，
3: 真的很有、嗯、很有味道、哎。
2: 而且我其实昨天看您在录音室里面也是学习的特别认真，嗯，您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在您的歌词上。
3: 我觉得还是挺有困难的，因为完全就是听也不太听得懂，然后那个归韵的方式呢，嗯、也跟我的家乡话，我是贵州人嘛，贵州人说话都是这种平仄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阿妹等。
0: 等你转，您可以先学客家话，比如说阿妹等你转，
3: 阿妹等你转，
0: 转
3: 转
0: 转
3: 转，
0: 阿妹等你转，
3: 阿妹等你转，
0: 哎，对，很美。
3: 会不见你 tell love 无言，
0: 再裂开点，你 tell。
3: 你 tell， 嗯，为不见你 tell 落敷衍。哎呀，唱完了以后，我发现有就很别致的味道。
2: 而且其实呢，我们在这首歌里有一段客家本地的民谣叫《月光光》。
0: 对，可以说这个《月光光》的童谣是我们全球1亿多的客家人的这个童年的密码。月光光，
3: 月光光，
0: 小豺狼，
3: 小豺狼。
0: 骑拍马，
3: 骑拍马，
0: 过莲塘，
3: 过莲塘，好好听啊！
2: 好好听
3: 啊，对，那这就是一起衣服的，而且很生动啊，有场景感。
2: 今天的拍摄的这个 MV 呢，可以说也是行走在一幅如诗如画的梅州画卷里面。嗯，比如说我们今天也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3: 去了桥西古韵、松口古镇，还有客家博物馆。哎，你看客家人都，它是一种迁徙文化嘛。客家人无论在哪里，都好像离家不离他的乡音，哎、不离腔，对不对？
0: 对的，对的。松口古镇呢，那里有个很特别的火船码头。以前我们闽粤赣的客家人都是在我们这个码头作为起点去到世界各地的。有很多我们的客家乡亲就会唱着我们这个送郎调，送郎的客家山歌，嗯，送自己的丈夫，
3: 送别
0: 啊。玉潭船伴妹心愁，阿妹送来是过饭，木匠艾唔再尽同山。
3: 阿妹送送爱，
0: 送爱，
3: 对，就是阿妈送我，是吧？
0: 阿妹，
3: 阿妹是阿妹，
0: 对，阿妹，
3: 对，
0: 自己的老婆，送丈夫去过番。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回家，嗯，
2: 就可以听出一种思念挂念缠绕在这个。
3: 所以那个时候，女人和孩子都留在家乡，出去的基本上都是男人，
0: 对吧？是的，
3: 下南洋。
0: 那么我们客家人呢，都会通过这个叫桥批，
3: 对，
0: 来联系我们家乡。最近咱们很火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
3: 就是对，讲的
0: 就是讲的就是桥批文化，而且是特别有这些尊称在里面，
3: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有一句话叫做不是挂念，就是他用客家话不用挂念的意思，
3: 不是挂念。
2: 所以其实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饱含着我们游子在外的深情和对家里人深深的挂念。

0: 所以我们这一趟来到梅州呢，也觉得是对于客家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客家人离开自己的家乡，
1: 对，
0: 去世界各地去打拼，让自己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国泰民安、国富民安，也给了我们远行的游子更多心中一份更坚实的底气。我们也再次感谢善宝老师做客我们的畅游记节目，也谢谢。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也特别想问龚老师啊，其实我觉得您的音乐创作一直以来都是深深的

0: 扎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的。您去各地采风，在走过这么多的地区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1: 我是先从贵州的苗族去采风，比如说苗族人他住在山上，然后呢我早上就是跟着当地人一起去上山喂猪。哦，对，他们早上就喂猪，然后呢我跟的那家人那家儿媳妇呢，她一边喂完猪以后，她就在山头，然后她就唱那个飞歌，飞歌就是从这座山飞到那座山，实际上是一种山歌，但它叫飞歌，
0: 因为它的声音像会飞一样。
1: 对，所以很形象，然后她就唱鸡要比啊，声音就飞过去了嘛，
0: 像流线型一样。
1: 对，然后它这样一飞的时候，那边公鸡就哦哦哦哦哦哦，公鸡和人好像就对唱起来了啊！我才发现为什么苗族人的声音有天生的这种
0: 穿透力，混音，
1: 混音就真假嗓混合的。哦，原来跟公鸡有关，因为公鸡哦哦哦呀哦，那个混音。
0: 有点像，
1: 产生了
0: 呀
1: 哦，对对对，呀哦，对
0: 呀哦，
1: 呀哦。贵州呢，那个侗族人呢，他是住在水边，就是夏天就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哈，然后他们都会在大榕树底下相聚，在那个榕树底下人一多，对吧，就唱了侗族大歌啊。然后你听现在这个夏天有什么叫声啊？
0: 蝉的叫声。
1: 对，蝉的叫声，他们模拟蝉的叫声，蝉之歌是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里那那那里，就有了这种特色的这种舌头上下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对对对，我也到福建，就那边采风歌仔戏，清早一个起来一个啊，买一个丢，老菜菜啊，就是这种丢丢档，他唱的这个丢丢头就是他们的童谣，所以我就走到中国各地吧，我就发现哇，我像找到了宝藏，你知道？就现在大家都去出去旅行啊，去那些著名景点，我不是，我就是去村里去找那些非遗传承人，去学习他们的唱法，他们的方言，然后去搜。收集各种声音，比如说去到新疆，我就去喀什，去木卡姆的地方，就跳着舞。那摩哈贝特桑阿玛尤布比亚勒梅，一杯美酒用维吾尔族语演唱，
0: 好听好听。
1: 我就觉得哇，这学不完，做一个中国的歌者，简直是我自己觉得我特别自豪。我特别高兴你们会邀请我这个唱游记来，因为广东文化啊，本土的有太多太多好的了，而且它都是源远流传，包括像潮汕地区的，我觉得。
0: 错，
1: 潮汕又好吃
0: 又好吃，
1: 方言又特别。
0: 没错，
1: 秋黄催落晖，这是花，对吧？晖。

0: 回
1: 好听到的不忍打扰，您看只有蝉叫。
0: 我第一次真的唱这个潮汕歌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么美。
1: 所以说我们岭南这片土地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音乐的瑰宝，
0: 对，
1: 能带着大家去挖掘。
0: 所以我很开心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唱岭南风格的不同方言的歌曲。
1: 谢谢。不知道呢，您早期您演唱的歌曲是可以说是比较先锋、比较前卫的，比如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这首《忐忑》。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年的龚琳娜老师呢，慢下来了。这种转变呢，和您的心态和您的人生中的一些转变有没有什么联系？
0: 你知道2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哈，就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民歌很土，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这种偏见，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把这种土把它做得更好，像忐忑。

0: 都会穿着这种汉服啊，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唱古风的歌曲，真的好，因为大家更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愿意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唱歌了。嗯，珍惜这样有根的文化。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松弛了很多，因为我不需要再在前面去冲。
1: 其实您在音乐创作的初期把这种特别标新立异的音乐提出来啊，会不会担心不被人理解，被人误解？
0: 我一直都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是恰恰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那我才会有事儿干，就是我才会去努力知道我怎么去采风，怎么挖掘。当时大家说忐忑是神曲，我是觉得精气神特别好啊，但是很多人是带有一种嘲笑啊，或者是觉得它很奇葩搞怪啊，我觉得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过去，
1: 然后
0: 大家会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也会更理解。现在我觉得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了，所以我更应该深耕这个土地的文化，去采风，去学习，然后又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给大家。
1: 没错，所以其实去回应这些不理解的方式，就是认认真真的，
0: 是的，
1: 踏踏实实的深耕您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您是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这些人生中的不理解，走到您现在的这个生活阶段啊，回看20年前那个自己，如果您现在能穿越回去，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
0: 我想对20年前的我自己说，龚琳娜，别着急，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唱。哪怕啊，在这个路上有很多人误解，我觉得误解是个好事儿，因为误解了，我才有机会再去前行，然后大家会重新看待，哦，原来你是这样的，是他错了。这样的话呢，会更爱你。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事的时候，旁边人都不理解的，包括我的工作人员经常都不理解我，但最后他们发现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就是有反转，你知道吗？只要你坚定你的路一直走下去，你都一个一个的跨过，最后你会知道你多可爱。我记得当初我唱完金箍棒啊，就是那第一次演出金箍棒以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那种
1: 评论，
0: 对，那些评论大部分都是去说啊，怎么扮丑啊，怎么去这样迎合市场啊，就是很不好听的。然后我就收到了六小龄童老师给我发来的短信，他说我听了你的歌，你只是把那个铃子，孙悟空就头上戴的那个铃子，你放在了这里，然后你穿的衣服，你化的妆，那个金色的脸，那都是就神仙才是金色的脸嘛。他说这些元素全部都是对的，那么你需要人理解，还需要一点时间。在唱金箍棒的时候，我唱的就是孙悟空的那种，巴克蒂巴克蒂巴克蒂巴克蒂。就是那种可爱劲
1: 啊，而且灵性，
0: 对，所以我认为比较超前的一些作品，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1: 慢慢的消化。
0: 对，
1: 所以您是用一种非常正面的方式去理解误解这件事情。
0: 对，而且还有就是包括困难啊，就是自己不行，我觉得人有时候特别容易自责，发现哎，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那么蠢。其实现在如果一旦我开始觉得我怎么那么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不划算，这时间和精力用在责怪自己，不如用在去学习。就是我笨在哪儿，我就学那个。我那不行，不擅长，那我就使劲把它磕下来。
1: 就是少一点情绪上的消耗，就是
0: 对，不要内耗，
1: 不要内耗。
0: 然后你把它磕下来之后，你还会觉得哇，我还是可以做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嘛，对吧？那时间精力就用在了如何进步，而不是用在如何责怪自己和抱怨别人上。这是我这些年学到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的状态就是很松弛。
1: 今天和龚老师谈论下来呢，我也非常被您这种满满的能量，这种正能量所打动了。因为您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您眼里是有光的。真的
0: 眼里有小星星，
1: 永远都是这么热爱自己做的事情，而且坚持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执着和追求。我们也非常感谢龚老师能够来到这一期的畅游记，就让我们一起用江生入旧年的客家话版本来跟大家说再见，好不好？
0: 恭喜你秋年。
2: 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轻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马上播出。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0: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0: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4: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0: 一句乌龙的咒语，
5: 给我节奏。
6: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7: 谢谢叔叔。
8: 通知
9: 就在这里。
10: 你来。
0: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1: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见证荣光。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turn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5: 村长，为什么这棵树上挂着那么多红袋子呀？
6: 哦，这些不是红袋子，是许愿袋。
5: 许愿袋？
6: 嗯，我们村这棵古树呢，有个古老的说法，只要你用心去许愿，这棵树啊，就会用它的方法实现你的愿望。
5: 哦。

0: 龙精虎猛，财源滚滚，抵食。
1: 我的金枪呢？

0: 试一下。好吃，小青姐姐好厉害。
1: 那当然了，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嘛。
2: 我出你个头啊！赶紧帮忙上菜吧，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哎，细路仔唔喺度玩。
3: 上菜啦，厨神。
2: 一个打杂上到厨神，哎。
1: 哼，得证明我自己的。六婆，我要去澳门参加大碗杯厨神争霸赛。
4: 啊，哦，今天好赛，
0: 是大碗杯厨神争霸赛呀？
4: 什么？大碗鸡喜欢吃生菜？
5: 阿婆，快把白眼蒙啊！
1: 不是不是，你们看海报，如果你赞助我参加比赛，我有好多奖金的。
4: 发什么神经？
5: 阿婆。人家勤呢，
6: 小天，
1: 干嘛呀，六哥？
6: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之前跟你不是提过吗？那个村长的儿子发财，从国外回来了，简直是一表人才。
7: 真的是哇！
8: 唐小姐你好，我是发仔，你可以叫我阿里亨多。
9: 阿里亨多。
7: 是一表人才呀，
8: 美哀。

0: 坐下来聊聊天嘛。
1: 聊聊天，聊聊天。
0: 回来。我现在啊，事业为重，先不考虑谈恋爱了啊。
2: 哎呀，女孩子啊，都是要结婚的，先认识认识嘛。
0: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
1: 一定啊，一定啊！

0: 起，对不起，那衣服我再陪你一件就是了。
1: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啊？
2: 15年前，许愿戍边，你许了什么愿？
3: 我长大了要当厨神，不要所有人都夸我厉害。
4: 手爱脚的比猪还笨，
3: 你才是猪，你这一辈子都是猪。

0: 好像是许个愿啊。
1: 果然是你。
2: 难道我是他失散多年的白月光？
1: 给我解咒。嗯，
3: 完了，心率。啊，心率又超过100了。别啊，
1: 糟了。

0: 你这女人，都怪你！哎，干嘛？放开我！
1: 可恶！
2: 肯定是我眼花了。
3: 唐小天，你干嘛？你偷猪？
0: 我不是猪啊，大叔。
2: 哪里有猪啊？你看错了。
3: 快还给我！
2: 猪猪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猪猪嘛？
3: 这样说的话，好像也是啊。
0: 放开我！放开我！再不跑，我就变成乳猪了。
2: 大叔，我的猪！
0: 大叔，你别多管闲事啊，大叔。哎。没见过猪吗你们？
4: 走呀！
0: 哎呀，做梦话！
5: 那边呐、啊！
6: 来来，哎，不假动作！啊，怎么这么多？
0: 哎哎哎！烦死了！别追了！
6: 累死我了！
0: 哦，得赶紧把心率降下来。
5: 就在那里，追！啊
0: 哈，溜了溜了溜了！
4: 少爷，快点！

0: 死了。
1: 少爷，
2: 哎呦，又是你，
0: 小猪！
1: 喂，站住，那是
3: 我的猪。
1: 喂，啊，少爷。

0: 消失你就出现了？难道
1: 我警告你快把我放了，否则
0: 是男孩子啊，
1: 你竟敢看本少爷的，
0: 你说人怎么能变成猪呢？而且他脸这么丑，他哪有你可爱。
2: 喂，放开我，
1: 我要赶紧向龙九求救。
3: 拎你个肺，搞错个 party， 你听日唔使翻工啦。
0: 那我的工资？
3: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工资？拎你个肺！
0: 都是因为你，我被炒鱿鱼了。
1: 别摇了。
0: 洗香香吧，
1: 不准触碰本少爷色胆包天的女人。
4: 救命啊，龙九救我。
5: 小猪猪快睡觉觉咯。
1: 洗得还挺舒服的。

0: 你听我解释。
1: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
0: 你从头包到脚，反倒是我捉你。
2: 少爷，少爷，
0: 龙九，
1: 还有同党。哎，你给我站住！
0: 龙九，龙九，
1: 站住！
2: 没事吧，少爷？
1: 还有同党！
2: 开门，少爷。

0: 了，心率要超过100了。
1: 少爷，没事了，少爷，几个少爷，
2: 我的被子，
1: 没事了，少爷。
3: 你叫江，
4: 叫什么？
5: 江旭。
3: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假性。你干什么？你是谁？干嘛一直跟着？
5: 他是唯一知道我秘密的好朋友。
3: 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你叫他少爷。
5: 少爷只是我的外号。
3: 不是，
0: 别转移话题，赶紧给我解咒。
3: 不是，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0: 不科学？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5: 少废话，快解咒！
3: 别着凉了。哎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嘛。
6: 许愿树只接受真心的愿望。
3: 嗯，谁？什么东西飘过去了？
7: 我也看到了。
6: 真心，真心最重要。啊！
3: 这也太诡异了。
8: 所以是要让他真心许愿才有用。
5: 快许愿，要真心啊！
3: 许就许嘛，那么凶干嘛？
9: 我要变成人吗？怎么办？
3: 走啊，我走了。

0: 开个价，只要能解开这该死的诅咒，钱不是问题。
1: 多少钱都可以？
0: 当然。
1: 有钱了，钱！有钱是可以随便进别人家，有钱是可以亲。
2: 爹地，快打我！到账5万元，5万块！
1: 村宴损失费啊，村民的医疗费，差不多啦，这回就算数了，走。
2: 没事吧？5万块。
0: 你竟然给他5万块！你是狗吗？我这是在帮你。
1: 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放心吧，我也会还你的。我唐小田从不欠人钱。
0: 你房租都欠了3个月了，
1: 你调查我。
0: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找到你的？
1: 存到钱我会还你的。
0: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我投资你去澳门参赛。啊？你不是要去参加澳门厨神争霸赛吗？这钱就当我投资你的。如果你赢了，奖金归我；要是输了，算我的。如何？我不会输。作为交换，我要跟你一起去，期间你得帮我找到解咒的方法。
3: 公平交易，互不相欠。瞧这傻子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哼。
0: 龙九，
4: 怎么了，少爷？
0: 盯好唐小田，千万别让他跑了。
3: 上次那女的也说可以帮你解咒，最后骗了你300万。
0: 我头脑层面那么简单，叔叔好，我手机丢了，能借我10块钱打车回家吗？啊，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3: 少爷，你确定真的不会再被骗吗？
0: 别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行了，还有，别告诉我妈。好的，少爷。
5: 江太，少爷准备去一趟澳门。
6: 我们家小旭啊，太单纯了。你帮我好好照顾他，别让他再上当受骗了。
3: 是。

0: 明天出赛，就等着我大展身手吧。哎，干嘛？
1: 别忘了我们的交易，我已经带你来参加比赛了，现在轮到你履行约定，帮我找到节奏的方法。
0: 哎呀，这个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嘛，谁说用真心许愿就一定能成真？那天那个疯婆子的话你们真信了？哦，就跟着一起疯，脑子进水了。
1: 你

0: 本就没想帮我解咒。
1: 我都答应你了，还想怎样？
0: 你这人根本就没有心。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想办法？
0: 你想了什么办法？你整天就想这样，你知道？你要是真想了办法，你就付出点行动。
2: 少爷，我们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真是不能待气。

好啦，这是我们从长计议，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休息。那你睡天桥底下吧，哼。

0: 沙发也太好看了吧！这个灯，这些都是你的吗？
1: 当然。嗯，不是，我朋友借我住几天，他出国了。哇！
2: 八场初赛，而得分前两天的选手可以晋级到下一轮。

0: 评委们开始试菜了。看这个样子不是太满意啊。还延长呢。哎，评委的表情变化了。
1: 你晋级了。
0: 这个选手拿到了晋级名牌。
2: 越来越强，我得去找找灵感。去哪找啊？别忘了澳门可是美食之都哦。嗯，我接收到三点钟方向，由新鲜出炉的澳门酥皮蛋挞，葡式做法，蛋挞皮层次分明，酥脆掉渣，蛋奶液必须香滑浓郁，而且。 带有焦糖斑点，嗯，火候正好。你是狗吗？鼻子这么灵。六点钟方向，巷子深处飘来了瓦煲咖啡的香气。嗯，炭火慢煲，咖啡炼奶的比例刚刚好。 十一点方向是新鲜出炉的猪扒包，猪里脊捶打入味，现烤现夹，猪仔包外酥里脆，嗯，肉质 Q 弹，酱汁微甜，绝了！这个组合配方我一定要记下来。
3: 好啊，这一定能帮你赢比赛。
2: 对，
4: 对你个头啊，唐小田！你从木糠布丁说到水蟹粥，从普锅蛋挞说到猪扒包，什么时候才能想起帮我解咒啊？
2: 完了，完全忘记了。

0: 我不知道你跟那个许愿树是不是亲戚，可是神奇的大自然呐、帮帮这个可怜的大肥，可怜的少年吧！不打算打光。
1: 少爷，他好像在耍你。
2: 唐小天。
3: 你有病啊！
0: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啊？对不起啊，如果要不是我小时候说的那些话，今天你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3: 小田，
0: 蒋旭，你有没有想过，解除魔咒的办法不在我身上，而在你身上？
3: 我身上？
0: 只要你的心跳超过100，就会变成猪。那如果
3: 怎样？
0: 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就不会变成猪啦。
3: 我现在真的很想打你呀、
0: 我是真心的。
3: 给你3秒。3、2、1
0: ，好浓的叶子香，
3: 造孽啊！
4: 老板，哎，要一个这个，
5: 好，这个也几十个，好。
0: 是啊，
5: 好吃啊，
0: 椰香浓郁，而且啊是古法手工制作的啊，
5: 对，
0: 细腻丝滑，但是它不腻口哎。
5: 我哋嘅椰子雪糕全部都系我哋自己做嘅，所有嘅椰子都系用椰汁做嘅，啊，好多明星啊，个个都嚟帮衬我哋。
0: 你尝尝。我小的时候，只要一哭闹，我爸就会买冰淇淋哄我。人只要不开心的时候吃点甜，就什么事情都忘记啦。那
3: 我不爱吃甜。再说了，我生气不都是因为你吗？
0: 给脸不要。
3: 啊！你。
0: 明明就很爱吃。
3: 红角，记下这条件。
1: 少爷，应该不会是想
3: 我要收购他。
1: 好的，少爷。

0: 好靚啊！好唔好味啊，靚女？
1: 嗯。
0: 好。
1: 老板，姜片、黑醋、红糖熬制的醋汤，这酸甜平衡的真好。
0: 你识瓜，靓女识瓜。
1: 嗯，这个猪脚熬的软糯弹牙，而且这姜的醋也完全化进了这胶质里。老板，你这个熬了有七八个小时吧？
0: 哎，啱啊，七八个小时啊！
1: 我猜对了吧？
0: 顶峰啊，明星的来过啊！哇
2: 塞！买它。
3: 少爷，你不是不吃猪肉的吗？
2: 我是说买下这家店。
3: 哎，不是我多嘴，之前那家雪糕店还算是老字号，这家可是连门面都没有。您真的要？
2: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3: 好的，少爷，我这就去吧。
0: 名牌来着啊！

0: 好啊。
1: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天分的。
2: 来，给你试试。不给。怎么还想吃同类呀？
3: 唐小泉，你给我站住！唐小田，你死定了！哇，
2: 猪肉脯，你去试一下。
3: 我不吃猪。
2: 你去吃猪扒包吧，走啦。
3: 都说了我不吃猪。
2: 脆皮烧肉，我想吃脆皮烧肉。哦，
3: 我不吃猪，你聋了吗？
2: 闭嘴。

0: 张小田晋级决赛，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决赛当中更加精彩的表现吧。
1: 看来这小姑娘真是一匹黑马，不知道作为赛事主办方和评委的姜太您怎么看？
2: 歪门邪道，尽动一些歪心思。
3: 爸，我进决赛了。
4: 哎，好啊，等你拿了冠军，我不得杀只猪摆上几桌庆祝庆祝。
3: 这猪我吃定了。
4: 投资你参赛的那小子跟你一起去了，小心点别吃亏了。
3: 放心，虽然他外表啊拽得要命，但其实内心跟个傻子似的。就这样啦，拜拜。

0: 底是谁。
1: 什么？
2: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3: 糟糕，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2: 是明星？
1: 啊？
2: 还是网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就是通缉犯。
1: 你有病吧？像我这种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大帅哥，怎么可能是通缉犯？
2: 也是。
1: 不过，没想到你竟这么爽快地承认了我的帅气。
2: 帅是挺帅的，就是智商这块是硬伤，做不了通缉犯。
1: 你，唐小天，你一天不气我一次，你会死是吧？
2: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不是明星，也不是网红，更不是通缉犯。为什么拍你？
4: 嗰时集团嘅太子爷，
5: 边个嚟？
4: 绯闻女友，我都放上我啦！
2: 哎，你怎么了？
3: 我突然间肚子痛。
2: 啊，那怎么办啊？
3: 我们赶紧回去吧。
2: 有没有医生呢？这里有人不舒服。
1: 你赶紧闭嘴啊！
2: 医生，
6: 你好，华医生。有没有帮到你？
2: 他不舒服，肚子痛，
6: 头痛系咪？呢位先生，你见点啊？你见点啊？先生，
1: 我没事，我没事，没事。
6: 咁样，我哋先将佢放平先，等佢保持呼吸嘅畅通，好唔
2: 好？好，
6: 好，好。
2: 先生，放松，放松，医生，
6: 哎呀，你放松啲。
2: 别拍，别拍！医生，请问你是看哪科的？
6: 我系兽医嚟嘅。
2: 兽医？
6: 系啊。
2: 那就对了，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6: 好啊，好啊。
2: 到时候有问题找你。
6: 冇问题啊，冇问题，你扫我啊。
7: 心率又超过100，快跟你说。你说，怎么样？哎，是什么优点？我怎么样？
2: 你

0: 真的不关我的事儿，你看他平时他又不运动，哎，你看，而且那时候人这么多，全部都围着他呢。
1: 那是你大吼大叫，会
0: 跑来跑去，你很正常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一下又说，哎呀，他肚子痛什么的，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厕所。
1: 我肚子痛，你给我找兽医。
0: 这样子，哎呀，叫的
1: 唐小田，别让我再看见你。
0: 他又不是第一次变猪了，那么凶干嘛？

0: 好，我现在来。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变身的。
2: 你还敢进来？原来烦我。

0: 你还看？
1: 不是，应该是我喊才对啊。
2: 哎呀，对不起嘛，我知道是我不好。
0: 你知道个大头鬼，每次变回来都要裸奔，这种感觉你能懂吗？
2: 哎呀，对不起嘛，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变回来的啊。啊，哇塞，这么贵，哪里来的？
0: 对啊，哪里来的？哎，中奖了，在超市。
1: 我？哦，哎，正好，你不是还没想好角色的菜式吗？用它练手喽。
2: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给我说。
2: 就当做感谢你带我来澳门参赛吧，少爷。
3: 这还差不多。

0: 搞定。
1: 这是什么？
0: 你不爱吃蒜，不爱吃青椒，又对花生海鲜过敏，不能吃太辣，也不能吃太甜。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小甜特制素猪扒，弥补一下你不能吃猪的遗憾喽。
2: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了解我？
0: 快吃啊！
1: 哦，

0: 好吃。要是更甜一点就好了。
1: 你竟然敢质疑我的厨艺，你再给我试清楚一点。不给。

你们居然输给了唐小天这个野丫头，给我滚！不能让她再缠着小雪了。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0: 哎，你看这个妈阁庙，澳门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世界遗产，这么著名的古迹，要不明天我们去那里许愿，说不定你的魔咒可以解除。哎，
1: 好，好啊。
0: 你干嘛这么兴奋？是做什么坏事了？
1: 我哪有，你别胡说。
0: 撒谎，从实招来。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
1: 哎呀，别别别，
0: 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
2: 收不收？收不收？哎呀啊！哎呀！
0: 算了，不动你了，免得你又心跳加速，变成小猪。
1: 你小时候本来想向许愿树许什么愿啊？
0: 我？那当然是成为厨神了。我爸很会做饭的。我小的时候，我爸在我们的乡下开了间小食铺，我从小就跟着他在厨房里长大，而且我爸做饭超超超超好吃，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我要当一名厨师，而且是最最最最出色的厨师。但是他们觉得女孩子嘛，还是结婚最重要了。不过我爸挺支持我的梦想的，但是他也觉得当厨师太累太辛苦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就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吧。
1: 所以你才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
0: 对，而且我要用实际证明唐小天一定能赢的。
1: 我倒是觉得相信你的人是不会在意到底是输还是赢。
0: 啊，
1: 谢谢你的小田特制素猪扒，无论能不能赢，在我心里你已经是厨神了。
0: 江旭，
1: 从我今

0: 记事起，我的父母就一直很忙，别说为我亲自下厨，就算是陪我安安稳稳的吃顿饭，我已经觉得很奢侈了。可笑的是，我妈以前也是厨师，不过她可能连我想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都不知道吧。后来我中了诅咒，他们为了帮我解咒，满世界的跑，想了很多办法，就更不沾家了。我从12岁起就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睡觉，到哪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现在，除了龙九，身边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动不动就变成猪呢？
1: 对不起，
2: 小田。
1: 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回到小时候，收回那句让你变成猪的话。如果许愿能成功，我们每天要许1000次，不，我要许10000次，直到你变回来为止。
0: 那你最好真心点，记住，真心最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
0: 毒蛇的时候倒是挺真心的。
3: 喂，没人要你，我要你就是了。
0: 真的？你不嫌弃我会变成？
3: 在我这里，你想当人当人，想当猪当猪，做你自己就好了。

0: 江太，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少爷，
1: 啊？
2: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你啊。

0: 这次不一样。
1: 你真的喜欢唐小天？
0: 是，我喜欢他。
1: 人是不会爱上一只猪的。
0: 你什么意思？
1: 他只是想赢。比赛结束了，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0: 够了，小田，他不是这样的人。
1: 阿俊，他只是在利用你。
0: 这都是你们的偏见。小田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江氏集团继承人。
1: 阿俊。

0: 小田，
1: 你哭了。
0: 曾少爷，你找我什么事？
1: 你都知道了。
0: 江旭，江家独子，您的父亲十年前令尊江远山先生去世，是您的母亲那位人称江太的女强人一手将江氏集团推上市，打造了现在的餐饮帝国。就连大碗杯厨神争霸赛，他都是背后的离婚。说得对，江氏。
1: 小田，
0: 别碰我。
1: 我不是有心欺骗你的，我是怕。
0: 你们认识多久了？半个月有。每次我问你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有闲钱投资我参赛，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家里做点小生意，开了几间店。好一个江氏集团，几百家餐厅，几百亿市值，你管这叫小生意？
1: 我是怕，我怕你和其他人一样，眼里只看得见江氏集团，而不是我。
0: 对，你就是怕我知道后，像个牛皮糖一样黏着你，贪图你们江家的钱。
1: 你知道不是那样的，
0: 就跟个傻子一样。江少爷，你把我一个这样的乡巴佬耍得团团转，你觉得有意思吗？
1: 是。

0: 这事是我的错。可是小田，我对你是真心的。和你在一起的这半个月，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真实、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1: 只是想让我帮你解咒。
0: 一开始是，可是后来，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1: 随便你怎么想，我不想知道。
0: 我喜欢你，这跟我们是谁、来自哪里都没有关系。
1: 够了，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你们富家公子的游戏我玩不起。

0: 不信，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头猪？

0: 你说，无论我是人是猪，你都不会介意的。
1: 我骗你的。他们说的对，就是利用，为了贪家本在不择手段。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心。不会再见面的。

0: 放心吧，从这一刻起，我不会再缠着江旭。麻烦你帮我转告他，那50000块钱我会还给他的。而且以你们江家的势力，不管我走到哪，你们总会找到的，是吗？
1: 等一下，少爷他在哪？

0: 少爷，唐小天他从别墅里搬走了。
1: 今晚的烟花，你有看到吧？以前看烟花，只是觉得吵。可是今晚不一样，它是那么绚烂。可等烟火消散，一切都消失了。我才发现，原来天空安静得那么可怕。龙角，你说是不是越绚烂的东西消失得越快啊？
0: 阿旭，
1: 你们总说我爱上张照片，那是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乎过任何东西，不论多贵，丢了就再买，生意赔了也可以重来。可人丢了还能再找回来吗？我活了二十年。

这几年，第一次想要抓住什么？原来心痛是这种感觉。

0: 我不能看着小旭再次上当受骗了，请你离开他。
1: 你搞清楚，是他先来找的我，到底是谁在利用谁？
0: 这笔钱够你回家开个小店安稳过日子了。
1: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0: 你接近小旭不就是为了钱吗？
1: 谁欠你们家的钱？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江旭，我们是分开还是在一起都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你没有权利替他赶我走。
0: 那如果我以主办方的名义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呢？你自己选，爱情还是继续参加比赛。

0: 今天的巅峰对决，一方是横纵亚太五十载，手握七颗顶级金星的传奇宗师梁景天师傅。今天晚上他的决赛名为龙腾四海，一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霸气。而他的对手则是黑马小叔娘唐小天。他怎么一动不动？难道这是战术吗？
1: 呼吸急促，脉搏混乱，他心里一定想着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
2: 啊！我不是只是失眠多梦吗？
1: 那就是有意中人啦，相思脉嘛。
2: 那怎么办？
1: 前两剂中药给你就行啦。
3: 上了主办方的少爷，可不就直接保送决赛了吗？
4: 经过一番思考，唐小天终于要展现他的厨艺了。既然他拿下了唐冠，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呢？
5: 看样子还是经验不足，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有点紧张还是正常的。
6: 要是更甜一点就好了。
7: 你再给我试清楚一点。不给。

0: 不论能不能赢，在我心里，你已经是厨神了。
1: 如果许愿能成功，我们每天要许一千次。不，我要许一万次。
2: 在我这里，你想当人当人，想当猪当猪，做你自己就好了。

0: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头猪？

0: 到底在哭什么？爱情和比赛，我选了比赛，那我到底还在哭什么？
1: 所以，你不打算去决赛现场吗？
2: 龙角，对你而言，我只是江家少爷。我知道，是你故意让小田听到我们说话的。
1: 所以，我是因为……
2: 我不怪你，没有人敢违抗我母亲的命令。你只是奉命行事，我明白。
1: 其实我和夫人只是不想让你再受了伤害。
2: 可是，即便受伤，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从小，你们就习惯帮我安排好一切，我也习惯你们为我安排好一切。我知道你们想把我的每一条路都铺平，把所有尖锐的石子都捡走，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自在、更安稳。
1: 可是你们好像忘了一件事，
2: 是个人，我也有选择爱和痛的权利。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小田，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而我的姓氏，我的背景，这些别人求而不得的东西，恰恰是他最想逃离的。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1: 少爷，
2: 别说了。
1: 不是，你看。
2: 怎么会？心跳已经超过了100，我怎么还没变？
1: 难道终于解除了？
2: 真心，是真心。小田，他说的不是真的。小田，他说的不是真的。
3: 唐小田却迟迟没有开始，难道他要放弃比赛了吗？
1: 小田
3: 同意才进入。

0: 唐小田，
1: 江旭，
0: 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1: 魔咒解除了。
2: 你们成何体统？
0: 妈，你看，
3: 哎，那不就是江家少爷吗？
1: 对不对？没错。
4: 真心可以解咒，看来是我错了。我之前呢对你有偏见，所以才会逼你离开小旭。如今看来，你是真心的。以后啊，我再也不阻止你们了。
5: 哇，那这种比赛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吗？
6: 我来宣布一个事情。首先呢，因为我的家事啊影响了正常的比赛，我深感歉意。所以啊，为了以示公正，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将回避所有的评审工作。接下来的最终评分呢，将会由其他三位评委来继续完成。
7: 比赛剩下最后的十五分钟，这位选手，你到底还比不比了？我曾收集所有的光
8: 气成天塔，以为比赛当然要疼，不然这一路走来花了那么大力气努力走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如果在以前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厨神争霸赛呢？我会盯着他的眼睛说，我要赢，我要成为厨神，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要全天下的人都。

0: 村长，这个许愿树真的这么灵验吗？
1: 你不信啊？心诚则灵，你可以试一下。
0: 大树大树，我长大后要当一名宇航员。不，我现在就要当一名宇航员，我要飞去火星。
2: 稍后继续。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Yeah,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马上播出。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真怡源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聊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
0: 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奶奶，于奶奶，我带了蛋糕来拜访您。
1: 你谁啊？
0: 我叫许岩。我给您带了好吃的桂花蛋糕。于奶奶，我做的这个蛋糕呢是桂花蛋糕，我姥姥做的桂花酱就在里面，而且我姥姥说了，人偶尔吃吃甜食心情好愉悦，但您放心啊，不会很甜的啊。咱擦擦手。于奶奶，您肯定想不到，您跟我姥姥啊同一年生的，属牛。还有更巧的，这经历也像，你们都支援过边疆建设，是第一批援疆人，巧不巧？啊，
1: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为建设祖国现代化。
0: 对，建设祖国现代化，真厉害。好了，于奶奶，咱们尝尝桂花蛋糕啊。尝尝吗？
1: 你谁呀？怎么到我房间里来了？
0: 我叫许岩，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
2: 你是小偷。
3: 我不是想
2: 你要来偷我的东西。
3: 奶奶，我不是
2: 你要偷我的素丸子。
3: 不是，奶奶，
2: 你要偷我的素丸子。
3: 我来给你送素丸子。于奶奶，
2: 素丸，
3: 我来送素丸子，你女儿最爱吃的素丸子。
2: 素丸子，嗯，我的丸子。
1: 一二三四五

0: 素丸子，热乎的。尝尝嘛，看看跟您做的像不像。尝尝。
1: 素丸子，女儿最喜欢吃的素丸子。我女儿最喜欢吃素丸子。

你这身上怎么了？哦，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是因为这个桂花蛋糕啊，太好吃了，真的好香，这桂花蛋糕，尝尝。

0: 许言，你要是喜欢，我之后常来给您送丸子。再吃一口，有桂花酱，
1: 嗯，
0: 好吃，
1: 好吃，
0: 好吃。

0: 70岁的时候长什么样？
1: 70岁？我不相信。
0: 看这儿，看，
1: 两个老太太。
0: 这下你有姐妹了吧？

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把姥姥接到荆州来，但她不愿意，总说太远，住不习惯，没有朋友。但其实我知道，你们都一样，怕给孩子添麻烦。既然这样呢，那就要干嘛？每天好好吃饭，按时吃药。天气好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多运动，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久好久，舒服吧？好了，哎，好。

0: 我去洗个手啊，然后就扶您去冲头。等会儿啊。走吧，来，一二三，哎，走。
1: 你怎么才来？

0: 等久了，我下次快点啊，走，启动。
1: 你瘦了，是不是太累了啊？
0: 没有，
1: 都是妈不好，是妈连累你了，闺女。

这是妈给你做的你最喜欢吃的素丸子，记得一会儿带着。嗯啊，还要记着吃的时候要先热一热，吃冷的胃要不好的。

0: 六七，打开八，哎，好，二，二。
1: 徐小姐已经来这里一个多礼拜了，
0: 哎，好好，
1: 天天陪着老太太。
0: 七八，放松，哎，舒服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先把饭吃了，走。
2: 好的，爷爷。
0: 您刚才叫我什么？
3: 郑君雪。
0: 您记得我名字了？
3: 哦，我一直记着您的名字呀。
0: 您还一直记得我叫雪啊？那您再说说还记得什么？
3: 哎，我记得那个香喷喷的桂花香的蛋糕。嗯，你帮我打小偷。
4: 打小偷。
3: 还帮我一起拍照片。
0: 你怎么那么棒？我抱一下你。哦，我抱一下。哎

0: 小沈总真是人生赢家呀，球打得好，事业美满，尤其是娶了一个贤内助，一直暗中帮你。
1: 帮我？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0: 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啊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
1: 他没有跟我说过。
0: 哦，那也许是巧合吧。不管怎么说，请你务必转达我对你爱人的谢意。
1: 好，没问题。
0: 不过我今天约你啊，完全是为了感谢你爱人，所以我们今天只打球不聊工作。
1: 其实黄总能够百忙之中陪我打球已经是我的荣幸，毕竟最近肯定是为集团的事情而焦虑着，能出来打打球轻松一下也是好事。
0: 我哪里有焦虑啊，
1: 首客资金充沛，但是公司的架构不够成熟，缺乏一些专业的人才人力资源，就算拿到一起绑好地皮也没有能力做开发，这不是黄总操心的事吗？
0: 年轻人说话有些不客气。
1: 人力不足，还有一直游离在地产业的核心圈外面，这两个一直是首客担心的，还是首客

0: 方总也想处理掉这些问题吧。
1: 那小沈总对此可有什么建议？
0: 世峰的竞争对手明远集团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二虎相争的时刻，如果现在首客加入了世峰的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明远势必败北。首客手握着地皮，也可以借助着世峰来升级整个公司的架构，将来公司必定可以崭露头角，拿到进入核心圈的入场券。
1: 打完球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
2: 真是
3: 太扯了吧。哎，他就不怕被别人发现？
2: 都是偏见才立了的祸呀。
3: 哎，四维姐，你看这个新闻我们都惊呆了。
2: 有一奇女子竟隐瞒真实家庭背景，先后跟三个男的举办婚礼，从中收取了巨额彩礼和房产，而且女方去参加婚礼的100多名宾客全都是临时演员，还好最后事情败露，男方跟着一起报了警。
3: 这么离谱，我看看。太扯了，他一点都不怕被别人发现呢。
4: 是啊，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3: 是呗。
4: 哎，等会儿。
3: 怎么了，姐？
4: 没事儿。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谁呀？
4: 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把这链接发我。
3: 哎，好。
4: 主任，
5: 见。
4: 哎，主任，之前我有一个采访嘉宾送了我一盒茶，我看着挺好的，自己都没舍得喝，给您拿来了。
5: 有事儿？
4: 哎呦，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
5: 说。
4: 之前，许岩婚礼您去了吧？
5: 去了。
4: 您当时拍照了吗？方便给我看看吗？
5: 你干嘛？
4: 我有一个朋友下个月结婚，就想瞻仰一下豪门婚礼，参考一下人家怎么布置的。
5: 这拍照是拍照了，但是人家对这方面管控很严的，不许随便拍照，不许发朋友圈，我就偷偷拍了几张。你找许岩要不就得了。
4: 主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许岩关系不好。
5: 那咱说好了啊，就在这儿看。
4: 您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说。哎，好嘞，
5: 就在这儿看了啊。
4: 哎，好嘞好嘞，
5: 我尝尝你的茶叶咋样。
4: 哎呦，您看这豪门婚礼是不一样哈。
5: 是，花不少钱。
4: 要不然人家是豪门呐，真是真不错。
5: 哎呀，要说人家这婚礼啊，那真是让人羡慕，高端大气。
4: 是，哎呀，这我都得好好参考参考。
6: 我跟你说啊，你啊，学着点，以后你结婚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4: 是是是。哎呦，主任，您这美颜开的不小啊。
6: 姐，他褶不是多吗？
4: 行，我看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5: 行行行，好好好。
4: 茶叶不够，还能续上啊。
5: 我行行行行，哎，这闻着不错啊。

0: 姐，就是这儿，云水街16号。你确定吗？这都绕了好几圈了。
1: 我确定，姐，我当了3年狗仔呢，找人是我的专业。哎，
0: 姐，你快看，是不是就是他？你看，是他吧？
2: 卷福

0: 见。你好啊。
1: 这位小姐，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觉得你是认错人了，不信你看看我这身份证。我不姓许，我姓高。

0: 去啊。财经那边缺个主播，领导层准备从年轻主持人里面选拔，听说你报名了。
1: 嗯，你也有兴趣？
0: 当然了，这么好的转型机会谁会错过呢？不过我不打算念他们给我准备的稿子，我想用我自己亲手采编的新闻做一个样片。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去伪存真，给公众真相、真知、真理、真情，才是最重要的。
1: 看得出你有在努力了，思维高度都不像你了。
0: 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人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请开始指定稿件朗读。
1: 近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袭来名为妞牛纽缪六的寒流，将会经过纳然瑟布斯、台因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彦诺尔、推饶木因、乌兰陶勒盖等地区。
2: 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观众介绍在期货当中实物交割、现金交割以及杠杆交易的含义。
1: 当你预定了一款包包，销售通知你到货了，你去购买再销售，这个就叫实物交割 physical settlement。 你发现现货比你预定的价格高出了不少，于是你打算直接把预定的货卖给同行，这个就叫现金交割 cash settlement。 你决定用100元来买这个包包，然后卖给同行赚取差价10元，结果你只花了10元的预定金，直接卖给同行赚取了差价10元，这个就叫杠杆交易 leverage。
3: 作为主播，请问你认为更应该言之有理还是言之有物？
1: 新闻曾被定义为历史的第一卷手稿，所以我想在这部手稿里，事实的部分可以交由记者和其他人去处理，而理的部分是由主播去升华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严姐实力碾压，三轮发挥惊艳全场。
5: 樊姐主持呢，向来就是自信自如自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樊姐有观众缘呢。
1: 结果还没有出来，先别说了，再说下去我这个脚趾肯定会抠地的啊。
6: 严姐绝对没问题的。
7: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1: 好的，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好不好？
8: 现在上班，快去上班啊！
9: 哦，对了，小云，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东西改一下。
10: 姐，
9: 姐，
3: 正找你呢。哎，
1: 怎么了？
3: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做一个新闻样片，太不巧了，我请的那个人堵在路上，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你能不能帮我顶一下？拜托了，救救火！
11: 严姐，咱们机房还等着你看片呢。嗯。
1: 你的采访内容我不知道，背调我也没有做，我怎么帮你去当嘉宾呢？
3: 就是一些简单的问答，而且是录播，哪儿错了哪儿停，没关系的，是吧，主任？那，
12: 小许啊，小孙找了一圈人都没空。
1: 主任，
12: 机房那我替你去，你帮帮他，啊。
1: 好的，
3: 许岩，太感谢你了，这次全靠你了。

0: 很荣幸今天请到了我的好搭档家宴的主策划许妍女士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探讨社会热点话题。最近我关注到了一条新闻，一名已婚女子隐瞒婚史，请了几个人来冒充亲友举办婚礼，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男方的巨额彩礼。临时演员高先生，我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
1: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清楚自己此刻站到了悬崖边。
0: 您好，高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孙小姐。哎呀，许小姐，这么巧在这儿也能碰到您。
0: 你好，高先生，您和许岩认识？
2: 认识，我们很熟啊。
0: 二位是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不太记得，不知道在哪儿。您，
2: 哎呀，你看你看，
0: 没关系，咱们坐下慢慢聊。
2: 哎，好好好。
0: 高先生，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假扮婚礼宾客呢？
2: 这个之前呀，有很多人来找我，有些呢，就是因为家里头人丁不兴旺，找我们去热闹热闹；还有些就是纯粹是为了面子，就是怕这个排场上过不去，输给了亲家。
0: 这其中有骗婚的情况吗？
2: 哎呀，有啊，有啊。
0: 高先生，这个可涉嫌诈骗了，一旦曝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哎呦，
2: 那都是新娘诈骗呀，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后我也很后悔，这真的很后悔，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是，
0: 看得出来高先生也是有在深刻反思的。没关系，咱们吃一堑长一智。
3: 我们作为守法公民呢，还是要遵纪守法，
2: 是，
3: 千万不能走歪门邪道。
2: 是。
0: 高先生，照片中的这个人是你吧？哎，
2: 是，这也是我。
0: 您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婚礼呢？
2: 新娘父亲。
4: 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0: 这不是徐总婚礼吗？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当是他也在？别说，长得还真挺像的。高先生，那这张呢？
1: 你什么意思？我在调查这条新闻的时候，偶然发现高先生好像和许岩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咱们新闻人嘛，当然是要刨根问底，追求新闻真相啦。高先生，你仿佛和许小姐早就认识了，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
2: 孙思文，你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到你无理取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没有谁不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好，你是看不上我，跟我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我都可以忍了。这什么意思？
0: 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许岩，你这么拦着高先生不让他说话，是不是心里有鬼？高先生，今天演播厅这么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见证，你不用怕，没人能把你怎么样。你只需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

0: 是，那人不是我。
1: 长得很像
2: 啊，不是，
3: 哎，我看不出来，
2: 不是一个人，
3: 瞎说的，
2: 是不是？
3: 你看仔细了再说话。
0: 我看仔细了呀，我自个儿还能不认识我自个儿啊？
3: 这照片拍的明明白白，这五官这脸型明明就是同一个人。好，你说不是你，那你告诉我，今年9月20号你在干什么？是不是去参加许岩婚礼了？
0: 不是，孙小姐，这张照片我认，这是我，但是这张照片真不是我。我要有这气质这风度，我还能来干这行啊？啊，是，这位先生长得跟我可能有点像。可这天底下甭说长得像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有的是，亲爹亲妈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是吧？
3: 那你们早就认识，这事怎么解释？你们怎么会认识？哎呦，
0: 那可说起来话长了。有一次那个，家宴节目招这个场外嘉宾，我给报名了，正好是这个许小姐接待的我们。我跟你们讲，许小姐可热情了，这也管我们一日三餐，这到了晚上还给我们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3: 你胡说八道！机器都给我停了，别录了。
4: 你家孙子疯了吧？明摆着在当陷害。
5: 孙思维，我再给你看一个证据。欢欢，手机给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啊，
0: 对对对，我这儿有胎记，这儿，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这儿。
5: 帮我投到大屏幕上。
4: 好。
5: 今天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应该的。那实话实说。
5: 这些给到的资料都要尽快的。不好意思，你这是？
6: 哦，胎记打小就有。
5: 从明天开始，必须折起来。
6: 啊，没问题。
5: 我父亲没有胎记，这回相信了吗？

0: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
1: 我劝你冷静一点。

0: 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人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你在哪儿？见一面。我明白了，许小姐，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什么意思呀，主任？什么叫我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暂停工作，现在够明白了吧？你看看上次那个考核的样片，闹成什么样子了？最可气的是，你居然骗我，偷我照片，没开除你就不错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那也是被骗了。
2: 妈，我要让那个许岩气死了！
3: 又怎么了？
2: 他故意整我，你一定要帮我。
3: 你工作的事我怎么帮你？你自己解决。
2: 我不管。

0: 孙思文，你太用力地想要对付我了。当你太用力的时候，就会姿态丑陋。
1: 别以为你嫁得好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能骗别人可骗不了我，你就是个骗子。

0: 我是骗子，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
1: 什么呢？你是孙思维，
2: 我是。
1: 陈琳，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三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

0: 各部门准备，主播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徐岩。

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宋襄公死了，死于洪水之战。因为一个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理由，他的事迹被后人嘲笑了上千年，连韩非子讲到洪水之战的时候都带着明显的讽刺。怎么会有人笨成那样，白白放弃打胜仗的机会，还赔上了性命？春秋人的心，后世不理解，今天的我们更难理解。

0: 元前638年，南方的楚军千里迢迢杀到了宋国边境，宋军在洪水对岸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楚军渡河之际，宋国的司马建议宋襄公马上发起进攻。
1: 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未渡过洪水，进攻吧。
2: 未可。
0: 宋襄公拒绝了。楚国军队上岸后，还未列好军阵之际，司马又一次劝宋襄公出击。
2: 未可。
0: 一直等楚军列好军阵，双方才正式开战。战争的结果是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被射中大腿，后来伤重不治。
2: 敌人未列好阵，我们不能攻击。
0: 宋襄公输得惨烈，却还振振有词。君子不可攻击受伤的敌人，不可擒拿须发斑白的老人。古往今来用兵之道，不可凭借险要地势狙击敌人，也绝不可进攻未排好阵势的敌人。
2: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天下人称为仁义之士。
0: 简直荒诞无稽，匪夷所思。你会不会这样觉得？而这就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真实。我们常用礼崩乐坏来形容春秋，是否还需要守礼，成为这个时代的终极矛盾。一部分人要功，踢开懦弱无能的周天子图谋霸业；一部分人要守，背负500余年的礼乐制踽踽前行。他们制衡拉扯的故事成了一部春秋。时至春秋，由于王室衰微，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时代。所谓争霸，就是争夺号令诸侯权力的战争。春秋早期，黄河中下游江汉地区就有140多个诸侯国，东方的齐，中原的晋、郑，西部的秦，北部的燕，南部的楚强大起来，通过战争的会盟的手段吞并周围小国，强迫他们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最早与周天子发生矛盾的是郑国。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新郑。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做王室的卿士，权力很大。到了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这一代，郑庄公已经让周天子寝食难安。周平王任用国公继父为右卿士，想让他与左卿士郑庄公分庭抗礼。郑庄公是怎么表达他的不满呢？他派人去抢周人的麦子，偷周地的庄稼，从此周郑交恶。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宣布剥夺郑庄公卿士的职位，同时以不朝觐为由，率领诸国军队向郑国发动。

0: 进攻。双方在胥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长葛市东北一带摆开阵势。这场战争中，郑军将领祝丹一箭射中周桓王肩膀，桓王疼痛难忍，根本无法指挥作战，周天子的军队全线溃败。祝丹建议郑庄公乘胜追击，郑庄公却在史籍中留下了这样的言论：
1: 君子不可逼人太甚，更何况是对天子，已然自救，社稷无虞，这就足够了。
0: 这话出自真心吗？
2: 你追究他是装还是真心实意，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他再装，就说明传统的那种道德观还没有崩溃，所以才有装的必要嘛。这种体面霸主是要，哪怕说是装，也要装一下的。
0: 郑庄公死后，郑国发生内乱，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实施一系列改革，东方的齐国逐渐强盛。他吞灭了位于今天山东一带的谭、遂小国，还联合宋、陈、蔡、魏，制服了郑国、鲁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霸主就是代理大家长，替周天子出面维系各国秩序。
2: 天子是爸爸，霸主是大哥，大哥不想取代爸爸，但是爸爸老了，很多事情干不了，需要大哥来带着兄弟们干。霸是这么一个含义啊，所以所谓霸主叫秦而辅之，以义亡命。
0: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宋、鲁、魏、郑、许、曹几国在葵丘会盟，大家约定，凡我同盟之人，继盟之后言归于好。周襄王为了表示感谢，特遣使者来葵丘观礼，并给齐桓公赐座。座就是周天子祭祀祖先所用的肉干，只赐给同姓兄弟之国，是血亲关系的特殊待遇。齐是姜姓诸侯国，并没有接受座的资格。周襄王如此破例，甚至带着些讨好。
3: 天子说，这是祭祀文王武王时所用的座，赐给伯舅。
0: 齐桓公听罢，准备下拜，使者马上阻止了他。
3: 请起，请起。天子还说，伯舅年纪大了，就不用下拜了。
0: 齐桓公的回答是非常有水平的。
4: 天子虽不在，但天子之威仪如在眼前，小白怎敢不拜？唯恐让天子蒙羞，不敢不下拜。
0: 于是齐桓公行罢跪拜稽首之礼，才接受了座肉。在处理与周天子的关系上，齐桓公比郑庄公更圆滑、更巧妙。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宋襄公，一直是齐桓公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齐桓公临终时，把公子昭托孤给宋襄公。宋襄公也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在齐国诸子争楚的时候伐齐，把公子昭送回齐国，拥立为齐君。因为这件事，宋襄公名声鹊起。然而他的霸业却因洪水之战戛然而止。百年后的战国时代，韩非子讲到这场战争时，不屑地说：“此乃穆子亲仁义之祸。”这就是仁义惹的祸呀。那时候，没什么比打赢仗更重要，规矩早。

0: 包已经被丢进了垃圾堆。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讲规矩的，而且规矩很重要。当时的主要战争方式是车战，正所谓节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就是选一个平坦开阔处，双方约定时间，列好队伍，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不许耍诈，
1: 互相去冲击。而且呢，两个战车能够作战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两辆车这种错身，过去叫错鼓，鼓就是车轮中间固定那个辐条的那根圆木头，车鼓它是可以伸出来，就是两个车鼓交叉，两个人就是相向而过的时候，那么一瞬间两个战车上的人可能就是相互格斗一次啊，这是具体的作战。而且呢，双方还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作战，比如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旋转方式，这样才有机会碰上，不能说你跑你的我跑我的，咱俩相距很远，那不是白跑。
0: 这是一种贵族战争，参战人数并不多，人员主要由士和大夫构成，300辆战车就已经算是大型战争了。打仗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天，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如果大家都不讲规矩、不守礼，任由野心膨胀，那么天下必然会陷入无序的混战。
1: 也是因为这种作战方式呢，相对的比较死板，所以它只能用于春秋时代贵族战争时期，就是双方还都讲道义，大家还有一套制度制约的情况下，那都使用战车是可行的。
0: 大约100年后，宋国的贵族公子成与华豹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战车在赭丘对立。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成射来，结果射偏了。华豹身手敏捷，迅速又一次搭箭上了弦。这时公子成喊道：
2: 不更射为比。
0: 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若不守规矩岂不是太卑鄙了。华豹听了这话，就乖乖放下弓，等公子成射箭。结果呢，公子成一箭射死了华豹，生命维护战斗尊严。春秋时代有一种精神，他们认为很多规矩准则比性命来得重要。近代学者钱穆这样评价：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所以今天看来的愚蠢在那个时代或许叫认真，就算为天下所笑也百死不悔。公元前636年，结束19年的流亡，62岁的重耳回到晋国，登上了晋国国君之位。晋文公在外流亡的时候，楚王曾经优待过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回报，他的回答是：将来如果战场上相遇，晋军将退避三舍。没想到一语成谶。曾经一度依附楚国的宋国摆脱了楚国控制，投靠了晋国。楚为了保住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利益，联合了陈蔡诸国出兵伐宋，晋楚对立。城濮之战开始，楚军进击，晋军就后退。决战前，晋军以报答过去的礼遇为名退避三舍，后退了90里地。
3: 还没打，为什么就退呢？

0: 昔日在楚国有过退避三舍的约定，怎可违背？
1: 事实上是因为当时楚军士气太盛，避其锋芒。决战开始，晋军先击溃了楚联军的右翼，再后退诱敌，全歼楚联军左翼，使其首尾无法相顾。困局之下，楚联军将帅分歧愈演愈烈，最终楚军全线溃败。城濮之战阻止了楚国北上称霸的锋芒，晋国在中原立威，晋文公成为霸主。春秋中期，霸业开始在中部晋国、南边楚国和西方秦国之间反复经手。当年秦襄公因打击西戎，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赏赐岐山以西的土地，得封诸侯，成为秦国的初代君主。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本欲图谋中原，但淆之战败北，东方的道路被晋国砍断，只得集中精力向西方发展。秦穆公征服12个戎人国家，扩地千里，成为春秋时代的第四位霸主。公元前606年，也就是晋楚城濮之战的26年后，楚庄王卷土重来，率军北上，一路打到今河南洛阳的嵩县，相当于是到了周天子的家门口。周定王眼看大兵压境，赶紧派出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做了一件事，在春秋时代有重要转折意味的事情。他向王孙满询问了周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著名的成语“问鼎中原”。
2: 大禹受尽天下铜铁，铸有九鼎。如今这九鼎便在洛阳，不知大小轻重几何？
3: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1: 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言下之意就是要取而代之。周礼的大厦轰然坍塌，但500年来他早已深入骨髓。无数人用死亡为那个时代唱响了挽歌。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发生了一桩大事。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国君齐庄公，这可是乱臣贼子、弑君的恶行。中国向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这也让史家成为了最危险的职业。崔杼找来齐国史官太史伯，让他在史书中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曾想太史伯拒绝了他，在竹简上直书下五月崔杼弑君庄公。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当时的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了兄长的职位，继续担任齐国太史。新的太史记载这段历史时仍然直书崔杼弑齐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到了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了几位太史被杀的事情，只简以往，准备步他们的后尘，继续书写崔杼弑君的历史。他行至半路，听说崔杼已经放弃，才欣然而归。孔子生活在春秋的尾声，

0: 他认为如今战乱和动荡就是因为人们不再尊奉周礼，所以他呐喊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希望可以复兴周礼，重回那个完美时代。
1: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对于什么是好的统治，什么是正确的有道德的统治，什么是一个国家正常的应该运行的方式，有一套设想。在他的这个设想里面，他所知道的周，他所听说的周和他知道的周公，就是在他的这套理想当中最完美的东西。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周游列国14年，游说诸侯，却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
1: 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政客是可以根据实际的利益去调整我的取舍的，他不需要有原则。但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他是有操守的，他想要去恢复那套完美的东西，那套完美的东西是附着于周公和周礼存在的。所以在孔子看到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他其实在临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切不可改变了。
0: 晚年的他回到故乡鲁国继续教书育人。孔子还有个心爱的弟子叫颜回，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弟子，是孔子最初在阙里办学时的第一批学生。小颜回自幼便跟随孔子，13岁正式入门，是师门中最年幼的弟子。他一生陪伴孔子的时间甚至多过自己的父亲，追随孔子周游列国10多年，被困于陈蔡的时候有过7天吃不上一口饭的艰难处境，他也不曾有过半句怨言。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就是温柔坚定而有力量。就是这样的好孩子，40岁便离开了人世。颜路甚至没有钱好好安葬自己的儿子。周礼规定，天子崩，一官四国；诸侯薨，一官两国；大夫卒，一官一国；士不禄，一官五国。棺椁象征着死者的身份和等级。颜路的祖上是贵族，他希望能给儿子大夫一级的丧礼，也就是关外加一国。活着的时候清贫如斯，至少在死后可以享受到一点尊重吧。于是他来恳求孔子，他知道老师有一辆马车，可以卖不少钱。年过古稀的孔子已不再周游列国，也鲜少出门，所以即便再难启齿，满腹丧子之痛的颜路还是开口。孔子会答应吗？

孔子拒绝了颜洛，因为周礼说，身为大夫，要有一辆马车。你一定会问，怎么又是周礼？周礼有这么重要吗？颜洛所求的不只是一辆马车，还是一个老人对梦想最后的坚持。如果他不坚持，恐怕天地间再无人在意周礼，更不会有人在意什么公平和诺言了。做了孔子48年弟子的颜洛，应该是了解老师的。或许有些话本不该说出口。那一刻

地间只剩下一个老头，一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一个冷心冷血的迂夫子，孤独地守着他蹉跎一生却从未实现过的理想。最后，这个老头骂了自己，他说：颜回呀，你待我如父，我却不能像待儿子一样待你呀。公元前473年，孔子去世后6年，远在南方越国的军队攻破吴国姑苏，吴王夫差求和不能，被迫自杀，越国直接将吴吞并，战争的性质开始改变，从武力胁迫他国谋取霸主地位，转变为攻城略地、扩张领土，甚至吞并他国。欺诈与暴力交织，野心和机遇并存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些人的故事终归是结束了，历史从不为失败者说话，也不会对在其中挣扎的人物有一丝悲悯，他平静地记录他们的固执、荒唐与可笑，留给后人褒贬。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帆影碧波荡漾，吴敬山峦翠色连绵，荔枝林海夏熟秋实，骑楼老街烟火氤氲，港珠澳大桥夕照银彩。当 4K 镜头扫过银滩与沃野，你会听见潮涨潮落的呼吸，看到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触摸到南粤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徜徉在岭南村郭间，驻足于绿水青山旁，夕阳渲染的是安居乐业的祥和，稳稳升腾的是共同富裕的节拍。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

0: 20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
0: 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送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掠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嗯，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

0: 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1: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2: 多谢参议提拔。
0: 参议人，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2: 不会吧？
1: 不会。
3: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清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3: 啊。

0: 开口，我带着小妹子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他妈了个巴子！
2: 这
1: 个别动，站住！我哪跑？站住！别动，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啊？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4: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3: 亲戚朋友？
2: 嗯，
3: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3: 哎，白茹，
2: 嗯，
3: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3: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3: 特务？
4: 特务？
1: 报告，
2: 坦克，坦克回来
6: 了。
1: 坦克，
6: 坦克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2: 看到没有？
6: 老鸨儿子，
1: 小东，
6: 逮着了没有？
4: 抓住了没有？
6: 怎么样？
1: 逮住没有？
6: 抓住了没有？
1: 啊，
6: 过呀，
2: 过呀。
6: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快说说嘛。
5: 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的呢。
3: 好。
6: 来，
3: 坦克，
6: 坦克，
3: 坦克，
6: 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

0: 早上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1: 轻点，
0: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猪这小子又是我的杨兄，
1: 先踢成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2: 对，小鹿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2: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2: 你还有一张图。
1: 图，你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没有罪，我该死，我亲生长官，我该死，没有罪，我亲生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
1: 哦，
0: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
3: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0: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3: 快说，
0: 快说，
3: 都是实话，
0: 都是实话。
3: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0: 哼，刘文山，
4: 有
3: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
0: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了啊！
4: 没有。哎呦，
0: 停手了，
4: 停手了，
0: 停手了，
4: 别动。

0: 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个。

0: 问，请你审查一下吧。
1: 都查对过了吗？
0: 和高峰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0: 是。
1: 二零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什么？
1: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二零三，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头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2: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4: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3: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3: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0: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1: 二零三，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壁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3: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3: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3: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1: 是
5: 是。
3: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0: 哟。
3: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0: 是。
3: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来了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是啊，
7: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8: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0: 兄弟，
8: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你说的对呀。哎，走，
11: 是，
9: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1: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1: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8: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 这都怪那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那要不平坦都上那边天险，那共产党他……
9: 哎。

0: 你这话说的对呀、啊。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 对呀、
2: 啊，
0: 是啊，
2: 可不能大意
0: 了。
2: 是、啊，
1: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问，这儿没有外人了。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 对，都是自己弟兄，
2: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我们威虎山啊，共分有五个山帮，每个山帮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3: 那个，五九四十五
1: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0: 对，
1: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3: 哎呀，快快
1: 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4: 哎，放心吧，放心。
1: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0: 暗沟
1: 这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0: 妙啊，有那妙，太妙了啊！
4: 妙妙妙妙妙！
1: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3: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3: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5: 我放心，
3: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5: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3: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5: 走，我走。

听见？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马哈马哈，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叫？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

0: 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
1: 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哥四少，干脆跟你说，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再说话。

0: 司徒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

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母亲，
1: 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2: 妈，大娘，
3: 妈，
2: 大娘。

抓瞎。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0: 是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2: 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打
2: 给我们
1: 枪。
2: 山雕，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

0: 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
2: 是怎么办？
3: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4: 首长，没那么快，是大伙儿盼的。
5: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6: 对，
0: 打他狗日的！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6: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藏着呢。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0: 永琪同志，装一成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
6: 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4: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6: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6: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6: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提起了宋老三。

0: 干的活。
1: 宝塔，朕何样？
2: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个底。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拿开拿开，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加？
4: 嗯，
2: 好吧的，好吧的，
5: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2: 脸红什么？
1: 说
2: 说，
1: 精神焕发，
2: 就不要还了。
1: 还了，嘿嘿，方冷吐的辣，
2: 晒的晒的。
1: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

0: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1: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1: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他们要滚滚滚。
3: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4: 坐下，坐下。
5: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5: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2: 对
5: 对，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2: 嗯，对呀。
3: 啊
1: 崔三爷可是带弟兄们好啊。
2: 那是，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2: 嗯，对，说又对。
1: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说什么？
3: 怎么说的？
1: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行做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2: 去他妈的！
1: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他妈的！
1: 是他妈不够朋友，
4: 他谁呢？
1: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1: 啊，
2: 对。
1: 老栾说：“你算了吧，做山雕。”他呀，
4: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呢？
1: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4: 这好，
2: 你他妈的吗？
4: 萤火虫的屁股，
1: 就凭做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什么？
4: 你他妈话！
2: 什么？你！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1: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6: 那是
1: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6: 就是
1: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6: 对。对，
1: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6: 嘿，这小子。

0: 操他妈的！
1: 媳妇儿显得好，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1: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0: 不干！
1: 对，抢他个狗日的，
2: 抢！
1: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0: 先灌醉他，
1: 对，
0: 灌
2: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0: 对对对，
2: 你可别喝醉了，
1: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肥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对对
0: 对，
1: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1: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1: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6: 哎，三爷，
7: 啊，敬礼，
8: 敬礼喽！

0: 了老夫啊，比起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工。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工入城。
2: 祝贺。

向前看，走去

0: 是你来了。
1: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0: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0: 郭班长，
3: 哟，
0: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
4: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3: 好，
4: 向前。
5: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给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援。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蒋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0: 哎，你们是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0: 他骂了靶子。
1: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0: 共军，
1: 大哥，这是冲咱们爷们来的。
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3: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0: 三爷，瞧我的了。
3: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横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家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0: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3: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
2: 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0: 嗯，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0: 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哦，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3: 怎么，三爷？
2: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3: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0: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2: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0: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来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一张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1: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0: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1: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我不送了。
1: 你回吧。
0: 我不送了。

0: 小卢酱和一朵毛压上车没有？
1: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坏了，老道逃跑了。
1: 二零三，你说什么？
0: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右，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1: 是，
3: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0: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1: 是，
0: 去吧。

0: 盯住了吗？
1: 看清了，
0: 地雷埋好了没有？
1: 报告，
0: 埋好了。
2: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呀！

0: 陈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开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黎明，跟我来。
0: 弟兄们，
2: 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奇，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0: 保证能领到。
1: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将军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1: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1: 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4: 老孙，老孙，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昌，
2: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1: 永吉同志，
2: 有。
1: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203。
4: 秘密兵小队，全部打起。
1: 好。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3: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了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啊，是啊，对，
3: 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
3: 干嘛呀？
4: 说
3: 说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3: 说
4: 说
3: 说，
4: 快来，
3: 请你们
4: 赶紧来，
3: 说说
4: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儿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还没喝过
3: 醉着呢啊？
1: 喝了吧，大哥。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1: 光说你他就忘了，
2: 这人是故意，人忘了说啊！
0: 哎，你干嘛瞎话？你现在干嘛？你自己也现在说。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0: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你说
0: 这
1: 话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放下，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4: 是，
1: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
1: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徐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北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三爷，酒爷不能走啊，刘主爷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3: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4: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3: 啊，

0: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1: 滚！
0: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

0: 阿姨，
1: 你快
0: 点，快放过！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什么呀？

公园吧。

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赛。

0: 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彪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听。今天畅游团走进世界客都梅州，一曲乡音婉转，牵起万里乡愁，祭愿家国团圆。

0: 次我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希望他们归乡的一种感触。来嘿，陈三伯，
1: 客家人无论在哪里，离家不离乡，来嘿，公岭呐。
0: 月光光的童谣是我们全球1亿多的客家人的这个童年的密码。
2: 说我们岭南这片土地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音乐的瑰宝。
1: 对，因为大家更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愿意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唱歌了。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里，那那那里。推开山门，在梅州的风里听见了中原的古音，不止在围龙屋的砖瓦里，更在山歌流转的旋律中，以乡音谱曲让迁徙的回响穿透岁月。这里不只是故乡的坐标，更是根脉新生的船港。当古老的山歌撞见年轻的灵魂，山河入韵，自有知音。

0: 欢迎太家来外祖做客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一指侨乡韵，千年客家情。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如诗如画的梅州，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了人间百灵鸟龚琳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龚琳娜。
2: 哇，这个太准了，这个客家话，龚老师。
1: 现学现卖。
2: 大家好，我是客家三伯的陈三伯。
0: 欢迎来到梅州，应该怎么讲？
2: 欢迎到梅州。
0: 欢迎到梅州。
1: 哎，我觉得很有这个节奏律动，然后也很温柔。
0: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龚老师您的《江山入旧年》。嗯，也问一下龚老师哈，您在演唱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哦，
1: 因为《江山入旧年》这首歌是我跟生物哀乐乐队啊杨宗勋老师他创作的，嗯，然后单宝老师又二创，在这首歌里加入了方言，嗯，是客家的方言，而且我还提前问过单宝老师，他说这个客家话要演唱啊，一定要顺着它的那个字音走，就是如果字变了，它的那个音调也要变。所以我是很好奇，单宝老师是怎么选择这些诗句填入进去的？
2: 这一次我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是搭配着原有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去表达，我们也是客家人在帷幕里面对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归乡的一种感触。
1: 哦，所以其中有一句就是阿母盼儿归啊，就是

0: 但是客家话不是这样说的，那个阿梅等你转，
1: 对，阿梅等你转，
2: 对，而且我觉得龚老师这句唱得特别出彩，我相信这句会扎在客家人的心里面，马上就想转母夸的感觉，
1: 对，
0: 就有这种其乐融融啊，一家人非常温馨
1: 团圆
0: 画面感在里面，
1: 对，而且我觉得好感人呢，就是我原有的歌词里还没有这一句啊，但是他那个盼团圆哦。
0: 岁岁团圆，
1: 就这个，
2: 赋予了不一样的在地的韵味哈，
1: 真的很有味道。
2: 而且我其实昨天看您在录音室里面也是学习的特别认真，您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在您的歌词上。
1: 我觉得还是挺有困难的，因为完全就是听也不太听得懂，然后那个归韵的方式呢，也跟我的家乡话，我是贵州人嘛，贵州人说话都是这种平仄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0: 等你转，您可以先学客家话，比如说阿妹等你转，
1: 阿妹等你转，
0: 转
1: 转
0: 转
1: 转，
0: 阿妹等你转，
1: 阿妹等你转，
0: 哎呀，对，很美。
1: 飞不见你跳落屋檐，
0: 再裂开点，你跳。
1: 你跳，飞不见你跳落屋檐。哎呀，唱完了以后，我发现有就很别致的味道。
2: 而且其实呢，我们在这首歌里有一段客家本地的民谣叫《月光光》。
0: 对，可以说这个《月光光》的童谣是我们全球1亿多的客家人的这个童年的密码。月光光，
1: 月光光，
0: 小豺狼，
1: 小豺狼。
0: 骑白马，
1: 骑白马，
0: 过莲塘，
1: 过莲塘，好听啊！对，那这就是一起一伏的，而且很生动啊，有场景感。
2: 我们今天的拍摄的这个 MV 呢，可以说也是行走在一幅如诗如画的梅州画卷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也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1: 去了桥西古韵、松口古镇，还有客家博物馆。你看客家人都，它是一种迁徙文化嘛，客家人无论在哪里都好像离家不离他的乡音，不离腔，对不对？
0: 对的，对的。松口古镇呢，那里有个很特别的火船码头，以前我们闽粤赣的客家人都是在我们这个码头作为起点去到世界各地的，有很多我们的客家乡亲就会唱着我们这个送郎调，送郎的客家山歌，送自己的丈夫，
1: 送别
0: 啊，玉潭船伴妹心愁，阿妹送来西过番，莫更爱唔再尽同山。
1: 阿妹送。送爱，
0: 送爱，
1: 对，就是阿妈送我，是吧？
0: 阿妹，
1: 阿妹，是阿妹，
0: 对，阿妹，
1: 对，
0: 自己的老婆，送丈夫去过番。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回家，
2: 就可以听出一种思念挂念缠绕在这个。
1: 所以那个时候，女人和孩子都留在家乡，出去的基本上都是男人，
0: 对吧？是的，
1: 下南洋。
0: 那么我们客家人呢，都会通过这个叫桥批，
1: 对，
0: 来联系我们家乡。最近咱们很火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
1: 就是对，讲的
0: 就是讲的就是桥批文化，而且是特别有这些尊称在里面，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有一句话叫做唔是挂念，就是他用客家话不用挂念的意思，
1: 唔是挂念。
2: 所以其实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饱含着我们游子在外的深情和对家里人深深的挂念。

0: 所以我们这一趟来到梅州呢，也觉得是对于客家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客家人离开自己的家乡，
1: 对，
0: 去世界各地去打拼，让自己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国泰民安，国富民安，也给了我们远行的游。

0: 投资更多，心中一份更坚实的底气。我们也再次感谢善宝老师做客我们的畅游记节目，也谢谢。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也特别想问龚老师啊，其实我觉得您的音乐创作一直以来都是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嗯，您去各地采风，在走过这么多的地区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2: 我是先从贵州的苗族去采风，比如说苗族人他住在山上，然后呢我早上就是跟着当地人一起去上山喂猪。哦，对，他们早上就喂猪，然后呢我跟的那家人那家儿媳妇呢，她一边喂完猪以后，她就在山头，然后她就唱那个飞歌。飞歌就是从这座山飞到那座山，实际上是一种山歌，但它叫飞歌，
0: 因为它的声音像会飞一样。
2: 对，所以很形象。然后她就唱嘻嘻嘻要比啊，声音就飞过去了嘛，
0: 像流线型一样。
2: 对，然后它这样一飞的时候，那边公鸡就哦哦哦哦哦哦，公鸡和人好像就对唱起来了啊！我才发现为什么苗族人的声音有天生的这种
0: 混音，混音，
2: 混音，就真假嗓混合的。哦，原来跟公鸡有关，因为公鸡哦哦哦。混音
0: 是有点像，
2: 产生了
0: 呀哦，
2: 对对对，呀哦，对
0: 呀哦，呀
2: 哦。然后贵州呢，那个侗族人呢，他是住在水边，就夏天就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哈，然后他们都会在大榕树底下相聚，在那个榕树底下人一多，对吧？就唱了侗族大歌啊。然后你听，现在这个夏天有什么叫声啊？
0: 蝉的叫声。
2: 对，蝉的叫声，他们模拟蝉的叫声，蝉之歌是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里那那那里，就有了这种特色的这种舌头上下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那小的，就是但是很有节奏感，很有抑扬顿挫的感觉。
2: 虽然侗族和苗族并不远，他们自己的这种声腔、唱法，还有服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其实都是每个地区有它独特的一套在地文化。
2: 对对对，我也到福建，就那边采风歌仔戏，清早一个起来一个啊，买一个丢老菜菜啊，就是这种丢丢当，他唱的这丢丢头就是他们的童谣。所以我就走到中国各地吧，我就发现哇，我像找到了宝藏，你知道，就现在大家都去出去旅行啊，去那些著名景点，我不是，我就是去村里去找那些非遗传承人，去学习他们的唱法，他们的方言，然后去搜集各种声音。比如说去到新疆，我就去喀什，去木卡姆的地方，就跳着舞，那样摩哈贝天桑阿玛玉布比亚了没，一杯美酒用维吾尔族语演唱，
0: 好听，好听，
2: 我就觉得哇，这学不完，做一个中国的歌者简直是，我自己觉得我特别自豪，我特别高兴你们会邀请我这个畅游记来，因为广东文化啊，本土的有太多太多好的了，而且它都是源远流长，包括像潮汕地区的，我觉得
0: 错，
2: 潮汕又好吃
0: 又好吃，
2: 方言又特别，
0: 没错，
2: 金黄翠落灰，这是花，对吧？

0: 归魂。哎呀，
1: 好听到都不忍打扰。您看，只有蝉叫。
0: 我第一次真的唱这个潮汕歌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么美。
1: 所以说我们岭南这片土地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音乐的瑰宝，
0: 对，
1: 等待着大家去挖掘。
0: 所以我很开心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唱岭。

0: 闽南风格的不同方言的歌曲。
1: 谢谢。不知道呢，您早期您演唱的歌曲是可以说是比较先锋比较前卫的，比如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这首忐忑。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年的龚琳娜老师呢慢下来了，这种转变呢和您的心态和您的人生中的一些转变有没有什么联系？
0: 你知道2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哈，就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民歌很土，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这种偏见，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把这种土把它做得更好，像忐忑。就希望就是把戏曲里的这种行当混在一首歌里，让大家听到中国的新创的音乐的美。现在国风盛行，小小的小朋友都会穿着这种汉服啊
1: ，
0: 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唱古风的歌曲，真的好，因为大家更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愿意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唱歌了。珍惜这样有根的文化。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松弛了很多，因为我不需要再在前面去冲。
1: 其实您在音乐创作的初期把这种特别标新立异的音乐提出来啊，会不会担心不被人理解，被人误解？
0: 我一直都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是恰恰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那我才会有事儿干，就是我才会去努力知道我怎么去采风，怎么挖掘。当时大家说忐忑是神曲，我是觉得精气神特别好啊，但是很多人是带有一种嘲笑啊，或者是觉得它很奇葩搞怪啊，我觉得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过去，
1: 然后都会
0: 大家会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也会更理解。现在我觉得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了，所以我更应该深耕这个土地的文化，去采风，去学习，然后又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给大家。
1: 没错，所以其实去回应这些不理解的方式，就是认认真真的，
0: 是的，
1: 踏踏实实的深耕您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您是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这些人生中的不理解。走到您现在的这个生活阶段啊，回看20年前那个自己，如果您现在能穿越回去，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
0: 我想对20年前的我自己说，龚琳娜，别着急，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唱。哪怕啊，在这个路上有很多人误解，我觉得误解是个好事儿，因为误解了，我才有机会再去前行，然后大家会重新看待，哦，原来你是这样的，是他错了。这样的话呢，会更爱你。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事的时候，旁边人都不理解的，包括我的工作人员，经常都不理解我。但最后他们发现，原来你是这样的，就是有反转，你知道吗？只要你坚定你的路，一直走下去，你都一个一个的跨过，最后你会知道你多可爱。我记得当初我唱完金箍棒啊，就是那第一次演出金箍棒以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那种
1: 评论，
0: 对，那些评论大部分都是去说啊，怎么扮丑啊，怎么去这样迎合市场啊，就是很不好听的。然后我就收到了六小龄童老师给我发来的短信，他说我听了你的歌，你只是把那个铃子，孙悟空就头上戴的那个铃子，你放在了这里，然后你穿的衣服，你化的妆，那个金色的脸，那都是就神仙才是金色的脸嘛。他说这些元素全部都是对的，那么你需要人理解，还需要一点时间。在唱金箍棒的时候，我唱的就是孙悟空的那种，巴克蒂巴克蒂巴克蒂巴克蒂。就是那种可爱劲
1: 啊，而且灵性，
0: 对，所以我认为比较超前的一些作品，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1: 慢慢的消化。
0: 对，
1: 所以您是用一种非常正面的方式去理解误解这件事情。
0: 对，而且还有就是包括困难啊，就是自己不行，我觉得人有时候特别容易自责，发现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那么蠢。其实现在如果一旦我开始觉得我怎么那么不好的时候，就在想不划算，这时间和精力用在责怪自己，不如用在去学习。就是我笨在哪儿，我就学那个。我那不行，不擅长，那我就使劲把它磕下来。
1: 就是少一点情绪上的消耗，就是
0: 对，不要内耗，
1: 哎，不要内耗。
0: 然后你把它磕下来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哇，我还是可以做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嘛，嗯，对吧？那时间精力就用。

0: 在了如何进步，而不是用在如何责怪自己和抱怨别人上。这是我这些年学到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的状态就是很松弛。
1: 今天和龚老师谈论下来呢，我也非常被您这种满满的能量，这种正能量所打动了。因为您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您眼里是有光的，真的
0: 眼里有小星星，
1: 永远都是这么热爱自己做的事情，而且坚持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执着和追求。我们也非常感谢龚老师能够来到这一期的畅游记，就让我们一起用江生入旧年的客家话版本来跟大家说再见，好不好？
2: 恭喜你旧年。
3: 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村长，为什么这棵树上挂着那么多红袋子呀？
1: 哦，这些不是红袋子，是许愿袋。
0: 许愿袋？嗯，
1: 我们村这棵古树呢，有个古老的说法，只要你用心去许愿，这棵树啊，就会用它的方法实现你的愿望。哦。

0: 雄兵虎马，财源滚滚，抵财。
1: 我的亲家

吃一下。

0: 想去厨神的人吗？
1: 我出你个头啊！赶紧帮忙上菜吧，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哎，小女仔，唔好喺度玩。
2: 上座啦，厨神。
1: 一个打杂上到厨神，哎。
0: 哼，我得证明我自己的。六婆，我要去澳门参加大碗杯厨神争霸赛。
3: 啊，哦，今天好赛，
0: 是大碗杯厨神争霸赛呀？
3: 什么？大碗鸡喜欢吃生菜？
4: 阿婆，快把爸也蒙啊！
0: 不是不是，你们看海报，如果你赞助我参加比赛，我有好多奖金的。
3: 发什么神经？
4: 阿婆。人家钱呢、啊？
5: 小婷，
0: 干嘛呀，六哥？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5: 之前跟你不是提过吗？那个村长的儿子发财，从国外回来了，简直是一表人才。
0: 真的是哇！
6: 唐小姐你好，我是发仔，你可以叫我阿里亨多。
7: 阿里亨多。
0: 真的是。
6: May I?

0: 以坐下来聊聊天嘛。
1: 聊聊天，聊聊天。
0: 回来。我现在呀，事业为重，先不考虑谈恋爱了啊。
2: 哎呀，女孩子啊，都是要结婚的，先认识认识嘛。
0: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
1: 一定啊，一定啊。
0: 那衣服我再陪你一件就是了。
1: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0: 啊，
3: 15年前许愿戍边，你许了什么愿？
4: 我长大了要当厨神，我要所有人都夸我厉害。你干嘛推人啊？
5: 碍手碍脚的比猪还笨。
4: 你才是猪，你这一辈子都是猪。

0: 好像是许个愿啊。
1: 果然是你。
2: 难道我是他失散多年的白月光？
1: 给我解咒。嗯，
3: 完了，心率啊，心率又超过100了。
1: 别啊，
4: 糟了。

0: 这女人，都怪你！哎，干嘛？放手！
1: 可恶！
2: 肯定是我眼花了。
3: 唐小天，你干嘛？你偷猪？
0: 我不是猪啊，大叔。
2: 哪里有猪啊？你看错了。

0: 快还给我。
1: 猪猪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猪猪嘛？
2: 这样说的话好像也是啊。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再不跑我就变成乳猪了。大叔，你别多管闲事啊。大叔，哎，
5: 小猪，小猪，别撒野，
0: 抓住他，
6: 少爷，少爷，
0: 少爷，唐小田，你搞什么？
4: 没见过猪吗你们？哎，这么滑
0: 那边呢、啊、
4: 来来，哎，不假动作、啊、怎么这么滑？哎哎哎，烦死了，别追了，
7: 累死我了。
4: 哦，得赶紧把心率降下来。
0: 就在那里，追
4: 啊！溜了溜了溜了，
3: 少爷。

0: Daddy，
1: 对不起啦，
2: 少爷。
3: 哎呦，又是你，
1: 小猪！
2: 喂，站住，那是
4: 我的猪。
2: 喂，哇，少爷。

0: 时你就出现了？难道？
1: 我警告你，快把我放了，否则……
0: 是男孩子啊！
1: 你竟敢看本少爷的？
0: 你说人怎么能变成猪呢？而且他脸这么丑，他哪有你可爱？
2: 喂，放开我！
1: 我要赶紧向龙九求救。
3: 顶你个肺！搞错个 party， 你听日唔使翻工啦。
0: 那我的工资？
3: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工资？顶你个肺！
0: 都是因为你，我被炒鱿鱼了。
1: 别摇了。
0: 去洗香香吧！
1: 不准触碰本少爷！色胆包天的女人！救命啊！龙九，救我！
0: 小猪猪，快睡觉觉喽！
1: 唉，洗得还挺舒服的。

0: 你听我解释。
1: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
0: 你从头包到脚，反倒是我，昨晚你。
2: 少爷，少爷，
0: 龙九，
1: 还有同党。哎，你给我站住！
0: 龙九，龙九，
1: 站住！
2: 没事吧，少爷？
1: 还有同党！
2: 开门，少爷。

0: 没事了，少爷。你跟少爷。我的被子。没事了，少爷。你叫江，叫什么？江旭。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不行！哎，你干什么？你是谁？干嘛一直跟着？他是唯一知道我秘密的好朋友。
2: 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你叫他少爷。少爷只是我的外号。
0: 不是，
2: 别转移话题。 赶紧给我节奏！不是，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不科学？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0: 生日快乐！
2: 少废话，快节奏！
0: 别着凉了，哎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嘛。
3: 许愿树只接受真心的愿望。嗯？
0: 谁？什么东西飘过去了？
3: 我也看到了。
4: 真心，真心最重要。啊？
0: 这也太诡异了。
3: 所以是要让他真心许愿才有用。
2: 快许愿！
0: 要真心啊！许就许嘛，那么凶干嘛？
5: 来，这些人嘛，怎么办？
0: 走了，我走了。

0: 开个价，只要能解开这该死的诅咒，钱不是问题。
1: 多少钱都可以？
0: 当然。
2: 有钱了不起啊？有钱人可以随便进别人家，有钱人可以亲。你，你不再不走，我去报警了。
3: 爹地，他打我。
4: 到账50000元。
5: 50000。
6: 村宴损失费啊，村民的医疗费，差不多啦，这回就算数了，走。
7: 没事吧？
5: 50000块，你竟然给他50000块！
8: 你是狗吗？我这是在帮你。
5: 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啊？放心吧，我也会还你的。我唐小田从不欠人钱。
0: 你房租都欠了3个月了。
5: 你调查我。
0: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找到你的？
5: 存到钱我会还你的。
0: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我投资你去澳门参赛。
5: 啊？
0: 你不是要去参加澳门厨神争霸赛吗？这钱就当我投资你的。如果你赢了，奖金归我；要是输了，算我的，如何？
5: 我不会输。
0: 作为交换，我要跟你一起去，期间你得帮我找到解咒的方法。公平交易，互不相欠。
9: 瞧这傻子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5: 好，
9: 一言为定。
0: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0: 冯九，
1: 怎么了，少爷？
0: 盯好唐小田，千万别让他跑了。
2: 上次那女的也说可以帮你解咒，最后骗了你300万。
0: 我头脑才没那么简单。
3: 叔叔好，我手机丢了，能借我10块钱打车回家吗？啊，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4: 少爷，你确定真的不会再被骗吗？
0: 别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行了，还有别告诉我妈。
2: 好的，少爷。
4: 江太，少爷准备去一趟澳门。
5: 我们家小旭啊，太单纯了，你帮我好好照顾他，别让他再上当受骗了。
1: 是。
6: 周上啊，

0: 明天出赛就等着我大展身手吧。
1: 别忘了我们的交易，我已经带你来参加比赛了，现在轮到你履行约定，帮我找到节奏的方法。
2: 哎呀，这个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嘛，谁说用真心许愿就一定能成真？那天那个疯婆子的话你们真信了？哦，就跟着一起疯，脑子进水了。
1: 你根本就没想帮我解奏。
2: 我都答应你了，还想怎样？
1: 你这人根本就没有心。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想办法？
1: 你想了什么办法？你整天就想这样，你知道？你要是真想了办法，你就付出点行动。
3: 少爷，我们好不容易找了出来，真是不能待见。

好啦，这是我们从长计议，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休息。那你睡天桥底下吧，哼。

今天一共8场初赛，而得分前2天的选手可以晋级到下一轮。

0: 店门开始试菜了，看这个样子不是太满意啊。
1: 还延长呢。
0: 哎，评委的表情变化了，
2: 你晋级了，
0: 这位选手拿到了晋级名牌。

0: 手会越来越强，我得去找找灵感。
1: 去哪找啊？
0: 别忘了，澳门可是美食之都哦。
2: 我接收到3点钟方向，有新鲜出炉的澳门酥皮蛋挞，葡式做法，蛋挞皮层次分明，酥脆掉渣，蛋奶液。

0: 我后正好。
1: 你是狗吗？鼻子这么灵。
0: 六点钟方向，巷子深处飘来了瓦煲咖啡的香气。炭火慢煲，咖啡炼奶的比例刚刚好。11点方向是新鲜出炉的猪扒包，猪里脊捶打入味，现烤现夹。猪仔包外酥里脆，肉质 Q 弹，酱汁微甜，绝了！这个组合配方我一定要记下来。
1: 好啊，这一定能帮你赢比赛。
0: 对，
2: 对你个头啊，唐小田！你从木糠布丁说到水蟹粥，从火锅蛋挞说到猪扒包，什么时候才能想起帮我解咒啊？
0: 完了，完全忘记了。

0: 知道你跟那个许愿树是不是亲戚，可是神奇的大自然呐、啊，帮帮这个可怜的大肥，可怜的少年吧！嗯啊，不大哥大光，
1: 少爷，他好像在耍你，
2: 唐小天。
3: 你有病啊！
0: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啊？对不起啊，如果要不是我小时候说的那些话，今天你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3: 小田，
0: 蒋旭，你有没有想过，解除魔咒的办法不在我身上，而在你身上？
3: 我身上，嗯，
0: 只要你的心跳超过100，就会变成猪。那如果
3: 怎样？
0: 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就不会变成猪啦。
3: 我现在真的很想打你呀、啊！
0: 我是真心的。
3: 给你3秒。3、2
0: 哦，好浓的叶子香，
3: 造孽呀、啊！
4: 老板，哎，要一个这个。哦，
5: 这个也几十个。啊，好。
0: 是啊，
5: 好吃啊，
0: 椰香浓郁，而且啊是古法手工制作的啊，
5: 对，
0: 细腻丝滑，但是它不腻口哎。
5: 我哋嘅椰子雪糕全部都系我哋自己做嘅，所有嘅椰子都系用椰汁做嘅，啊，好多明星啊，个个都嚟帮衬我哋。
0: 你尝尝。我小的时候，只要一哭闹，我爸就会买冰淇淋哄我。人只要不开心的时候吃点甜，就什么事情都忘记啦。那
3: 我不爱吃甜。再说了，我生气不都是因为你吗？
0: 给脸不要。
3: 啊！你。
0: 明明就很爱吃，
3: 红酒，记下这条件。
1: 少爷，应该不会是想
3: 我要收购他。
1: 好的，少爷，

0: 豬腳姜。哎呀，有女，哦，豬腳姜。好不好
1: 美呀，靓女？嗯，
0: 哦，
1: 老板，哎，姜片、黑醋、红糖熬制的醋汤，这酸甜平衡的真好。
0: 你识货啊，靓女识货啊。
1: 嗯，这个猪脚熬的软糯弹牙，而且啊，这姜的醋也完全化进了这胶质里。老板，你这个熬了有七八个小时吧？
0: 哎，啱啊，七八个小时啊。
1: 我猜对了吧？
0: 影风啊，哎，明星的来过啊！哇
2: 塞！买它。
3: 少爷，你不是不吃猪肉的吗？
2: 我是说买下这家店。
3: 哎，不是我多嘴，之前那家雪糕店还算是老字号，这家可是连门面都没有。您真的要？
2: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3: 好的，少爷，有这就是了。
0: 名牌来的啊，哥哥，好啊，好啊，好啊。
4: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天分的。
1: 怎么还想吃同类啊？
2: 唐小泉，你给我站住！唐小泉，你死定了！哇，
1: 猪肉脯，你去试一下。
2: 我不吃猪。
1: 你去吃猪扒包吧。走啦！
2: 都说了，我不吃猪。
1: 脆皮烧肉，我想吃脆皮烧肉。
2: 我不吃猪，你聋了吗？
1: 啊！救命啊！放下呀！
2: 闭嘴。

0: 小田晋级决赛，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决赛当中更加精彩的表现吧。
1: 看来这小姑娘真是一匹黑马，不知道作为赛事主办方和评委的姜太您怎么看？
2: 歪门邪道，尽动一些歪心思。
3: 爸，我进决赛了！
4: 哎，好啊，等你拿了冠军，我不得杀只猪，摆上几桌庆祝庆祝。
3: 这猪我吃定了。
4: 哎，投资你参赛的那小子跟你一起去了，小心点别吃亏了。
3: 放心，虽然他外表啊拽得要命，但其实内心跟个傻子似的。就这样啦，拜拜。

0: 你是谁。
1: 什么？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2: 糟糕，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0: 是明星
1: 啊？
0: 还是网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就是通缉犯。
1: 你有病吧？像我这种

0: 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大帅哥，怎么可能是通缉犯？
1: 也是。
0: 不过，没想到你竟这么爽快地承认了我的帅气。
1: 帅是挺帅的，就是智商这块是硬伤，做不了通缉犯。
0: 你，唐小天，你一天不气我一次，你会死是吧？
1: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不是明星，也不是网红，更不是通缉犯，那他们为什么拍你？
2: 嗰时集团嘅太子爷，绯闻女友，我都放上我啦！
1: 哎，你怎么了？
0: 我突然间肚子痛。
1: 啊那怎么办啊？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有没有医生啊？这里有人不舒服。
0: 你赶紧闭嘴啊！
1: 医生，
3: 你好，华医生，有没有帮到你？
1: 他不舒服，肚子痛，
3: 头痛系咪？呢位先生，你见点啊？先生，
0: 我没事。
3: 咁样，我哋先将佢放平先，等佢保持呼吸嘅畅通，好冇？
1: 好冇？
3: 嚟，
1: 先生。哎，放松，医生，
3: 哎呀，你放松啲。
1: 请问你是看哪科的？
3: 我是兽医爷爷。
1: 兽医？
3: 是啊。
1: 那就对了，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3: 好啊，
1: 到时候有问题找你。
3: 没问题啊，没问题，你扫我啊。
4: 心率又超过100，快跟你说。你说，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我怎么样？
1: 你好啦。哎呀，真的不关我的事。你看他平时他又不运动，哎，你看，而且那时候人这么多，全部都围着他呢。
5: 那是你大喊大叫，会
1: 跑来跑去也很正常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一下又说，哎呀，他肚子痛什么的，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厕所。
5: 我肚子痛，你给我找兽医。
1: 这样子，叫的。
5: 唐小田，别让我再看见你。
1: 他又不是第一次变猪了，那么凶干嘛？

0: 我现在来。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变身的。
2: 你还敢进来？你也来烦我。

0: 还看？
1: 不是，应该是我喊才对啊。
2: 哎呀，对不起嘛，我知道是我不好。
0: 你知道个大头鬼，每次变回来都要裸奔，这种感觉你能懂吗？
2: 哎呀，对不起嘛，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变回来的啊！啊！哇塞！这么贵，哪里来的？
0: 对啊，哪里来的？

0: 你中奖了，在超市。
1: 我？哦，哎，正好，你不是还没想好角色的菜式吗？用它练手喽。
2: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给我做。
3: 就当做感谢你带我来澳门参赛吧，少爷。
4: 这还差不多。

0: 这是什么？你不爱吃蒜，不爱吃青椒，又对花生海鲜过敏，不能吃太辣，也不能吃太甜。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小甜特制素猪扒，弥补一下你不能吃猪的遗憾喽。
1: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了解我？
0: 快吃啊！
2: 哦。

0: 很好吃，要是更甜一点就好了。
1: 你竟然敢质疑我的厨艺，你再给我试清楚一点，不给。

你们居然输给了唐小天这个野丫头，给我滚！不能让她再缠着小徐了。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0: 哎，你看这个，妈阁庙，澳门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世界遗产，这么著名的古迹，要不明天我们去那里许愿，说不定你的魔咒可以解除。哎，
1: 好，好啊。
0: 你干嘛？这么兴奋？是做什么坏事了？
1: 我哪有？你别胡说。
0: 撒谎，从实招来。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哎呀，
1: 别，
0: 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
2: 收不收？收不收？哎呀，哎呀！
0: 算了，不动你了，免得你又心跳加速，变成小猪。
1: 你小时候本来想向许愿树许什么愿啊？
0: 我

0: 那当然是成为厨神了。我爸很会做饭的，我小的时候我爸在我们的乡下开了间小食铺，我从小就跟着他在厨房里长大，而且我爸做饭超好吃，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我要当一名厨师，而且是最出色的厨师。但是他们觉得女孩子嘛还是结婚最重要了，不过我爸挺支持我的梦想的，但是他也觉得当厨师太累太辛苦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就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吧。
1: 所以你才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
0: 对，而且我要用实际证明，我唐小天一定能赢的。
1: 我倒是觉得相信你的人是不会在意到底是输还是赢。啊，谢谢你的小田特制素猪扒，无论能不能赢，在我心里你已经是厨神了。
0: 江旭，
1: 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一直很忙，别说为我亲自下厨，就算是陪我安安稳稳的吃顿饭，我已经觉得很奢侈了。可笑的是，我妈以前也是厨师，不过她可能连我想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都不知道吧。后来我中了诅咒，他们为了帮我解咒，满世界的跑，想了很多办法，就更不沾家了。我从十二岁起就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睡觉，到哪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现在除了龙九，身边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动不动就变成猪呢。
2: 对不起
1: 小田，
2: 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回到小时候，收回那句让你变成猪的话。如果许愿能成功，我们每天要许1000次，不，我要许10000次，直到你变回来为止。
1: 那你最好真心点，记住，真心最重要。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
1: 毒蛇的时候倒是挺真心的。
0: 喂，没人要你，我要你就是了。
1: 真的？你不嫌弃我会变成？
0: 在我这里，你想当人当人，想当猪当猪，做你自己就好了。

0: 江太。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少爷，
1: 啊，
2: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你啊。
0: 我怕说了你会生气。
2: 怎么会？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像我亲哥一样。
0: 夫人她真的很担心你。
2: 不是叫你别，这次不一样。
0: 你真的喜欢唐小天？
2: 是，我喜欢他。
0: 人是不会爱上一只猪的。
2: 你什么意思？
0: 他只是想赢。比赛结束了，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2: 够了，小田，他不是这样的人。
0: 阿旭，他只是在利用你。
2: 这都是你们的偏见。小田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江氏集团继承人。
0: 阿旭。

0: 曾少爷，找什么事？
1: 你都知道了。
0: 江旭，江家毒死。您的父亲十年前令尊江远山先生去世，是您的母亲那位人称江太的女强人一手将江氏集团推上时，打造了现在的餐饮帝国。就连大碗杯、厨神争霸赛，他都是背后的离婚。你说的对，江少爷。
2: 小天，
3: 别碰我！
1: 我不是有心欺骗你的，我是怕……
3: 我们认识多久了？
0: 半个月有了。每次我问你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有闲钱投资我参赛？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家里做点小生意，开了几间店。好一个江氏集团！几百家餐厅，几百亿市值，你管这叫小生意？
1: 我是怕，我怕你和其他人一样，眼里只看得见江氏集团，而不是我。
0: 对，你就是怕我知道后，像个牛皮糖一样粘着你，贪图你们江家的钱。
1: 你知道不是那样的。
0: 跟个傻子一样，江少爷，你把我一个这样的乡巴佬甩得团团转，你觉得有意思吗？
1: 是，这是我的错。可是小田，我对你是真心的，和你在一起的这半个月，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真实。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0: 只是想让我帮你解咒。
1: 一开始是，可是后来，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0: 随便你怎么想，我不想知道。
1: 我喜欢你，这跟我们是谁、来自哪里都没有关系。
0: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你们富家公子的游戏，我玩不起。

0: 我不信，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头猪？

0: 你说，无论我是人是猪，你都不会介意的。
1: 我骗你的。他们说的对，就是利用，为了参加比赛不择手段。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心。不会再见面的。

放心吧，从这一刻起我不会再缠着江旭。麻烦你帮我转告他，那5万块钱我会还。

0: 还给他的。
1: 而且以你们江家的势力，
0: 不管我走到哪，你们总会找到的，是吗？
2: 等一下，少爷他在哪？

0: 少爷，唐小田他从别墅里搬走了。
1: 今晚的烟花，你有看到吧？以前看烟花，只是觉得吵，可是今晚不一样，它是那么绚烂。可等烟火消散，一切都消失了，我才发现原来天空安静得那么可怕。龙角，你说是不是越绚烂的东西消失得越快？
0: 阿旭，
1: 你们总说我爱上张照片，那是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乎过任何东西，无论多贵丢了就再买，生意赔了也可以重来，可人丢了还能再找回来吗？我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想要抓住什么。原来心痛是这种感觉。

0: 瞩目，大碗杯厨神争霸赛
1: 终于迎来了决赛的巅峰时刻。
2: 以及大赛的主办方曾仕泽总裁。

0: 我不能看着小旭再次上当受骗了，请你离开他。
1: 你搞清楚，是他先来找的我，到底是谁在利用谁？
0: 这笔钱够你回家开个小店安稳过日子了。
1: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0: 你接近小旭不就是为了钱吗？
1: 谁陷害你们家的钱？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江旭，我们是分开还是在一起都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你没有权利替他赶我走。
0: 那如果我以主办方的名义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呢？你自己选，爱情还是继续参加比赛？

今夜的巅峰对决，一方是横纵亚太50载手握七颗顶级金星的传奇宗师梁景天师傅，今天完成他的决赛。

0: 因为龙腾四海，一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霸气，而他的对手则是黑马小叔娘唐小天。他怎么一动不动？难道这是战术吗？
1: 呼吸急促，脉搏混乱，他心里一定想了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
2: 啊？我不是只是失眠多梦吗？
1: 那就是有意中人啦，相思脉嘛。
2: 那怎么办？
1: 前两剂中药给你就行啦。
3: 就是他，攀上了主办方的少爷，可不就直接保送决赛了吗？
0: 经过一番思考，唐小天终于要展现他的制作力了。既然他拿起了唐冠，你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呢？
4: 看样子还是经验不足，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有点紧张还是正常的。
5: 要是更甜一点就好了。
6: 你再给我试清楚一点。不给。

0: 不论能不能赢，在我心里你已经是主神了。
1: 如果许愿能成功，我每天要许1000次，不，我要许10000次。
2: 在我这里，你想当人当人，想当猪当猪，做你自己就好了。

0: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头猪？

0: 到底在哭什么？爱情和比赛，我选了比赛，那我到底还在哭什么？
1: 所以你不打算去决赛现场吗？
2: 龙角，对你而言，我只是江家少爷。我知道是你故意让小田听到我们说话的。
1: 所以我是因为
2: 我不怪你，没有人敢违抗我母亲的命令。你只是奉命行事，我明白。
1: 其实我和夫人只是不想让你再受了伤害。
2: 可是，即便受伤，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从小，你们就习惯帮我安排好一切，我也习惯你们为我安排好一切。我知道你们想把我的每一条路都铺平，把所有尖锐的石子都捡走。

0: 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自在、更安稳。
1: 可是，你们好像忘了一件事，我是个人，
0: 我也有选择爱和痛的权利。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小田，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而我的姓氏，我的背景，这些别人求而不得的东西，恰恰是他最想逃离的。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2: 少爷，
0: 别说了。
2: 不是，你看，
0: 怎么会？心跳已经超过了100，我怎么还没变？
2: 难道终于解除了？
0: 真心，是真心。说的不是真的，小田，他说的不是真的。
3: 决赛的现场，唐小田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决赛时间已经过半，但唐小田却迟迟没有开始。难道他要放弃比赛了吗？
0: 小田，
3: 轻易才进入。

0: 唐小田，
1: 江旭，
0: 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1: 魔咒解除了。
2: 你们成何体统？
0: 妈，你看，
3: 哎，那不就是江家少爷吗？
1: 对对，没错。
4: 真心可以解咒。是我错，我之前呢对你有偏见，所以才会逼你离开小雪。如今看来，你是真心的。以后啊，我再也不阻止你们了。
5: 哇，那这种比赛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吗？
6: 我来宣布一个事情，首先呢，因为我的家事啊影响了正常的比赛，我深感歉意，所以啊，为了以示公正，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将回避所有的评审工作。接下来的最终评分呢，将会由其他三位评委来继续完成。
7: 比赛剩下最后的十五分钟，这位选手，你到底还比不比了？我曾收集所有的光
8: 气成天塔，以为比赛当然要赢，不然这一路走来花了那么大力气，努力走到现在是为了什么？

0: 村长，这个选手真的这么灵验吗？
1: 你不信啊，星辰哲灵，你可以试一下。
0: 大树大树，我长大后要当一名宇航员。不，我现在就要当一名宇航员，我要飞去火星。
2: 稍后继续。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么高，冬天的时候应该再建狠一点。这是今年新发的笋条，开出来的花20多，快30多了吧。
1: 这个呢是下落捆，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0: 这一只也好哇，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0: 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那个钥匙，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也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然后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2005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架。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过。
2: 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就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

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才几朵，你要给我剪一朵。6点钟下班出门，随便哪条路都堵。

0: 花对于种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1、2、3、4数到40或者50，小盆你数10、20，
2: 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2个小时。

叫不出来了。哇，来看看这个更，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都是它已经退掉的。三个小球，43个。

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名字呢是越剧《盘妻锁妻》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种花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

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时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不能转那个。嗯，
1: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哦，那个水泵很小。
2: 哦，好的，好的。
0: 我现在就准备要给他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1: 好的。
0: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1: 对对。嗯，
0: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是不是为你开的，花是他自己要开他就开了，你在不在他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他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他，他也在选择你啊。神与海拔三千五到四千五的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
1: 好看不？
2: 好看。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这么多年哈、啊，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对，应该是绿龙蒿吧。
1: 植物它是有它的一种生命的力量的，4000多米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

0: 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他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他，然后去欣赏了他，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听，全是鸢尾花那一片。
1: 阿公就要走回去吗？

我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我生活虽然是枯燥的，可能很繁琐的，但是我能忍受，因为我有很美好的东西在远处等着我。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雾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姐夫，
1: 这程潇的飞行经验远远没有你丰富，所以他的判断肯定不会有你准的。
2: 模拟工程师到了，开始复原吧。

0: 公司决定把轮胎全部换掉。这架飞机涉及到事故，情况特殊，公司还有外面媒体特别关注，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维修好。哥几个熬个夜，辛苦一下。回头我请大家吃饭啊。
1: 行，
0: 干活来，辛苦一下啊。
2: 好。
0: 陈潇，你怎么来了？
3: 倪总，我来看看小 Q。
0: 小 Q。
3: B925Q。
1: 哟，肖姐，你来了。
3: 凡哥，不好意思啊，是我连累大家，又得熬夜了。
1: 哎呀，没事，这分内的事儿嘛。
3: 我帮你。
1: 哎，这都不好意思了。
3: 哎呀，没事。
0: 把你衣服给弄脏了。
3: 好吧。
1: 谢谢啊，那我先忙去了。
3: 好嘞好嘞，辛苦了辛苦了。
1: 没事没事。
3: 飞机怎么样啊？
0: 我刚还和他们说呢，幸好你当时及时转向，要不然啊，这小 Q 会大美女毁容，保不齐啊还会老出血呢。
3: 你可真会安慰人。
0: 你就别自责了，我听说这两机冲突基本上认定是优航的责任，回头不还有调查会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你的这个小 Q 交给我们了。
3: 谢谢倪总。
0: 以后啊就别叫倪总了，叫我倪战就行。
3: 那我叫你战哥怎么样？
0: 可以啊，更好了。
3: 好吧，那战哥辛苦了，
0: 赶紧回去吧。
3: 好的好的好的，战哥再见。谢谢，辛苦了。凡哥我走了，再见。
4: 好嘞，拜拜。
3: 辛苦了。

你真的也觉得我该跟艾经理汇报吗？嗯。是吗？进来。

0: 我们三次模拟，人工刹车后，飞机滑行120米，距离另一架有冲突的飞机大约30米。
1: 30米，
0: 这足有七八七机身的一半长了。当时刹车是完全可以安全无损的。
1: 姐夫，看来还是您的判断最准确了。
0: 行了，不试了。

0: 刚开完事故调查会，的确是对方的责怪。油航飞机的制动系统出了问题，怎么突然打电话约我？ 看样子跟工作无关。我昨天违规了。我看过公司的内部报告，一直想找你没来得及。说实话，我很意外。我的学员有危险，我不能不管啊。不对，这个借口啊。 糊弄别人可以，在我这儿过不了关。你是把“安全”二字刻在骨子里的顾南亭，我的确错了。这不是单纯用对错衡量的事儿。我很高兴，你终于补上这一课了。之前没跟你说呀。 是因为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有体会。一套安全手册设计的再周密，那也是机械的死板的，因为你始终忽略了人的因素。人是变量，一套优秀的制度，应该是有人性的制度。就像你昨天的举动，明知道是违规的，但就是控制不住，非要那么做。
1: 飞行员呢？
2: 人呢？

0: 陈潇，你怎么了？南天，你不是跟客舱部的李雨恒相处的不错吗？怎么又对程潇？
1: 师傅，雨恒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妹妹。他一个人在潞州，我有责任照顾他。
0: 就这样。我看过李宇航的履历，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跑到潞州来当空乘，你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1: 我妈也说过这样的话。
0: 你身边的人啊，都比你看得清楚。
1: 其实我也觉察到一些，但是我不擅长处理这种问题。
0: 这是人生的大功课，甚至比职场上的问题啊还难得多。不过优柔寡断容易伤人伤己。

0: 我会找机会说清楚的。那程潇呢？
1: 只是我的学员，其中一个学员。
0: 问问你的内心。

0: 小杜在吗？
1: 在呢。
0: 帮我设七小时之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明天早上6:12提醒你。
0: 关灯，谢谢。
1: 灯已关闭。

0: 进来。
1: 南天哥，您找我啊？
0: 通知程潇下午准时参加公司内部的调查会。
1: 南天哥，调查会的事情公司已经发了电子公告，应该还有群发邮件的。
0: 好，手机开了静音。
1: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一下，把这个还给程潇。

0: 他怎么是自己给我？我哪知道啊！小姐，你不会是和南丁哥用到别的？不应该啊！南丁哥前天刚救了你。行了，别瞎猜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不会想让我再收回去点什么吧？这是肖姐让我送来的，说是衷心表达对南丁哥的感谢。
2: 卡路里超标啊！你吃吗？
1: 不行不行不行！肖姐说了，这是专门给南丁哥准备的，别人连碰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一个糯米饭团，这是一块华夫饼。南丁哥，
2: 您了解了吧？不能浪费，我会吃掉的。

0: 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 对不起，我错了，
2: 这也是我的失职。当时情况紧急，为了帮扶一位老人，我没有留下最后确认清仓就下机，没有履行完一个主任乘务长的职责，我接受公司给我的任何惩罚。
1: 对不起啊，经理，都是我给你拖的后腿。
0: 小夏，你进公司也快七个月了，你每个月的业务能力考评一直徘徊在中下游，还有不少投诉信。但很奇怪的是，乘客的表扬信数量你排在同批乘务员的第二名。我在客舱部待了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看不懂的乘务员，但这一次你的疏忽大意触及了底线，我们需要的是最平稳安全无误的运行，我认为你做不到，所以建议你换个岗位或者换家公司。
2: 梁总，夏至的疏忽的确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而且他也主动承认了错误，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可以减轻惩罚的，所以我建议让他自我反省，然后再飞一个月看看，可以吗？
0: 你还为他说情？你是我们客舱部最优秀的主任乘务长，五次登上陆航制封面，但这一次你对客舱秩序的控制以及对组员的领导都存在问题，客舱部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
2: 好，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但是梁总，我还是希望您能给夏至一次机会。

0: 小夏，你停飞一周反省，复飞后我会安排刘检察员监督你的工作，如果下个月你的绩效分仍低于平均值，那么谁都无能为力。
1: 谢谢梁总，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

0: 安经理，谢谢你，谢谢你，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别谢我，最后的机会我是出于不忍心才给你争取的，不代表我对你还抱有任何希望。你好自为之。
1: 散了吧。你难过了是吗？夏夏。 爱情，你可能只是激励你一下，千万不要放弃啊！没戏了，我真的没戏了。亲爱的，别难受了。人有时候选择确实比努力更重要，人还是不能强迫自己做自己不适合的事儿。加油。

0: 夏夏，他说的没错，我就是什么都做不好，我就是孤城里的败类。怎么会呢？你不要这样说，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我也会支持你的啊。走，我带你去弄串串吧。
1: 两极冲突的情况，联合调查组已经调查清楚。当时游记航空的机长按管制要求应在等待线内等待，但刹车意外失灵，导致飞机越过了等待线，造成了后续的冲突。全部责任由游记航空承担，没有异议。这次冲突事件导致我司机上旅客受伤，飞机受损，尤其是公众人物受伤，事件已经发酵，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无法估量。今天主要调查的是我司飞行员当时的操作是否得当。
2: 当时两极冲突，作为机长，我马上发出了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指令，同时我也进行了刹车的操作，但我的副驾驶他却做了转向的操作，导致人员受伤，飞机受损。
3: 我不是在机长发出刹车指令后操作的首轮，我们几乎是同时，大家可以听听驾驶舱的录音。
1: 播放一下当时舱内的录音。
4: 冲突！
2: 保持中线刹车。
5: 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从机长发出指令到副机长操作转向发出的机轮摩擦声，前后相差不到一秒，几乎是同时。
3: 当时机长正在查看仪表，我说冲突，他才抬头让我刹车，可那个时候我已经转向了。在那样紧急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使用最大刹车能量未必是比转向更好的一个选择。787那么重，如果刹车之后的停止距离不够怎么办？
2: 你这是在质疑一个机长的经验和判断。
3: 我只是质疑事实本身。
2: 那我们就让事实来证明一下吧。我请林依成呢跟我一起在模拟机上复原了一下当时的所有情况，现在放给大家看一看。

0: 大家都看到了。在我发出指令之后，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跟我一起进行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操作。我们的飞机在距离优航的飞机30米之内平稳地停下。由此可见，在事发当时，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根本无需转向，也不会动用机场的消防资源，更不会造成旅客在身体以及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1: 顾机长，你认为呢？你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转向操作有问题吗？
2: 我赞赏你为了救最后一名旅客留在飞机上的勇气，但之前的操作按照目前的信息和证

0: 从证据来看，我无法判断。一次事故不可能那么快就下定论，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
1: 公司的调查还会继续，在结果没有完全出炉之前，丞相，公司决定对你先做停飞处理。
2: 我接受，但是我依然认为我的决定没有错。我会想办法证明我的判断。

0: 程香姐，雨恒，你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你呢？我没事儿，就是小伤。夏至，
1: ，我跟程香说几句话。
0: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2: 你在会上说得很客观，说得没有错。
3: 结果还没有最后确定，你不要因此受任何心理上的影响。
2: 公司说的也对，在客观上，我的确是造成了旅客受伤，损坏了飞机。我想用模拟机还原一下当时的事件，用数据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
3: 好，我尽快帮你申请。需要我协助你一起操作吗？
2: 需要。
3: 好，约好时间我告诉你。
2: 艾经理，
4: 陈香，你身体怎么样了？
2: 我好多了，就是需要静养一下。
4: 那就好。
2: 艾经理，那个夏至他……
4: 处罚结果出来了，目前呢是给他最后一个月的考察期，希望他这一次能够吸取教训，顺利通过吧。
2: 这次夏至的确做得不对，但他为了当好乘务员，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艾经理以后能多多管教管教他。
4: 你放心，只要他在客舱部一天，这就是我的职责。
2: 谢谢您。
4: 不客气，我走了。
5: 家人们，现在我现在路上
6: 不要拍了
5: 啊！关于段超受伤的事情，咱们来听听航空公司的说法。
6: 咱们往后一点，谢谢。麻烦你往后一点。
7: 感谢老铁刷了小火箭啊！
5: 就是这个寿州航空。
6: 来来来，不要拍了啊！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5: 我听听他们知不知道
6: 当。往后一点，谢谢，往后一点。
8: 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3: 对对对。
5: 我们是有知情权的呀。
9: 说法嘛，给个
5: 对呀，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有知情权。
8: 这又是媒体又是记者的，是不是为了那个叫什么段超那事儿啊？段超刚发的微博，太倒霉了，坐陆航飞机，这机长的水平也太差了，害得我颈骨都骨折了，上热搜了。这事儿也不能怨您啊，也不是您把飞机给转出去的。
10: 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肯定认为这是机长的责任，这么想也很正常。
8: 要不然公关部去协调一下，至少解释解释当时不是您的操作。
10: 甭管，自然会有人给咱们澄清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航空博主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搜，会去查，自然就会知道是谁主飞谁操作的。
8: 姐夫说的有道理，清者自清。

0: 速度、风速、风向都已经设成了当时的状态。你注意控制落地后的减速率，减到和事发时候一样，28节拖地跑道。
1: 嗯，好了，马上降落，请准备发指令。
0: 明白。
1: 不要早发，要等我说冲突之后再发，要还原当时江涛的反应。
0: 嗯。

0: 是盯着面板的，江记者，冲突，
1: 保持中线，踩刹车。

0: 申请模拟机花了公司多少钱，我转给你。不用了，公司会承担的。公司的钱也是钱，命我是还不起了。你不用这么想，那天飞机也没有着火，就算我不上去，你也会安全下来的。这下好了，模拟了三次，江部长都是对的。
1: 我又错了。其实，在上模拟机之前，我就知道江部长的数据没有问题。那你还上模拟机，只是想让你明白，江部长不是在故意找你麻烦。
0: 明白。
1: 不过，我要是作为当时的飞行员，我也会选择转向。为什么？ 紧急临场状况下，刹车还是有风险的。再先进的模拟器也无法百分百还原飞行员在突发情况下踩刹车的力度和反应时间。距离对方飞机多以厘米，就多一分危险。而你作为驾驶员，精确的转向没有发生侧滑，这是事实。
0: 那这么说，你是认同我的？
1: 操作选择我支持你。
0: 但如果事实像江部长陈述的那样，你错了，服从机长命令，这不仅是规矩，更是纪律。可是，
1: 没有可是，你必须接受。
0: 我接受，起码安全得到了保证，其他的我都接受。这次又要怎么挨罚呀？具体情？
1: 我刚才说的是如果。
0: 你在会上陈述的是，在江部长发出指令的同时，你已经进行了转向操作。啊，对哦，那这样的话，我没有违背机长的指令，我只是凭本能操作。但是，我又不能证明这一点啊。
1: 光有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的确还不够，但是如果加上飞行数据记录器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委托谢部长在后续调查中将两者的数据结合，就能精确地证明你陈述的真实性。
0: 谢谢。我只是想如实的还原真相。顾小媛就不要否认，你还救过我的命呢。这要是在古代，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

0: 哎呦，我就开个玩笑，你别紧张嘛。
1: 我的回礼收到了，
0: 收到了，以后别再破费了，热量还挺高。你真吃了？
1: 吃了，还加跑了5圈。
0: 郭教员，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让你失望。走了。

0: 哎，宋宋，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1: 别提了，楼上漏水，我这发洪灾了。
0: 那你通知房东了吗？
1: 通知了，只不过等着房子重新收拾好了，至少也要一个月了。
0: 那你怎么办啊？
1: 我只能先搬出去呗，房东退了我点房租，我只能先回到我的招待所了。
0: 那要只是应急的话，夏至，咱们不是还空着一间卧室吗？要不先借给宋宋？嗯，
2: 我实在撑了，我去喝点茶消消食儿。
1: 宇航，这确实不太方便。
0: 没事儿，你别误会，夏至不是因为你。要不先看看房间再决定。阳台和厨房有点小，你别介意。里面阳台可以洗衣服。哦，那个阳台可以健身。
1: 我去看一下。嗯。
0: 素素。
1: 哎。
0: 这就是你的房间。以前啊，这个房子是我们三个人合租，后来另外那个女生结婚搬走了，我跟夏至住着挺舒服，也就没有再找租客。哦，这些箱子都是我们的，可以随时挪走。这个床也是新买的。
1: 我试一下。嗯、哎，对了，宇航，虽然是借住，但是该给的租金我一分都不差。哎呀，
0: 不用。
2: 宋宋，
1: 哎，
2: 你要搬进来，我们约法三章：条件一，负责所有家务；条件二，负责去物业拿快递；条件三，
1: 我除了会做饭，还会做卤味、奶茶，各种口味的。
2: 第三呢，也是最重要一点，不许碰我的吃的。
1: 他怎么了？

0: 我先走了。
1: 哎，好。
0: 宇航，你怎么来公司了？
2: 你现在还不能飞吧？
3: 哎，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夏夏起床了吗？我担心我留在家里，夏夏心里会别扭。

0: 爽，昨天看他那么消沉，也许等停飞反省消除了就能好起来了。宇航，你真细心，处处还问别人着想。那我先去飞了。
1: 嗯，拜拜。
0: 拜拜。

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Summer， 是不是好久没见我营业啦？想不想我呀？现在直播间人还不是很多，我先给大家唱首歌，咱们暖暖场，好不好？

0: 模拟机费用，快收。
1: 你怎么来了？
2: 在楼上开会，想来看看你。这两天公司楼下有点热闹啊。哎，调查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陈潇他……
1: 没关系，我支持程潇的操作，最终的调查结果也会证明程潇并不是故意违背机长的指令。
2: 网上评论你看了吗？
1: 什么评论？
2: 有人截取了当时黄奔的路况对话，发到了网上。有几个黄奔博主认为是女副驾驶擅自操作转向，导致乘客受伤。我担心事情闹大了，对陈潇不利。

0: 人们，现在是美食推荐时间。第一碗就是这碗螺蛳粉，它的用料十分的多。旁边我已经泡好了。这个汤啊，油不怕，我们还有碧生源，这个啊去油对身体好。哎，这两个呀可是一些
1: 夏夏啊，
0: 我室友回来了，
2: 小远看想看的扣一。
0: 来一起。我室友有点累了，改天再给你们看。我也休息一下啊。哎，这怎么掉地上了？你看看这是，哎呦，都弄脏了。哎
1: 呀，你就这样放弃了？
0: 哎，也没有。你也知道，我这空乘前途渺茫了嘛，就想给自己找个退路。
1: 这些就是你的退路啊？
0: 啊，哦，我万一要是火了呀，挣的可不比乘务员少呢。
1: 那乘务员呢？不做了吗？
0: 命中注定，我就不是当空姐的料。
1: 夏夏，乘务员这份工作，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的。
0: 哪有？你就天生适合啊！我和你之间可是差100个奇遇呢。
1: 你不用这么夸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有多少短板，我自己很清楚的。可是你有多少长板，你知道吗？这次快速离机，你临危不乱，反应速度比我们每个人都快。
0: 唉，可是当一辈子空姐，能遇到几次危机啊？我平时发挥的，都只是我的短板而已。就算这次撤离，我不是也没做好吗？
1: 那你就要抛下我了吗？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做最优秀的乘务员吗？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继续在客舱里努力，然后，至少再努力一个月，好不好？

0: 还是很好看的，对不对？
1: 嗯。
2: 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你们看微博了吗？
0: 怎么了？
2: 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
0: 是啊，是程潇操作的呀。
2: 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小姐，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说是小姐害得段超受伤的。
0: 什么？我看看。这都什么呀，胡说八道。
3: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先生，
4: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

0: 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
1: 可是我没有，
0: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1: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2: 不行，我有点担心程晓。你们可不知道，这些极端粉丝疯狂起来有多可怕。
3: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们会曝光小姐家的住址。
2: 不行，拿着，我得用自己的几个小号跟他们血战一番。
3: 怎么了？
2: 啊，没事。我要进入战斗状态了。
3: 我也得提醒一下小姐。

0: 春宵，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战哥，我去了行医那边，检查还是没通过。
0: 你呀，就是太着急了，多歇几天是好事儿。这上面不也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0: 你怎么来了，小陈姐？你来过这儿啊？来过两次。哎，那你知道他们老板是咱们陆航以前的老机长吗？
1: 不知道。
0: 老胡，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了，但是心里面呢还是舍不得飞行，所以开了这家不卖酒的酒吧。
2: 来嘞，倪总。
1: 不说，现烤的新鲜出炉，舒芙蕾，两份。哎，哇，好好看呀！这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款式都不一样哎。
2: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只有倪总打招呼才有啊。
3: 不说，你要是再这么叫我，你是分明是不想让我再登门啊！
2: 好，行了行了，不打扰了，你们聊 ，enjoy。谢谢。可以啊，你。
0: 这个其实是为了我们机务部的几个女生特意准备的，你看其他行业的女白领没事就喝喝下午茶，但咱们这一行的真的没时间。我们的女机务啊，手上拿的都是单手套筒螺丝刀什么的，但毕竟是女生，还是要优待一下嘛。
1: 做倪总的下属太有福气了，
0: 顾南亭就应该给你好好学学。
1: 怎么样？
0: 好吃吗？好吃，果然吃甜的心情好。嗯，nice。
2: 这次的事件大家也都看到，由于程潇的操作，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由此引发的网络言论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咱们公司大门口 到现在都没消停呢，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言归正传，今天把谢部长还有飞行部的各位高级教员请到这儿来，是想内部统一一下意见。明年的招飞计划，我提议还是不要女飞。对不起，江部长，我不赞同。 普遍来看，女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更情绪化、感情用事的问题。你看程潇，活生生的例子。程潇只是个例，而且事情尚未定性。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这是有数据支撑的。事实上，招收女飞这一项，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
4: 南亭啊。
2: 友航的男飞女飞的比例也很悬殊，这是有现实原因的。徐总呢不愿意让我多谈女飞的问题，可现在咱们马上要开始明年的招飞准备工作，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现在咱们关上门，我不妨说说我的心里话。咱只说一个简单的问题：避免高空辐射。一个女飞一旦决定生育， 为了备孕，起码要提前半年停飞，或者是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接下来是产假，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啊，一系列的问题。

0: 大大折损了飞行员的利用率，咱们公司现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的是锐意进取、效率显著的飞行团队。你飞，或许以后会招，但不是现在。
1: 江湖上说的确实有道理，
2: 是啊。
0: 我看，不如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我这个提议的请举手。

0: 每年各大飞行学院都会培养一批非常优秀的女飞，包括一些高校的航空专业女生。如果错过她们，会是我们的损失。
1: 江部长强调的是利用率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辩证的考量。陆航作为陆州的龙头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至上，很多时候要做出有社会担当的决策。
0: 要不我们找徐总谈谈。
1: 在飞行部我也就是个高级教员，你现在又不是副部长，还是要恪守职场的汇报流程。啊，对了，第二次调查会安排在后天，结果可能不太乐观。
0: 数据分析不是已经证实程潇并不是有意违背机长的指令吗？
1: 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恐怕还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0: 顾教员，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让你失望。
1: 今天家里是有客人来吗？哎，你是有口福呢，还是你们俩商量好了？
2: 我们俩？
1: 南天哥，你回来了。
2: 宇航，你……
1: 我今天飞无锡往返，在机场买了点特产，就想着给阿姨做几个菜。你还没吃饭吧？快去洗手，还好我今天饭都做了点儿。
2: 洗手去。
1: 阿姨喝点果汁，开开胃。
2: 自己来吧。
1: 没事儿，来。
2: 我自己来，
1: 没事，我帮你拿去吧。
2: 好，够了，谢谢。
1: 你自己的。
2: 好嘞。
1: 阿姨，您快尝尝，第一次给您做饭，也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
2: 小雨这手艺啊，真不错。
1: 我还得跟南京哥多学习呢。南京哥现在工作也忙，我也帮不上他，就只能帮他来照顾您了。哎呀，
2: 小雨太客气了。
1: 南京哥，您快尝尝这个。
2: 我自己来的。
1: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没有啊。没事儿，挺好的，我爱吃，他吃白饭都行。那你喜欢吃什么？我下次给你做。
2: 没有，这样挺好的。 谢谢你啊。

0: 南宁哥，你今天是不是挺累的呀？最近事情比较多，马上要开第二次调查会。啊，我也听说了。其实，那个明星受伤的事儿，我。
1: 有什么事吗？其实那个明星不是在车里的时候受的伤。怎么回事？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 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我提醒了他好多次，他还是不肯配合，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
0: 客舱部的调查笔录我看过，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情？
1: 当时那个经纪人一直说要投诉我，明星也很强势，我不敢得罪他。
0: 在客舱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旅客。你作为一名专业的乘务员，必须对旅客的生命安全负责。网上的人到处闹事，这件事情不但败坏了公司的名誉，还让程潇、背锅被人辱骂攻击，你知道吗？对不起，南宁哥，我不敢说这事儿，我怕被公司停职。
1: 我也怕被那些人报复，我错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吗？第一，马上上报公司；第二，你回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旅客亲眼看到在落地的时候他没有系安全带？那个经纪人肯定看到了，但是。
0: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当时有一个白金卡的旅客坐在他同排，他应该看到了，我可以试试联系他出来作证的。
1: 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他现在可能是唯一能够澄清真相的人。
0: 好，我知道。安丁哥，你能原谅我吗？
1: 重要的是客舱部能不能原谅你。宇豪，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希望你能明白。
2: 家人们看到没有啊？这个鲜炖鲜炖银耳真的胶质满满，咚咚咚咚咚，看到没？看到没？哇，香甜！现在点击下方链接啊，立刻购买，数量有限。宇豪，回来了。什么？男人能不能吃？男人当然能吃了，这种东西绝对不是女人的专利品。无论你是80岁的老奶奶还是2岁。

0: 先生。
1: 哎呀，雨禾，我还想着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呢，没想到你先找到我喽。
0: 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谈一下。
1: 哦，那我正好出差在潞州呢，不如见面聊啊。
0: 好啊。
1: 今晚不方便啊？
0: 不不不，方便的，方便的。
2: 那行，我把地址呢发

0: 呗。
1: 不了。
0: 怎么了，雨恒？我看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1: 没有，我。哎，你晚上有空吗？
0: 有空啊，直播完就有空。吃啥？

0: 上的约在酒店见面，他该不会以为你约他？这都什么人啊，当我们乘务员是什么呀？
1: 也不能怪他，毕竟是我约的人家。
0: 宇恒，你放心，我保护你。

0: 先生。
1: 坐。
0: 这位是我的同事夏至，我们恰巧在楼下碰到了。
1: 啊，喝点什么？威士忌。
0: 不用了。
1: 哎呀，宇航，你看我本来以为啊是咱们俩单独约会呢，你说我这个现在自作多情了。
0: 您这是说笑了，这么晚打扰您，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现在啊，天南地北的飞，时差早就乱了。
0: 今天找您，就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儿。

1: 你怎么这么缺德，魏先生？如果您确实看到他落地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您看您是不是方便做我们的目击证人？就这个事儿啊？没问题。
2: 真的太谢谢您了，过两天可能会有调查小组的人去找您。好，
1: 那行，谢谢您，魏先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走了。哎，别着急啊，坐。宇航，是这样啊，我这段时间呢，基本是在国内出差了，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
2: 你把你的飞行网账号给我一下，我可以专程选择你的航班乘坐。我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内部网站，账号恐怕不太方便透露给您。哦，不太方便，是吗，宇恒？
1: 方便的，我稍后就发您。谢谢你。哦，对了，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2: 不，我真的不能收您的东西。哎，
1: 咱们两个已经见了2次面了，也算是朋友了吧？朋友之间就应该礼尚往来。这次我送你礼物，等这件事情办妥了，下次你请我吃饭，OK？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0: 我跟你说，你不会是我房东吧？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

都知道了，魔鬼领导渣男，你不说话害羞了？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号哎。嘿嘿，这个是我给你起的外号，你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1: 你这个限制我，
0: 不难听。你现在既然知道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啊！哼，现在光线合适。问你呢，你觉得我怎么样？

0: 挺好。作为房客也挺好。
1: 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哎呀，好好，你帮我看看我这线对不对。

你都给我发好人卡了，还这么怕我？还休不休顾教员？我都快热死了。

0: 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借人家电器。
1: 你的资料被盗发到网上了，上面有你的家庭住址。
0: 哎呦，这帮键盘侠一天到晚净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不排除之后还有更过激的行为。
0: 顾小媛是在关心我吗？
1: 你是我的学员，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0: 哦，
1: 好了，你进屋喝一下茶试试。
0: 有了有了，有电了有电了。哎呀，你说这个教员和学员，房东和房客，是不是太巧了？
1: 巧吗？这个小

0: 区机场快线直达，公司不少员工都住这儿。
1: 哎，那我交房租的那个秦阿姨是？
0: 是我妈妈，这个房子本来是给她买的。啊，对了，后天的第二次调查会，本来网上的舆论对你不利，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李宇恒说，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在降落时没有系安全带，目前正在联系目击证人，所以后天也不用太担心。我也会尽力帮你澄清。
1: 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谢谢。
0: 我就住16号楼5楼，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走了。
1: 哎，你手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信心在不断提振。国庆口岸客流迎高峰，大湾区在线双向奔赴热潮。广东持续增加高质量赛事供给，文商旅体融合赋能体育强省建设。
0: 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餐饮14门口大排长龙，商圈步行街人头攒动，演唱会场场爆满，升腾的烟火气里映照着消费信心的不断提振。
2: 深圳多个商圈举办以美食、艺术、光影等内容的主题活动，专场演出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集中上新，让假日经济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儿。
3: 今年的这个国庆来讲，市场表现应该说非常亮眼，昨天吸引了接近18万人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戏剧节活动，也同步给我们的商户呢带来了差不多20%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增长。
2: 在南山的深圳湾万象城，湾区寻味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现场集结了10余家星级餐厅，市民无需预约就能一站式解锁平日难得的星级风味。
4: 为了更加接大家的地气，做了鸡翅和鸡腿，还有乳鸽，加起来100块都不用的。
5: 因为我们在餐厅每天的话大概是卖40-50份，但是现在在现场我们大概是卖400份的。
6: 深圳盐水特别热闹，非常好玩的，然后有那么多美食，那么多咖啡，我们都喜欢的。深圳好像很舒服的，反正我感觉比法国还舒服的。
2: 汕头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高峰，实在汕头发票有礼抽奖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
7: 鼓励广大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主动索取发票。目前我市已有4000多名消费者中奖，这次活动不仅带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进一步激活汕头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2: 中山借助水环境治理成果，以水岸为平台，举办2026百千万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点燃全域节日消费热潮。綦江河畔、白石冲库冲段、坦洲安富冲等各个水岸点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赏河景、品咖啡、逛市集、看演出，尽享亲水乐趣。
8: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优美的，然后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然后比较自然感觉，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9: 我有很多朋友和客人来到这里，吹着河边的微风，享受着大自然的风景，喝着咖啡，而且坐在这里很舒服，他们都不愿意走的。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家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文博游成为假日出行热门，一起来看看。
10: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小书签，你看，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2: 国庆假期，焕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迎来客流高峰。新馆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融入岭南园林特色，通过花窗、拱门营造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馆长值守展厅，担任导赏员，为游客派发打卡纪念礼。
11: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吧。
10: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
2: 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殷气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

0: 南区、湾区民俗馆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与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
1: 然后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2: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一个考古队员，去通过这个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0: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在假期开启，惠州仲恺重力瓷厂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把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
3: 感觉整个环境创设的挺用心的，可以坐在船上然后听那个戏曲的表演，就感受到这个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觉得挺好的。
0: 戏曲加制造的模式中，具身智能设备捕捉戏曲武打身段，完成传统表演城市数字化留存，以科技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
4: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0: 广东台报道。
5: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省内多个出入境口岸迎来本轮假期客流最高峰，外籍游客通行量同比增长显著。
0: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到来，第140届广交会也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口岸出入境客流中，中国公民出境占比将超过6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以观光旅游、商务参会、探亲访友等需求为主。
6: 实施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预计达97万人次，今天将迎来双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单日客流达109万人次，4号预计达104万人次。截至3号12时，黄冈、福田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63万人次，同比增长12%。
7: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猪扒包啊、菠萝包啊，这些都非常好吃。
8: 今次我过来主力都是做西装的，因为这里的西装就比较便宜，颜色多，还有最重要就是价钱是很抵的，还可以度身订做。
9: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黄冈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
0: 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2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8%。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十天内，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达743万人次，日均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拱北口岸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日均客流约38.6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约10.4万人次。其中，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已在节前全面开通，通关效率提升。
10: 46条新建合作快捷通道均具备刷脸智能通关功能，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的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0: 香港入境事务处预计，国庆假期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10月3号是陆路出境高峰，约58.7万人次；入境高峰为10月4号，约58.6万人次。 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

0: 国庆假期，全澳口岸通关客流量将达520万至540万人次，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高峰集中在10月3号及4号。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已建立实时人流车流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警力应对。广东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
2: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在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后，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为何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那它的魅力究竟在哪？走，我们一起去汕尾最大的珠宝交易市场看看。
0: 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塘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
3: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4: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0: 目前可塘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0000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塘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
3: 可塘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0: 在可塘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
5: Quality is very good. This is our type of very shiny, very top quality, and also the price is very cheap.
6: I have a customer from America, from Germany, and from Asia as well, from India, Pakistan, Turkey. So these people, they're coming here. We take them to the jewelry plaza, and they're buying more different stone.
0: 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支持。
7: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0: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塘珠宝产业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
8: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0: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正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件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一项目一专班闭环服务机制，保障项目拿地及提速建设。
9: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件审批，强从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帮扶。
0: 广东台记者许斌报道。
10: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9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成熟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
0: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号至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

0: 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
1: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

0: 海天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
1: A city which looks to the future. It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ast-moving cities in the world. But it is also a city with ambition. And it is also a city with energy. And it is a city with incredible progress, making these qualities the perfect destination for the world's snooker tour.
0: 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与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十五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非常都非常到位啊。
0: 与此同时，广东群众赛事业蓬勃发展，正打造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精品赛事体系。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
3: 我们是有意组织了一波孩子过来，小孩子需要早一点接触，能够提升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0: 如今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整体媒体传播价值达到70亿元。
4: 我们构建了全媒体多语种的这种直播，我们跟广东电视台深度合作，除了用普通话解说以外，我们还用粤语，还用客家话，还用潮汕话解说。
0: 体育赛事是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广东将紧扣15五开局关键节点，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持续申办顶级赛事，深耕本土特色 IP，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全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等量的广告投放，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0: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目前赛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中国体育代表团连日来在多个赛场持续发力，争金夺银的同时不断刷新项目最好成绩。今天中国队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男足铜牌。
0: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点球大战中中国队以4-3战胜对手，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中国男足曾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于1978年、1998年两次获得铜牌。昨天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两位中国金花上演最终对决，最终王希雨6-2、6-1获得金牌，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该项目参赛资格。张帅获得银牌，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6连冠，同时连续3届包揽金银牌。场地自行车项目开赛以来，中国队表现稳定。10月2号，中国队再添1金2银2铜。本届亚运会，中国场地自行车队最终拿下6枚金牌，4次改写亚洲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赛事征程圆满收官。在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项目中，马静月4战全胜，一局未失，强势夺冠，为中国跆拳道队拿到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她第一次出战亚运会，首次登场就站上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在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打出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顺利拿下这枚金牌。广东台报道。
7: 近日，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登陆中国台湾地区，开播即收。

0: 获高热度，部分台媒将其称为2026年的黑马神剧。剧集尤其在年轻观众群体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观众聚焦剧中呈现的明代市井生活细节，主动考据剧中明代军户教坊司等历史设定，让这部粤产作品真正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收获。
1: 由广东星联影视制作出品，获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47集电视剧《兰香如故》，9月11号于腾讯视频 CCTV8 同步上线。播出至今，台网双线均收获亮眼成绩。该剧兼顾网络年轻观众与电视受众，凭借温暖向上的生命气质、雅致高级的中式美学呈现，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内核，收获广泛关注。相关内容也在台湾网民中引发围绕明代社会生活的热烈讨论。
2: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1: 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一年来，广东影视精品创作成果持续涌现。《风雨潮》《我的山与海》《金棺》《兰香如故》《藏锋》等多部粤产剧登陆央视，均实现口碑与热度双丰收。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创作实力稳步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行业企业信心不断增强，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0: 当前，广东各地涌现一批退役军人工作室与特色服务平台，老兵们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公益帮扶、就业扶持、红色宣讲，以老兵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书写退役不褪色的时代担当。
1: 在中山市小榄镇，退役老兵刘天明创办的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站里，满墙的奖状证书、纪念勋章、公益海报等，记录了刘天明从军旅岁月到公益一线，从帮助战友就业到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服务的经历。
3: 对我来讲呢，是非常自豪的，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感召社会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好，退役军人的家庭也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心，一个温暖。
1: 对退役老兵而言，脱下军装并不意味着离开岗位。参加过边境战斗、获得过一等功勋章的欧耀强，退休后主动扛起红色宣讲工作。
4: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学好，把身体锻炼好，才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之才。
1: 中山市东区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行分片包联、专人负责，对高龄、独居、重病、困难优抚对象开展常态化上门走访，并搭建当地 AI 政策精准服务系统。
5: AI 老班长智能服务平台覆盖政策解读、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五大服务场景。
1: 老兵怎么带老兵？江门海关有个思政工作室。
6: 它是解开了我思想的疙瘩，一步步的这个是把工作做强，真心换真情，整个科室凝聚在一块，共同学习，就共同提高。
7: 通过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带之整个我们江门海关的一支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走在全国海关的前列。
1: 目前，广东正加快建设45000行动智慧调度系统，从服务退役军人到退役军人服务社会，双向流动的力量正成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个新场景。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这一惠民举措得到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截至今天0时，2026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4亿元。双节叠加之下，国内电影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

0: 观影热潮。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登陆院线，题材覆盖悬疑、刑侦、喜剧、现实叙事、动作、动画等多元类型，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早上好，今天早晨我省大部有轻雾，虽然中北部的降雨减弱，以分散雷阵雨为主，但南部仍然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雨雾时部分视线能见度比较低，交通安全不能大意。不过很快今天下午弱冷空气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明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那随着干爽的北风占据主导，明天降雨减弱，我省大部将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后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加大，早晚时分粤北会比较清凉，冷空气也会吹到海上。明天起我省海上风力加大，滨海旅游也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南洋版图上，华人先民落地生根的足迹遍布各处，那些最初升起的炊烟已在时光中熬煮成一座座城市最鲜明的印记。寻味中国城，寻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酸甜苦辣，更是绵延不绝的故土情结。当古老的砂锅与崭新的炒锅在同一片星空下沸腾，我们寻着香气去触摸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与温情。发生马来西亚重要的海港城市，在海峡华人的心中，它还有一个更亲切的名字——中国城。当华人先贤在此扎根，多元文化便悄然交融。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肉骨茶的发源地。如果说巴生港是华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那么肉骨茶就是华人在南洋创造的第一道美食。它诞生于码头，成长于市井，如今已经成为这座华人城区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1: 我们是在这里打单的，一个星期来两三次，或者一个星期来一次，经过就来了。
2: 那时候我来吃的是1986年，这一家店卖了，现在两间、三间、四间、五间了，在五间店了。啊，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了。
3: 你把它拿去掉，你把它拿去掉啊！我跟你讲，刚过的又去不上哦，你放回去去了，我告诉你。
0: 黄吉启这家店的第三代主事人，因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亲切称他一声二哥。
4: 华人餐厅大多数算是一种传统传承下来的产品，如果像我们这种是老店，肉骨茶是一代传一代这样做下来的。
0: 一代传一代，这五个字是所有老字号的共同密码。传统肉骨茶是华人钟爱的早餐，为了清晨能端上一碗汤鲜味正的肉骨茶，店家天不亮就开始准备。凌晨4点半，天色尚暗，街道上空无一人，店里却已悄然进入忙碌节奏。新鲜运抵的猪肉与猪骨，第一时间用清水反复冲洗，直至血水进去，恢复淡淡的肉粉色。药材是肉骨茶的精髓，在常年高温的热带地区，药膳正是本地华人对抗高温天气的中式智慧体现。火蒜，广东开平的特产，由新鲜蒜头经慢火熏制制成，为汤底

增添了独特的烟熏香气。昨夜浸泡好的药材铺底，沥干的猪骨层层叠入，醉一炖煮的排骨居于顶端，食材入锅，炉火燃起，待汤水沸滚，便转文火慢炖。45分钟后，肉骨的鲜，香料的醇，都将在咕嘟的汤泡里被时间充分吸出。前厅已准备就绪，后厨里大小汤锅接连沸腾，哪一锅该下芡汁，哪一锅该添酱油，老师傅心中自有分寸。黑酱油因在酿造中加入焦糖，自带的微甜回甘，让汤底的香气层次愈发立体。它与火蒜药材一道，构成了这道美食最基础的味觉底色。每一味调料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讲究是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

0: 悉数捞起大小汤锅的肉块后，厨师以细密滤网承接滚烫原汤，徒手按住滤网反复挤压渣料，将渣料中裹挟的每一滴风味浓汤都榨出，不浪费半分熬煮的精华。滤净的原汤重新落回汤锅，在炉火上保持微沸状态。这道反复细滤的工序正是传统肉骨茶汤底顺滑无渣、香而不杂的核心秘诀。这把王麻子菜刀在师傅手中上下翻飞，刀刃划过软糯的猪腿，将它们切成整齐的厚片，每一片肉的厚度几乎一致，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王麻子老字号的标识在刀身清晰可见。在这家沉淀了岁月的老店里，铁锅被烟火浸出了包浆，灶台被时光磨出了痕迹，连手艺也是传了几十年的老法子，器物常新，内核不改，这份老恰是最金贵的底气。
1: 所以我们是算是第一间用瓦煲来煮的肉骨茶，就比较不一样于传统啊，但是我们也是保护了肉骨茶的原本的东西啦。就是一开始瓦煲的话，想法是把它可以保温，然后可以加了一些不同的材料的，比如那些腐竹捣蹦，那些香菇啊、蘑菇啊，不一样的材料加进去，说可以让大家一家大小的一起吃咯。因为如果通常一碗的话，就只是吃肉和汤，如果一个砂锅又可以保温，又可以比较多人多样化吧。
0: 就是这个朴素的念头，让直落玻璃开创了瓦煲肉骨茶的先河。一只小小的砂锅不仅锁住了温度，也容纳了更多的滋味。华人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瓦煲让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分享一锅热气腾腾的肉骨茶，那是属于华人家庭最温暖的时刻。端上桌时，汤汁仍在翻滚，咕嘟咕嘟冒着气泡，趁热丢进一把生菜，余温烫熟，最是鲜甜多汁。五花肉胶质丰腴，肥而不腻，吸饱汤汁的豆腐与腐竹一口咬下，汁水四溢。而最地道的吃法莫过于搭配油条，内里疏松的气孔

0: 花生肉骨茶的名字的来由开始应该是叫做肉骨汤，是因为大家都到李文帝的店去吃肉骨茶，间接的就叫李文帝的名字放下去，就变成肉骨帝。因为它的音跟附近的肉骨茶很相似，就是发骨帝，嫁到后来就变成了肉骨茶这个名字。其实肉骨茶的发展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随着华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肉骨茶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到后期的时候，我们也有出现了类似海鲜肉骨茶，还有干肉骨茶。
1: 三弟黄吉相是二哥的合伙人，他的加入为二哥分担了店里的品控工作。天还未亮，三弟已经和老师傅一起出现在了厨房里。随着肉骨茶的发展，直落玻璃瓦堡也开始推出新口味。海参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表面布满褶皱，为保证口感，需反复清洗、浸泡、去沙。洗净之后，还要按薄厚逐一挑开，厚薄不同，下锅的时间也不同，只有算准了各自的火候，才能在同一锅汤里达到一致的软糯与弹韧。猪肚被剪开，一点点剔除其中的筋膜与杂质，大肠包小肠在清水中反复投洗，直至去除所有异味。鸡爪炸至金黄，再入汤锅慢炖。这些都是功夫活，急不得，也省不了。

0: 处理干净的大肠套着小肠，卤制后切断，一口咬下，层次分明，晶莹剔透的花椒裹着浓稠的汤汁，筋道弹牙。猪肚色泽油亮，脊脚软糯脱骨，而海参本身并无味道，全靠汤汁赋予它灵魂。柔韧饱满的海参吸饱汤汁百味，成就一口浓鲜。这里不仅仅是一家餐馆，更是这一片华人社区共同的食堂，共同的记忆。
1: 口味它一定会有华人味道，基本上这一区的华人都会来这里吃的。
2: 在这一些餐饮店加起来的话，总共大概会有200多间的肉骨茶在巴生这一带。
0: 这200多家肉骨茶店分布在巴生的街头巷尾，无论新旧，每一家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肉骨茶的味道。肉骨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巴生就是这座符号的原点。今年大哥黄吉新也加入了肉骨茶经营的行列，开启了家族的分店。新店恰逢开业，尽管才开张3天，店内一线红火气象。厨房里白色的砂锅整齐排列，与对面老店的黑色砂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核心的味道依然是那个传承了几十年的配方。大哥话不多，活不少，如他的两个弟弟一般，把所有的情感都藏在行动里，藏在一锅汤里，藏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这座因肉骨

声名远扬的港口城市，如今早已褪去百年前的码头粗粝，披上了一层小资小调的南洋风情。但这里却有全马最好的华文学校，依旧保留着过年贴对联的习俗。

0: 一百多年前，那些下南洋的先辈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在码头边随手熬出的一锅汤，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会成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但他们一定会欣慰地看到，在遥远的南洋有一个叫巴生的地方，布满着华人社群的街巷，那里的人们说着故乡的话，做着故乡的菜，过着有根的生活。在泰国曼谷，唐人街有两种模样，一种是耀华丽路，那里镌刻着广东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沧桑，骑楼斑驳，金行林立，是传统华人的精神故土。另一种是辉煌区，这里霓虹闪烁，奶茶店、火锅店鳞次栉比，这是属于21世纪的新中国城。
1: 萨瓦迪卡，欢迎光临一下湖南。
0: 在这条街上，这家印象湖南的湘菜馆，从一间门面扩张到3间门面的大小，它的故事就是这条街的故事。

0: 的。
1: 挺好挺好，
0: 对对，
1: 经常刷到。
0: 是，好，谢谢啊，欢迎来到店里，多多支持音像混蛋。
1: 来，
0: 好，谢谢谢谢。
2: 杨哥虽然是这家店的老板，却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3: 我家里其实是很困难的，每次交学费也比较挣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突然从脑海就是飘过，曼谷的那个消费水平或者工资水平啊，一个月拿4-5千块钱，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回馈这个什么，回馈给家人呢？马上就做决定说这个学不上了。那时候因为没有像样的中餐，最后就这样搞了这个餐饮吧。
2: 对家人的挂念是他闯荡南洋最朴素的初心，也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全部动力。创业初期，他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去市场采购食材，如今店面虽已扩大，这份执着却从未改变。

0: ี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
1: 这个也还行来试一试嗯
2: Hello
0: Hello
2: 我买了嗯
0: 星星播出来的嗯可以星星播出来的
1: 有是多少
3: 十公斤
1: 十公斤对的
0: 两个一起吃啊这个拿进去吧够了
4: 店里最有名的菜叫芦笋煮鱼这道菜的魂不在鱼而在那一年一季的芦笋芦笋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纯野生鲜嫩多汁湘菜常用的鲈鱼在这里换成了泰国产的笋壳鱼这种鱼不爱活动因此肉质软嫩鲜味温和能与芦笋的野蔬之鲜相得益彰

一把趁手的好菜刀是湘菜师傅的好搭档，处理鲜美的笋壳鱼下刀顺滑，严阵鱼身利落剪开，不伤肉质。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让每一口芦笋煮鱼都藏着地道的风味。鱼身煎制定型，倒入鱼骨熬制的高汤。

0: 砂锅底部铺上嫩笋，小火慢煨，芦笋平衡了鱼汤的浓厚，让整道菜鲜而不腻。
1: 就是我每次来都点这个菜，我还特意还加了一份芦笋，这特别好吃。因为芦笋在我们老家叫洞庭仙草，因为在国外嘛吃不到这个菜，一来这里来我必须要点两份。在泰国能够吃到老家的味道是最 OK 的。
0: 跳跳蛙是湖南大排档的夜宵之王，辣椒酱、泡椒、小米辣一入锅，香气瞬间炸开。高汤注入，大火翻炒，蛙肉在高温中迅速收紧，裹满酱汁，油。

0: 出锅，大功告成。清香与麻辣交织升腾，肉质嫩滑，滋味饱满。
1: 我觉得它虽然是湘菜，但是又没有那么辣，对于像我们这样并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还蛮友好的，又很香，然后又能品尝到正宗的湖南口味。这样
0: 区域开发之初，街道老旧，中餐馆寥寥无几。杨哥正是在那个时候，凭着一手地道湘菜，在这里扎下了根。后来，中餐馆一家接一家的开，辉煌区渐渐热闹起来，成了曼谷新的中国城。
2: 上午海里，中午锅里。我印象湖南做了这么多年，能够吸引这么多客户，还有这么多客户支持，靠的就是一个字，心。
0: 而杨哥还是那个闲不住的人，店做大了，他又拿起手机拍短视频，自己当导演，自己琢磨宣传。这道脆脆鸭，湖南没有，泰国别处也没有。杨哥把冬阴功的香料放进湘菜的卤水里，一个在曼谷的中国人，就这样琢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卤透的鸭子捞出锅，色泽油亮，香气已经变了样。既有卤水的醇厚，又多了一层南洋特有的清香。手起刀落，趁热拆骨，

鸭肉表皮在热油中迅速收紧，变得金黄酥脆。从湖南空运而来的辣椒，干爽酥脆，是这道菜最后的点睛之笔。

椒的香气，或炸鸭肉的油脂，两种滋味在高温中彻底交融，外皮酥脆，内里入味，

0: 那个脆脆鸭啊，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它是被油完全炸过以后，然后再进行这个用辣椒来爆炒，整个口味就是又干又脆，然后但是呢你吃的又不会有特别有油的感觉，很好。
1: 藕丝炒肉也是杨哥研究出来的新菜。切藕丝最简刀工，用王麻子竹片刀，下刀稳，力度匀，藕丝粗细均匀，不碎不散。藕丝炸至金黄捞出，与五花肉和辣椒猛火翻炒，每一根都裹满滋味。

0: 脆爽的藕丝配上焦香的五花肉，余味悠长。在曼谷，它成了许多华人惦记的味道。
1: 其实最开始我不知道它是藕，因为我刚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有一点甜，有点辣，然后也非常爽口。
2: 对，这家老人，
3: 它虽然是藕丝，但是它做出来让人有一种，让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味道又让你有一种想去探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事，有人用湖南话聊着生意，有人用东北话分享着近况，不同的人，不同的口音，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集。坐在各桌之间，和熟客聊上几句家常，这是中国城真正的模样。它是由这些人、这些味道、这些相聚的时刻搭建起来的家园。从一无所有到扎根立足，这是杨哥的十年，也是辉煌区的十年，更是新一代中国移民在南阳书写的全新篇章。
1: 我现在晚上下完班以后回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我通常会选择这一条高速，穿过这条高速我就能够看到什么呢，我就能够看得到这一栋停车楼，这一栋操场，我就能想起我以前在这里上学的那一段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困难的一个日子。

继续，马上播出。从巴生港凌晨的炉火，到曼谷辉煌区傍晚的霓虹，两座中国城，两种模样，却藏着同一种力量。老城的炉火烧了三代人，把一锅汤熬成了族群的记忆。新城的霓虹

年轻人的脸庞，把故乡的食材和南阳的风味炒出了新的火花。炉火不灭，霓虹不息。

0: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子文柱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4: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蓝图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色然后到奇怪进魔鬼。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滋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3: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黄。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食物。

0: 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剪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2: 你会煮饭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剪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五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一两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两三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三四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十斤的话两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0: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1: 想吗？就想。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3: 吃。
1: 吃哦。
3: 我喜欢吃葱。
1: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0: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1: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咯。
0: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1: 吃饭啦，吃饭啦！
0: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3: 爸爸，妈妈来了，我啦！
1: 要温柔的。我们吃饭喽。
0: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种下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 小小的菱角船

0: 祸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1: 伊团在石口哦，又烂嘛，又钱丢诶，又只要隔间又拆除诶，质量就好点，质量就冇点嘛，差不多咧十 Q 只就好点个一半。
0: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1: 我按那个未拍准，我做准还是做啊？只准的正十年，一套都是连半路最大的，做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够准去吸了。
0: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3-4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1: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那自己苦自己苦是不像能叮当的，像我在潮落叮当的自己基本上就最好了，这样来讲就不像人爱做。
0: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根来个好表示声了，
2: 我
1: 就去吃个900斤。伊卡超有名，这些人的叫就是一点蒸20斤，我把人的300斤的错。
2: 我讲啦，600斤
1: 好专业咯，来家家用来上点多啊。
2: 就只潮阿妹落去听你讲。
0: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

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

0: 起鲜味儿，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
1: 好，
0: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11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2: 经过一光线照拍入来，一直会觅餐，要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赶土啊，为了餐，现在就说赶入来也无必要做菜送啊。伊个潜水各方面个了措施。
0: 罗东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2: 草毛透起来阶段吧，能判断伊个笋有大皮，详细个板吧。干落地话是该菜叶凹跑来啊。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2: 采笋然后大概到4月至5月，高山区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采笋大概200-300斤，光笋大概有1000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儿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3: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2: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3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 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1: 明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2: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1: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2: 早
1: 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2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手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瘦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制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机。忙碌之余，罗东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一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

0: 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好学。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冬勉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3: 两斤五。
2: 海南那边晒料能排高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新，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2: 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2: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